0: 这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伊兰油啊。伊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伊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伊兰。说伊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伊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那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我们的行程是精心安排和定制的，轻松不赶路，沉浸式的玩转伊兰。首先，我们第一天我不是说了吗？我们直接到伊兰市区里，早上7点，大概7点钟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呢，280公里左右的路程，我们就到达伊兰了。然后到那儿之后，我们直接先吃午饭啊，先吃午饭。午饭过后，整顿休息一下，我们就奔赴人文溯源之旅了，要走进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并且我们还会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还会前往三江口啊。三江口我们去观赏这个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远眺开阔的江景，沉浸式的感受塞北水域的壮阔。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当然我们要先用晚餐，然后再去打卡夜长城啊，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俯瞰整座古城的夜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去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伊兰夜市我没去啊，但是呢，我们去到了那个夜长城了，确实很美，值得一看啊。那么我们全程的吃住安排的都是伊兰地道的特色美食啊，边塞专属的烟火味啊。当然了，我们的住宿呢非常的舒适，非常的省心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吃，在这儿住，在这儿玩，整个行程安排下来，让大家感觉既充实又不累。我们第二天就要开始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巴兰河漂流我是切身的体验过啊，整个的这个巴兰河的这个河水的清澈度，还有就是大家担心说最近下雨啊，那么这个巴兰河漂流有没有一定的这个水位上的一些危险和风险呢？我是这样跟大家讲的啊，就是首先我们到那儿去的话，如果是坚决不能漂流的话，那么是一只船都不会往下放的，就是当地的工作人员他一定会对这个河流的水位和水域有非常的熟悉的了解程度。你前一天晚上下多大雨，第二天就决定了我们能否下水，而不是下水之后来试探这个水位可不可以啊，是有提前的预判和预警的。所以说但凡能够让我们下水的前提之下，我们是完全可以玩转巴兰河的漂流的啊。那么下水之后，我们的 这个费用，整个的行程费用里面是包含了每个船上有一位护漂员啊。这个护漂员对这个河流水域也是非常的了解，水大的时候他会帮我们来划船，如果水没有那么大，有的时候水位较浅的时候呢，他会帮我们下来推船拽船，他是负责我们整个的行程，这个整个这个漂流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安全的，并且呢他也会服务的非常的好，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虽然叫漂流，但是整个的行程整个的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互相呲水互相泼水，要有玩闹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呢他会等你，他会帮你啊，来在哪里，在就是比如说我们跟那个熟悉的人啊，我们要在哪儿这个在这儿扎着啊，我们要在这儿等待对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突袭他们，就是反正整个过程当中他会配合我们，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啊，他只是服务于我们的。嗯，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巴拉河漂流啊，有这个皮筏艇啊穿梭在山水之间，有平缓的河段，也有激流段。那个激流段我确实感觉非常的刺激啊，因为当时跟我儿子在船上，他就是很兴奋，他说妈妈我们再玩一次吧啊，就这种很兴奋的这个特别这个想要再玩一次的这种心情。当然了没有在玩，但是确实感觉这个经历过这个激流的还是大家都非常的兴奋的啊，尽情的吸水撒欢的这种玩耍在我们的这个水里面，而且能够沉浸式的解锁北国夏日的清凉和野性。那么这个说的是第二天我们漂流的人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啊，我们觉得不想玩这么惊险刺激的啊，我们年岁也大了，我们想这个安静一点，我们第二天可以走红色之旅啊，第二天我们可以走红色之旅。我们虽然说吃住都在一起，但是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可以不安排在一起啊，第二天的行程我们是可以不安排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第二天大家可以走那个红色之旅啊，走红色之旅。

然后费用呢，它会有略有不同啊，费用会略有不同，因为漂流的价格会稍高一些啊，毕竟它也有是有门票的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第二天的这个红色之旅，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会去伊兰也有一个防洪纪念塔的这个广场啊，还有东北抗联遗址啊，三江口的景区，伊兰县博物馆啊，我们也有红色之旅啊。总之就是我们第二天的安排，如果你想去漂流，给你送到漂流的地方；如果你说我不想漂流的话，我们第二天直接。

0: 团，每个周六发团啊。然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然后呢可以找我来报名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我们来关注这个。十万买君威，十一万落地红旗 H 五，空间大，动力强，气场十足的车。就是现在呢，大家就是很多人啊，就在想说，我现在啊，以前大家觉得雪佛兰这个 B 级的车是大家最有性价比的家用轿车，然后就觉得说，那我现在啊，我现在上哪儿我去买一个最便宜的 B 级轿车呢？其实不用担心啊，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十万块钱也能够买得到，空间大，动力又很强，嗯。我们来说一说啊，我们来说一说，首先来说的是红旗 H5。这个红旗 H5 哈，就感觉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感稍稍微微有点弱啊，但这台车一直都是最畅销的自主燃油 B 级车，月销量一直维持在一万以上。不是最畅销的自主 B 级车的原因是因为比亚迪秦 L 和海豹06，哎，这哥俩真的是太超模了。甚至你去掉自主这个限定词，能够在销量上稳压这台车一头的也只有凯美瑞吧，帕萨特或者迈腾啊。当然说这些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新能源的总销量现在超过燃油车了，但是目前呢还是有接近半数的消费者选择买燃油车，只是大家不发声了，而不是不买燃油车了。我们再说说 H5 啊，这台车现在的行情是全款优惠6万，分期可能还有的谈啊。这台车的最低配奇越版 1.5T 的裸车价格也许啊99,800就能下来，当然这台车还是要更推荐 2.0T 的，一是贵不了多少，二是我们说 2.0T 最低配的叫奇享版，十万出头，13-14万这个样子。还有就是这台车 1.5T 发动机呢是铸铁钢体动力弱了不少，最大功率只有169马力，油耗还只比 2.0T 少了0.2升。那么这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28马力，它的这个 WLTC 的工况下只要油耗6.4升，当然这个实际油耗肯定会比这高啊，它这个标称的油耗主要是用来横向对比的。第三就是它这个 1.5T 版本全系不带安全气帘，要知道现在这个比亚迪 6.98 万起步的车都是六气囊了，所以说它这 2.0T 版本前后侧气囊、安全气囊甚至连膝部气囊都是标配的。除此之外，就 2.0T 除了最低配以外呢，像 L2 级辅助驾驶啊、手机无线充电、前排座椅这个都标配，都标配。还有这台车气场轴距2920，2米9，车长接近5米，是4.988啊。反正不管你认不认，红旗自身的定位也是豪华品牌，内饰用料也能和这个价位的家用轿车，哎，拉开差距。还有就是君威啊，这一代君威真的是已经有卖了八年了。那么这个竞品车型，甚至现代的索纳塔都已经完成换代了。目前来看，君威短期是看不到换代的希望了。一就是，上汽通用现在没有资源给这么一台月销量5000的这个燃油车来换代。第二就是这台车的。

原型是欧宝的罂粟亚。那欧宝已经在17年被卖给 PSA 了啊，所以说君威现在的售价已经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了。 1.5T 2.0T 两种动力各有一个配置，其中 1.5T 版本一口价好像是10万零点，然后 2.0T 是12万多，而且这个一口价已经是前几个月的价了。最新行情可能还有各种补贴什么的啊，更便宜，因为没有更新啊。就不要对这台车有智能化就是什么的，就是你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期待。它好像貌似连360影像和自适应巡航都没有的，但至少车机是支持 CarPlay 啊 CarLife 这种车机互联啊，支持远程操控。哎呀，都不容易，真的。就是你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想要大空间的，然后我又想要便宜的车，你很多车型可能不太符合你的预算，主要是啊。所以说我们，你要是上到更好的 B 级车的话，别克也现在真的他也没有什么实力给君威换代，咱就不相互嫌弃啊，这车绝对可以选。索纳塔，我们刚刚说君威几年，8年没换代了，这个你看，就是你这索纳塔好像也很久没换代了啊，现在综合优惠好像据说能达到4万。这台车卖的最多的 1.5T Pro 版啊，它感觉上好像比君威贵了一点，但是它这个配置智能化比君威要强不少，多了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还支持高速路段的智驾，智能车机的语音系统啊是双语音识别，还有手机无线充电。销量上呢，好像说月销量只有1000左右啊，甚至不如雪铁龙 C5X 凡尔赛的。就是这可能就是真的是合资的 B 级燃油车的一个处境啊，如果不是海外市场需要换代的话，我相信北京现代它也没有给这台车换代打算啊。但是对于消费者而言，特别是经历过合资 B 级车高高在上那个年代的人啊，你如果说现在你要买一台燃油车，那你这些售价就真的是跌到冰点了啊，确实是一个又实用又能圆梦的一个选择。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在网上偏听偏信，然后也不要被你所不知道的领域带跑偏啊，就是咱们多看一看市场上，我们多走一走。如果你真心想选车，咱们说的是你真心想选车，你真心想选车，然后你又比较茫然，然后你又没有固定的比如说品牌的一些那个情怀，我就是想选一个实用的家用的，然后我的预算有限，你去市场看一看，现在的市场跟你当年所认知的市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尤其是燃油车市场完全不一样了。你要是新能源你不知道不了解啊，这个就真有情可原，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就别说做汽车节目，有很多就是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好像对新能源现在有很多车型都不太熟悉。但如果你真心想选车的话，你看一下现在的燃油车市场，会让你大吃一惊。就原来的 B 级车高高在上的那些车型，现在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所以说你现在比如说我手里有个5万10万的，我想选个什么车，你就看一下市场，你特别通透，真的你会觉得特别通透。我们来听一首歌，稍事休息啊。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need to know.
1: 来说说15到20万级的 SUV 市场啊，向来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燃油车到现在的新能源 SUV， 动力、尺寸、配置以及。

辅助驾驶能力都有质的飞跃。所以如果啊，你恰好手握这么多预算的话，来看看接下来这几款车，比亚迪宋 L GT。就是在竞争激烈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啊，强如比亚迪的真的做不到新车一出款啊，出一款火一款。23年底上市的宋 LEV 虽然说有着运动外观和天神之眼的这个智驾的加持，但是销量非常一般，尤其是前几个月销量超过2000辆了，就是放在整个品牌真的就是拖后腿。所以说比亚迪就决定把它直接改名为宋 LGT，看看能不能改命。这新车不仅改名了，定位也由此前的纯电中型 SUV 变成了纯电轿车，外观延续了宋 LEV 的设计风格，而只进行了细微的调整，前脸拥有更大尺寸通风口，这个牌照牌照架进行了下移。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如果你在路上没有见过这个车的话，整车4.8米轴距2930，动力方面呢也是提供的是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这个数据网上能查到，我就不多说了。价格啊，它就是宋 LGT 呢预计将会延续宋 LEV 的区间。虽然说比亚迪的品牌这个号召力是很强的，但这个价位卷王很多，比如小鹏的 G6 P7 加等等。大家更欣赏什么呢？再来说说上界 H5， 虽然说华为不造车哈，但是最近呢，上汽集团跟华为合作的全新品牌鸿蒙智行旗下的全新品牌上界发布了它首款车型 H5 啊。据说这个好像是双方合作首期就投入60亿，上界的专属团队达到了5000多人，而且打造了专属超级工厂，非常值得期待。这个车大家期待一下，星途星纪元 E05 这款车。现在呢，它是跟奇瑞达成了 HSD 首个量产的合作。反正这个车从命名来看呢，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但是从平台来看，它极有可能是星途凌云的换壳产品。车头造型有几分保时捷马看的影子，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门把手。就但是现在很多车吧，大家上网看一看那个外观啊，看看外观，就是可能我不说呀，这个车型你都不一定知道。你知道之后呢，你再了解一下它的外观，然后你再去看价格，同平台不是同价位的，我们再去比较一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车的时候，就大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理念，就比如说我会相信一些自主大品牌，或者我就相信合资品牌。就不管是什么，现在汽车品牌就是可能也不单单是合资车的天下，也不单单自主品牌，就是他们现在就真的是，哎呀，就是大家各有优势，各有优势啊！无论燃油车、新能源车，哎，他们各有自己的称王的品牌的车辆，所以大家可以到真正到走到市场上面去好好看一看，再比较一下啊。你看星纪元E05的这个价格，15万区间吧，所以这三款车值得一看啊，值得一看。来听这首李荣浩的《麻雀》。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欢迎回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就是爱汽车。各位好，我是池蕊。这两年啊，就是10到15万价位轿车的尺寸呢，就跟那个刚才不要钱似的啊，飞速膨胀了。你这原来2米7以上的轴距就能拿这个尺寸当卖点，你现在这个2米9的这个轴距简直就是基本操作啊，最长甚至能到3米。我们来看看啊，这些不到15万的啊，5米的大车，嗯。我们看这辆车啊，奇瑞风云 A9L， A9L 上市24小时订单就直接锁定到了5万多台，我没数错吧？5万多台，真的啊，它的单月销量仅次于小米预期了。尺寸上，它的轴距达到了3米，车长超过了5米啊，5米多一点。只能说现在自主厂商真的是卷疯了啊，这两年真的把10到15万的这个价位轿车的轴距从2米7、2米8、2米9一步一步抬到3米。动力部分呢，风云 A9L 搭载了一套由 1.5T 发动机加一档 DHT 变速箱组成的混动的系统啊。这数据参数什么的不说了啊，重量好像是前驱跟四驱就差了145公斤啊，但油耗差了1.13升啊。这套混动是另一个让人疑惑的，就是0/100加速的时间，前驱是7.9秒。这套系统很有优势啊，就是在高速场景之下，它动力仍然源源不断啊，就不会出现高速动力不够的这个情况。车内基本就是新势力车企的一个风格，中间一块大屏，然后下面有两个手机无线充电位，然后再往下两个这个杯架，然后现在这个新车内饰就跟啊，就到了那个哪儿，就是感觉长都一样啊，真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感觉这个内饰略显就是那个人家叫什么，人叫极简风啊，人叫极简风。反正我个人觉得呢，就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按键多一点。按键多一点，就是感觉好像就是内饰比较丰盈的那种感觉啊。那现在可能就是极简风是比较流行啊，然后配置上面，就入门版也没有减配气囊，就除了最基本6个安全气囊，还有前排中间那个气囊 ，L2级辅助驾驶、分区空调都是标配啊。售价起售价139,900，这入门版基础配置都够了，你再加个13,000啊，然后你还能安排叫什么？双目摄像头方案的智能辅助驾驶，前排座椅通风按摩，车内香氛功能。咱这车没有香氛功能啊。

我想问问你们，就是香氛功能怎么样？就这个功能，它到底是不是就是锦上添花呢？还是就是鸡肋呢？它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个就是我指的有没有用，是它肯定刚开始是好用的，就是它有，就是它好不好使呢？暂且不说你平时用不用，我就想问问啊，咱这车不没有这功能吗？你现在基本上新车有啊，就是咱这个香氛这个功能，你们平时用吗？用的概率大吗？几率多吗？这车真的喷香喷香的吗？一上车，我的车虽然没有香氛功能，但是我买了个香薰，就是那种就是自己就是冒烟那种。哎呀，就那个劣质，那个也不能说劣质，我这玩意儿也不便宜啊，100来块呢。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我认为这个车载香薰这个东西100多块钱已经算是不便宜了啊。然后呢，就是那个味道就很刺，就很呛，很呛，呛嗓子，呛嗓子。咱这个新就车载的这个香氛系统，它是个什么功能呢？你们用没用过？然后那个这台车顶配跟次顶配呢，还有二排座椅加热。然后售价可能就快到20了，这台车前悬还是双叉臂的，比同价位的这个麦弗逊要更高级一点啊。还有就是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耀8，星耀8，他们俩车有点像啊，就都是那个长啊，就是那个车长都在5米18，但这个轴距哦不是5米点18啊，5米点，对，差不多啊。然后这个轴距是2928。这台车呢，它的车壳是来自于银河 E8， 除了银河星耀8，还有领克，都是同，就是属于什么呢？同车壳不同底盘啊。所以它在空间上呢，星耀8会比风云 AL9 的这个，包括比亚迪汉呢，稍小一些，但是银河 E8 呢？还是大不少的，比它大不少。因为他们本身售价都不在一个级别啊，这价格不说了，因为咱们各地区价格也不统一。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喜欢这款车，你们可以到店里去问一下。这台车就是我们当时说这个车的时候，以前说过，这个车上市它定价非常聪明，虽然空间比汉小，但是定价就刚好卡在了秦 L 和汉之间这个价位，所以我们刚。也说到这个加速性能上，它的0-100加速的时间是7.9秒。我觉得这个加速这个事情不用特意拿出来说，因为大家在乎这个东西吗？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啊，但我觉得就是你比如你本身你买就是新能源，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基础操作啊。然后再来说比亚迪汉 DMI。指导价格在16.58万起步啊，这个价位大魔王，真的就是这个价位的大魔王。这台车就已经没有什么，就没有原来那么贵了。但目前是分智驾版和非智驾版啊，非智驾版优惠非常非常大啊。这非智驾版精英型目前优惠好像是在30000块钱左右，但是呢，汉智驾版的性价比最高的其实是尊贵版。好像据说它这个尊贵版为什么就是有性价比呢？因为它有库存车，它有去年的库存车。虽然汉在尺寸参数上比不上刚才说到前面两位啊，但是在实际的车内的空间上表现却比星耀8大得多，也不输风云 A9L， 就是每一个打专车打到汉的都非常惊叹它的后排非常大。我之前打车也打到过汉，我在南方的时候也打到过汉。那个，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车，因为，怎么说呢？我对这个车吧，就是不是特别的 care 啊。然后我打到这个车的时候，又有行李，然后又有老人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这个车空间好大呀，就这个感觉。但是比亚迪汉呢，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虽然车头设计还不错，但整个内饰设计呢，很多年轻人据说都挺吐槽的，都想拒绝。反正你确实是不能指望你用一台车就是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吧。但是这三台车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啥呀？
1: 小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2: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琦市。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琦市》。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1: 聊好了。
0: 筹备婚礼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啊，如果领取结婚证啊、七夕呀、预约下领证的排队啊。然后还有订婚礼，在哪儿办订婚宴呢？宝宝宴呢？还有升学宴呢？哎，家里老人过寿宴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都可以咨询我们节目组，我们就是来帮大家筹备喜事的。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来帮助大家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那这期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跟我们婚礼人聊一聊哦，下一个风口反向做婚礼。哎，你看这个事儿是怎么看呢？啊、哦，这个传统婚礼啊，我们都盲目比拼牌面，哎，强制捆绑套餐，这是不得不说是这个行业的一些问题啊。低价引流有套路，暗藏额外收费，然后刻意制造体面焦虑，不停催促下单。那这个其实行业也悄悄刮起一个反骨风，就是不跟风、不硬塞、不制造焦虑和麻烦，先把新人的需求当回事儿，然后哎量身定制属于他们的这一种仪式感。那反向经营呢是怎么讲呢？就是不推销豪华的布置，只交付踏实与放心。你看传统的思维是怎么样的？一辈子就这一次，哎，哪能将就？场地越大，吊顶越满，越有档次。别人都上十万了，这预算呢不能掉队啊。翻译一下，你会用世俗的眼光绑架你，用面子。

虑掏空你，用制造恐慌让新人筹备越来越焦虑，越办婚礼越累。那反向思路的人呢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完美的婚礼等于豪华的程度吗？加个问号啊。这个公式其实早都是不对的了，其实完美的婚礼从来不等于豪华程度，它不是为了迎合外人的眼光然后让你掏空积蓄，而是你要保持轻松自在，然后呢爱意真切，打造属于专属的你们的完美仪式。那新人愿意付费从来都不是昂贵的布景，而是挣脱攀比的枷锁，随心掌控的婚礼预算，还有它的松弛感。那反向经营的婚庆公司团队呢会说，咱们不做虚的，您预算多少，想要什么感觉，咱们就踏踏实实的办。轻松感呢比排场啊更金贵，在自在的过程当中完成婚礼，从不攀比。于是新人买单从来不是租一堆道具，而是终于可以不用演戏了，只管做自己。那反向销售，不推捆绑全包，做按自己需要的一些搭配。传统销售的连环计，一站是全包的特价，你看原先是这么样的，一站是全包特惠限时低价，这是传统销售的一些计谋啊，档期仅售几席，全款立减，等你交了定金，画风突变，司仪你要好的吧，再加3000，花要进口的吧，再加5000，灯光要氛围的吧，再加8000，最后又给你罗列出一个长长的长单。你看似全包的套餐，实则全是套路，强制捆绑的主持人、摄影、布置，全套的捆绑服务，前期低价引流，后期疯狂催你加价，卖你全新的套餐，隐形收费防不胜防。那反向销售呢，它是怎么样的呢？它不硬推整体的打包，你只需列出你真正在乎的一些项目，需要的项目单独定制，多余啊无用的一些环节啊，主动会帮助新人删减所有的花费，逐项的清晰标注，无任何隐藏收费。那如果你喜欢摄影，那就把摄影标配满，对司仪没要求，那就标配清爽型，不想要大蛋糕，直接就删掉。每一项花费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没有所谓的这个加价，也没有那个假实在，而是真真正正的实在，让你不再拼命的往套餐里去塞些东西，反而主动帮助新人去断舍离，然后这个时候信任感就会蹭蹭的上涨，然后把选择权也交还给新人，在成交的那一刻，双方都很舒服。剩下的时候反向展示啊，不堆砌网红的场景，记录真实的温暖瞬间。传统的宣传的一些画面，比如什么呢？满屏幕都是华丽的吊顶，还有那个高价的花艺，爆款的网红舞台，流水线式的标准化场景。那只疯狂的展示昂贵的东西，却完全忽略了婚礼的核心，就是两个相爱的人。最终婚礼成片全成了同款华丽，冰冷，毫无个人特色。那你看需要反向输出啊，比如说走心的画风，不去堆砌高价的这个道具啊，镜头对准的是新郎手上的誓言卡，还有他的笔记，新娘父亲偷偷转过去的背影，去擦眼泪的过程，小朋友追着泡泡满场跑，还有你们在无人的角落里十指紧扣，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轻松的模样。那这些平淡的画面没有一样是花钱买的，却每一帧都戳中了泪点。那现在的年轻人呢，早就对这个复制粘贴的网红婚礼审美啊已经疲劳。其实我也常说，我极不喜欢就大家人云亦云，你发现每场婚礼都是复制，所谓的网红爆款，我告诉你一定要离它远一点，因为网红爆款就是大众款，他们做的是别人的婚礼，不是属于自己的婚礼。那反向你去设计啊，不做婚庆销售，变身避坑的专项顾问。那你看传统的从业者，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眼里只有套餐利润，嘴角上全是高溢价项目，新人全程警惕，像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那反

是一场盛大的表演，而是一次郑重的宣告。而那些靠牌面呢焦虑啊套路起来的一些完美婚礼啊，往往是热闹着别人，疲惫了自己，反而反思一下啊，就是你像一位温柔的提醒官，别慌别怕，哎，把你的人生，哎，留一些空间，留给最真实的你们。

灵魂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加油集市。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集市啊，继续跟大家聊甜蜜的事儿。那婚礼当天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很重要啊。那婚礼当中有很多的注意的事儿，比细节，比一些预算，你都要注意。那注意这些事儿呢，给大家笼络了一下，让大家记录一下啊。那这些的事儿呢，大家千万不要在自己婚礼当天呢，把这些事情给忘掉。比如说第一个，婚宴的核心，细节比预算，更重要。这个预算高低啊，只是外在，宾客的舒适度才是婚宴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要把重心放在哪里？放在细节。婚礼它一定不是表演，是宴请宾客啊，流畅的流程，贴心安排，细节的安排才能撑起整场婚礼的这个仪式感。那迎宾入座两大接待区也会有一些雷区，比如说你的婚礼要是无人迎宾，宾客到场无人迎接，长辈感受大打折扣，至少要安排一到两个人专职的去迎宾，并且他是迎宾呢，最好呢他手里也有一个座位图，这个座位图他能看清让谁能坐到哪个位置，然后有专人的去引导过去。那提到这个座位图呢，就是座位图也要有引导，比如说你之前可以在入场的时候，现在很流行用一个大的 KT 板，然后写上每一个现场的桌子是谁来坐，亲朋好友在门口看一下就知道自己坐哪桌了，省得以免现场很混乱，提前做好座位的指引。那仪式环节也要把控一下，比如说时长合影缺一不可，流程冗长这是让大家很尴尬，比如说什么堆砌改口啊，长篇的独白呀，时长超过30分钟之后宾客其实就开始走神了。仪式最好是能控制在25分钟左右，精简一点让人更心动。然后还有就是无集体合影啊，宾客只能随手自拍，成片质感比较差，你一定要专门预留合影的时间来安排记录大家的合影啊。餐前也要有一些配套，比如说低成本的茶歇，这个能够提升好感。不少宾客到场之前呢，仪式上呢空肚子啊要等很久，其实你不需要花费多高的费用啊，就是简简单单准备一些糖果、水果、点心、茶歇，这种低成本就显现出这个主人的贴心了。然后散场宾客收尾决定了你的婚礼口碑，比如说宴会结束之后呢，你要有人送啊，要送宾客，当你无人送的时候，宾客的体验感又会断崖式下跌，吃完饭转身就走了。新人忙碌脱不开身的时候呢，安排家属在门口致谢送来宾，给整场婚礼完美闭环。送来宾，然后呢婚后呢，结婚后呢，你也要维系，就是别忽略了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然后外地宾客呢专程赴宴，结束后呢毫无问候，你就会冲淡你的情谊啊。婚礼次日呢发一些消息表示感谢，或者朋友圈统一答谢，小小的一个举动你就会温暖了所有的人。所以说这就是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细节吧，把细节做得更细，然后呢这些过程呢重意事项一定要注意，这样的话让你当天才会顺顺利利。婚礼结束之后呢，就是我们才说多少年之后当你回忆起这场婚礼，你觉得没有什么遗憾。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给自己的婚礼筹备的更细节一些啊。筹备婚礼的一些小伙伴新人，大家都可以加上我们节目组的微信，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呢加上了之后呢，下节目我会帮大家一对一来对接你家里筹备喜事的一些

的事儿啊，因为我们有这座城市非常棒的婚礼行业的从业者，还有很棒的婚礼品牌，他们都会帮你来进行备婚，帮你家来筹备喜事儿。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继续来聊婚礼，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您。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心脏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心内科的副主任、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主任樊英。樊主任呢将给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叫什么呢？冠心病患者如何来进行心脏康复的这个话题啊。那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啊，很多人可能都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多年的疾病患者了，往往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采用一些药物治疗或者是维持，但是你听说过心脏康复吗？这个心脏康复为什么会设立这样一个康复的部门？对我们的心脏病患者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日常您在心脏健康维护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樊主任？都欢迎大家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脏康复，助力冠心病患者重启活力。

0: 人生。好的，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樊主任。樊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啊，你好樊主任哈。
1: 非常开心的能和各位这个我们的观众
0: 听
1: 听众来一起交流。那么今天呢，我觉得也非常荣幸呢，来和大家这个，一方面我们是在冰城医生上结识了很多新朋友，
0: 嗯，
1: 另外呢也为大家带来一些专业的来解读，希望呢是一些科普性的知识以及常识常规的知识，能为大家带来一些很好的帮助。
0: 太好了，非常感谢樊主任百忙之中哈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机会也非常难得，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和我们樊主任面对面的直接沟通啊。说到樊主任，我们很多人可能是还不太认识，第一次来，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樊主任叫樊英，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心内科副主任，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主任。樊主任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学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委员会科普学组的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双心学组副组长、黑龙江省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内科重症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心血管代谢联盟常务委员、老年医学会心血管与代谢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我看到这个樊主任的一个简介，一直是致力于我们的心血管健康的。一说心血管，我们就会想到，哎呀，心脏心肌炎呐、心梗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治疗。但是我今天请到樊主任的时候，我就在想，诶，怎么还有心脏康复中心啊？成立这样的一个康复中心的意义所在，一定是患者众多，然后呢，患者急需这些方面的一个专业的科普指导和助力康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部门。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啊，樊主任？
1: 基本上就是和您这个自我理解的这种是基本相似的
0: 啊。
1: 其实我们呢，这个心脏康复中心来解决什么呢？我们在临床啊，解决极危重症抢救的同时呢，那么这个患者随着病情的稳定，到患者能够回归正常生活，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一会儿在后面再可以交流的时候可以详细说一下，因为可能我们分康复的一些程度，比如住院期间。我们呢就称之为一期的这种床头的康复，让患者呢第一是减少这个急性的损伤以及减轻并发症，那么同时了解一些健康理念啊，健康科普知识，那么最关键的患者出院了之后还在回归正常这个工作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出院之后到这个整个病情的大约一年之内呢，是有一个我们观察，比如重症的患者，像心梗、支架、心衰，那么在回归正常生活中间呢，他还有一个指导，通过多方面的一些，比如说药物、运动、营养、心理以及综合方面的方式帮助改善。那么这个改善之后，我们最终是让患者能够回归正常生活，这是我们康复中心所做的。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您在三甲医院，那么住院了也就三五天、一周最多十多天，那么在你能够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正常上班，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是康复中心来帮你把后程来管理好。那么剩下的一些慢病的患者，那么长程呢可能定期到康复中心做一些复查，来评估和改善。所以现在呢我们是心脏科兼康复中心，所以把这个流程呢不只是救治重症，而是整个的全程管理，然后闭环实现预防与康复，预防治疗康复的全程啊。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康复中心辅助临床所做的一个所有的全部工作。
0: 太棒了，因为我们患者他更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整个回归工作之前的一些所有的心理调节、运动调节、药物用量，还有包括一系列的饮食注意事项，这个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这个也是直接整个决定他康复 是否到位一个关键的时期，对不对？
1: 对。
0: 哦，那这个时期掌握好了，其实我们在整个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我们的这个保护

0: 护好我们的心脑是大家的一个重中之重，所以说今天我觉得樊主任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特别有意义，而且特别的及时，因为在哈尔滨很多人也知道秋冬季节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更要额外的呵护好您的心脏健康。无论您是家人或朋友有心脏方面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我第一时间来请教樊主任啊。樊主任介绍完了我们整个的心内科，又介绍了我们的整个的叫心脏康复中心哈，那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冠心病患者需要心脏康复的这个话题，因为这个康复的意义所在，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1: 好的，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展啊，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另外呢现在呢大家可能在生活方式中呢不像以前可能是这个运动啊活动啊比较多，现在大家可能回家啊看看手机看看电视，然后呢上班压力比较大，小孩呢可能就出去玩一玩，也是回家就可能吃点这个点点外卖了，然后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发生明显的变化。现在心血管疾病呢在我们心内科啊是什么程度呢，在我们全国可以看到呢它仍然是一个危及生命的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拿一组数据，就是我们大约呢两年国家发布一次呢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也就是我们说的白皮书。那么从这个25年最新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患病人数仍然还在增加。我们可以看到24年的报告呢是 3.3 个亿。那么25年的报告是 3.5 个亿。那么其中呢冠心病呢23年的报告24年报告就是1139万，现在已经增至1300万。另外呢我们每年有190万的 PCI 做支架的人啊，大家可以知道，所以现在呢心血管疾病在中国的拐点仍然没有出现。那现在呢可以说欧美已经在拐点，就是这个发病率逐年减少。那么我们还在这个增长过程中呢，说明我们在关注这个治疗以及整个的管理的整个流程中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不到位的地方。所以呢无论对我们医生而言，而且对我们各位在座的这个听众而言呢，我们都要了解知道互相配合，那么及早的识别及早的关注，来减少这种风险。
0: 我觉得樊主任说的特别棒，其实整个的在说的过程当中也把我们这个康复中心还有我们目前临床的发病情况还有唤醒大家患者的这种积极配合度还有患者的一个自主意识都能够给它紧密结合起来了。只有你我共同努力才能抗胜这种疾病，让它的指数慢慢的下降，我们才能够更健康，是不是？太棒了。这是希望大家就是在通过这一组数字的过程当中就是让大家引起一个重视，其实最终的还是我们患者自己受益。
1: 其实我们那个还有另一组数字大家可能再听一听，就是我们知道了现在发病率这么高，那么除了我们抢救治疗，我们其实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住院期间所解决的这些问题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康复能有什么获益啊？我们简单也看一组数字。
0: 好啊。
1: 那么可以看到呢，我们如果进行了心脏康复的患者，它可以使患者的这种再次的发病率、住院率明显降低，而且使急性心梗一年的猝死风险降低了45%。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减少的幅度非常大。另外呢，和减少疾病的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能减少了38%。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些冠心病、心绞痛、搭桥、支架、换瓣以及心脏移植这个手术之后都可以从康复获益。我们其实不单是对冠心病获益，其实我们对于心衰、房颤、高血压，包括肥胖以及正常的这个一些人群的一些紊乱都有获益， 但是今天呢，我们主题是冠心病，所以我们就拿冠心病的来角度来和大家交流。
0: 好啊，好啊，我觉得这个樊主任给大家讲的非常的全面，无论是从临床整个发病率的一些情况，还是从康复的意义所在，都跟大家强调了一个重要性。其实我们重点关注的还是这个康复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心脏康复助力冠心病患者重启活力人生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记得在节目当中有

0: 老师说过，说如果你第一次患心梗，很多人都会重视你，或者是脑梗啊，到医院之后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全力的。但是如果你第二次再犯，第三次再犯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生会从心底里对于患者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感觉，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心血管脑血管可能跟自主健康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是的，就是我们在，其实这么说吧，我们就是在临床医生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其实互相交流，然后学会配合。
0: 对。
1: 另外，对自己的疾病学会一部分管理。
0: 嗯。
1: 我们不是说让每个人都变成大夫，
0: 嗯，
1: 但是呢，对于自己得病的这个情况有一个认识，有一定的学习。
0: 嗯。
1: 我们大家不能说什么，哎呀，我这什么也不清楚，我就交给大夫了。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这个常规的知识的科普，常规知识的普及，是你可以很轻松的学到的。
0: 对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冰城医生今天给大家科普这一期心脏的这个专题科普，心脏康复哈，的意义所在吧。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来请教我们的名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心内科的副主任、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主任樊英樊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哈。樊主任，您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冠心病患者需要心脏康复，其实它是有一定的临床意义所在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密切连接。还有一个，就很多人说心脏康复，心脏康复怎么个康复方法？它康复的范围应该是很广，应该是多方面配合的一个康复过程吧？
1: 是的
0: 啊，
1: 我们说呢，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解答一下啊，什么是心脏康复
0: 啊？
1: 那么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也把大家这个，咱们听听一段小的历史哈。
0: 好啊。
1: 就是你，因为这个所有的治疗方案是来源于生活，
0: 嗯，
1: 然后建立方案之后又指导我们的正常生活。
0: 嗯。
1: 那么其中呢，心脏康复我们在接触它之前呢，其实我们也关注一下它的历史。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在1802年，
0: 嗯，
1: 啊，英国的一个内科医生在临床发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一个患者啊，有心绞痛的症状，
0: 嗯，
1: 但是呢，他呢，这个很快自己就好了
0: 啊。
1: 那这个是怎么好的呢？
0: 啊，
1: 后来他就发现这个患者呢是一个伐木工人，他每天就是锯木头，大家知道就拉锯的那个动作，
0: 嗯，
1: 哎，就是不是强度很大，但是呢就是持续的，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大约他每天半小时的这种伐木动作，使他的症状改善了。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就是早期的心脏这个恢复康复的一个雏形，就是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能改善啊。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们说的历史发展呢，在随后的50多年，其实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发现了相关的疾病的治疗，但是我们中间呢有一段的这个弯路误区，就是我们大约在这个也是185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英国的外科医生就是他们说呢，对于心脏病患者应该严格卧床休息，就不能活动。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也是有一些可能医生的这个当时的政策，就或者是他的理念。
0: 嗯，
1: 那么其实真正的对这个再进一步探讨的时候，就又到了这个将近百年之后的1944年。
0: 嗯，
1: 这时候美国啊，那么他们的医学开始发达，这个发展起来了。那么提到了，其实大家就是我们在那个属于这个心脏协会医生的这种年会的时候，他提出了，那么并很多医生，基本上很多医生都觉得质疑这个卧床休息这个治疗的方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认为呢，这个刚开始早期的小强度的低限度的运动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啊，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1950几年之后，我们到现在的这个80、90年的时间，我们对于整个的疾病的认知是什么？并不是卧床，而是适度的啊。刚开始是有小强度的，那么逐渐可以这个提高强度来帮助患者恢复。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就康复的一部分的一个历史啊，就是现在随着这个发展呢，我们的技术日益成熟，可能近60多年，那么国际比如说欧美日本啊，那么在这方面呢都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规模。我们呢国内呢其实也是近几十年，我们可能大家可能为什么说了解的比较少呢？可能在20年前，我们全国有一些康复中心，但是声音很低啊，大家不太了解。近十几年，我们的康复中心就是由这个几十家到500、600家，现在我们已经全国每个城市都有10多家康复中心。所以这个呢，可能随着大家的了解，我们的康复中心的工作的这个效果，大家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其实现在呢，是我们从3甲级医院到这个2甲，到社区，甚至开始有一些普及到一些这个居家一些理念，大家都在执行。
0: 您说到了这个心脏康复这个年限哈，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成立这个心脏康复中心大概有多久了？
1: 这康复中心其实我们来说吧，我们说呢这个历史在中国已经也是20-30年了。
0: 对呀，就是在咱们哈尔滨呢。
1: 咱哈尔滨吧是这样，就是我们呢就是一大医院的康复中心呢大约是2016年。
0: 2016年、到现在今年是10年啊。
1: 对。
0: 第10个年头。
1: 可能刚开始呢就是大家也是就是在一个多关注在什么呢？治疗。
0: 对。
1: 抢救。
0: 对。
1: 那么可能在这个管理啊，在这个了解中呢，对，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就说这个方面发展的是越来越好，
0: 好，
1: 那么认可度也越来越大。
0: 好，各位，涉及到心内科方面的问题，涉及到心脏的一些健康管理，大家对于在康复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用药，包括我们的运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指标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评估，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樊主任哈，为了自己有一个更强迫的更有力的心脏而努力，然后来请教我们的樊主任，87997399 87997399。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哈，一位微友留言，但是他留的是语音呢，这个语音你看看你能不能转一下我们的文字啊，然后给我们再次的发过来，然后你的问题呢我会及时的请教我们的樊主任，好不好？您转成文字之后再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我们及时帮您解答，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提了一下，就是什么是心脏康复？
1: 刚才我介绍了一部分哈，对，然后呢我把康复的这个规范的概念给大家说一下哈。
0: 好啊。
1: 我们的现在康复呢，就是我们其实解决了是5大处方，其中呢药物、运动、营养、精神心理、戒烟，那么这5大处方的一个综合性管理啊，那么最终是让患者达到什么效果呢？是使心管疾病的患者获得正常或者是接近正常的生活状态，那么最终实现了降低再发心血管事件以及发生猝死的风险，这都可以降低，并且呢尽早恢复体力以及回归社会。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心脏康复的5大处方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0: 您在说到这5大处方的过程当中，其他的大家都可以来理解哈。但是这个戒烟您有单独给他提出来，我觉得就是戒烟的一个对于心脏病患者的重要性了吧。
1: 是的，其实我们说呢5大处方都很重要，但是可能就是我们说呢今天的重点话题吧，我们说呢可能我原本吧，约计说是5个处方都讲，但是应该讲不过来，
0: 讲不过来。
1: 所以今天我们重点讲运动，但是戒烟为什么重要？因为它与这个心肺机能以及整个的血管事件密切相关。我觉得这个光戒烟我们就能讲一次课，
0: 是吧？
1: 对，
0: 好啊，有机会再请樊老师再给大家做普及。我们看一下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是利普妥、阿托伐他汀和匹伐他汀是哪个肾衰患者可以用的？
1: 那这个就是您可能提到了他汀类药物对于疾病的使用。其实这两个药物都是肝脏代谢。我们说呢，他汀呢，它的这个作用靶点大家知道呢，都是作用在肝脏。那么现在呢，其实他汀在市面上大约有7种。 阿托伐这个是一之一，匹伐，还有瑞树伐他汀，那么新伐他汀、福伐他汀、普伐他汀、洛伐他汀等等。那么其中呢，像在您提到的阿托伐他汀和匹伐他汀都是单纯走肝脏。那么其中阿托伐他汀呢，它应该是循证医学证据最多，那么匹伐他汀呢，它是最后一个他汀。这个他汀的优点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肠肝循环，用量比较小，但是呢在代谢过程中呢很快又被吸收，肠道吸收了，所以肠肝循环比较多。那么这两个药肾衰患者都可以使用。
0: 也就是说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都可以用。
1: 对，
0: 根据你自己的。
1: 对，有一个他汀就是肝肾代谢都有，也就是瑞树伐他汀，这个成分肾衰患者尽量不用。
0: 听明白了吗，这位听众？如果在樊主任讲解的过程当中你还有问题的话，继续把文字发上来，然后呢我们给您继续解答，好不好？其他听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直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对话交流啊。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叫做心脏康复助力冠心病患者重启活力人生，然后呢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心内科的副主任、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主任樊英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难得，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咨询沟通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樊主任，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他还是比较纠结的，就是选一个，您觉得哪个更好，对他使用？
1: 我们这样的，大约说一下呢，这两个药物的差别，您看看，对您的这个影响啊。理论讲呢，两个药物都是肝脏代谢，其中阿托伐他汀呢，目前的降幅，它能够使目前的您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幅达到50%左右，那么匹伐他汀要弱一点，它的降幅大约40%到45%，但是呢，您看看，如果说对于这个肾衰的患者呢，我们一般呢大约目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最好降到 1.8 毫摩以下，毫摩每升以下。那么如果就说降幅都可以，那你任选其中一种。那么这两个药还有点什么差别呢？阿托伐他汀呢，在我们临床用的时候呢，它呢这个如果量大，比如吃到20毫克，它可能有些患者会一个肌肉的乏力啊，或者是有点恶心乏力的这种不适感啊。那么一般10毫克来说呢，这个量呢就不太明显，10毫克的降幅能达到30%左右的降幅，所以你看看，如果说需要降到30%，你就吃10毫克；如果需要降到50%，就吃20毫克。但是加量之后有没有乏力没劲儿的这个症状，观察一下。匹伐他汀呢，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量小，但是有个重吸收的过程。我们一般呢是2毫克，降幅能达到40%到45%。那么1毫克呢，也是25%到30%的这种降幅。那么如果说这个小剂量的就能达标，那么这两个都可以任选，就是30%左右。那么你选哪个都可以。如果要是量大，你一定要吃到这种足量的强化的情况下呢，那么匹伐他汀的安全性要更好。阿托伐他汀的降幅强度是最佳。
0: 好，听明白了吗？我觉得这个降达到比例的话，每个患者可能都不一样。
1: 对，
0: 就得看你那个血脂的那个指标情况。
1: 对，
0: 还有达到的一定的需求。有一些基础疾病和代谢疾病，或者是代谢比较慢的话，它可能降的要求会更高一点，更严格一点，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到临床听听医生的建议会更好一点吧。他可能要的就是一个答案。
1: 是，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对于肾病患者都可以。
0: 好，我们继续来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叫做心脏康复助力冠心病患者重启活力人生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心脏康复的五大处方，药物、运动、营养、心理还有戒烟这五大处方。冠心病患者的心脏康复一般的来说是有几个步骤的，樊主任？
1: 这个呢就是其实我们取决于疾病的这个不同的时期。比如说现在一个心梗的患者他进到医院里抢救治疗之后，当病情逐渐稳定了，他其实就已经进入到这个康复的阶段。一般呢院内的这种康复我们就是一期康复。那么当这个患者治疗建好了可以出院了，其实院外的 这个早期以及门诊的这个阶段，它就是二期康复。
0: 哦，
1: 那么当患者病情再非常好，回归社会了，定期复查的时候呢，它就

0: 进入到了我们的社区家庭的一个长期的三期康复。
1: 分三期。
0: 对。
1: 哦，那这三期呢，我们在院内和早期、院外早期康复、或者是门诊，或最后到达社区家庭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0: 是的，
1: 就是循序渐进的，阶梯式的往下走。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而我们心脏康复就是起到了这个门诊康复或者是院外早期康复的这个阶段，是吗？
0: 没有，其中呢，这个院内的就已经启动一级康复
1: 了。院内就已经一级康复了。
0: 对，对
1: 啊
0: 啊，但是这个部分呢就比较特殊，就是重症的恢复康复
1: 啊，
0: 那么它的主要的阶段就是减少并发症，减少这个风险，并且了解一些健康理念。这个阶段呢，就是其实康复有一些作用，但是最大的作用其实我们在二期，就是管理这一部分，就是我们帮助患者提升是最快的啊。
1: 但是就是在您临床上这么多年哈，您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心脏病患者，他们进行一个心脏康复的这种意识有吗？
0: 其实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讲呢，大家是什么？是有症状找大夫，没症状有问题他都觉得哎不需要。所以现在呢，我们希望大家是养成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呢不要等到发病啊抢救再来找医生。所以我们说医生呢也会给你一些指导，一些这个管理，那么让这个您可以学会自我的识别，自我管理，而不是等到救治的时候再来。
1: 对，不治已病治未病。
0: 对，对，
1: 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在保护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个最高境界哈。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在提到了三期管理的时候，那很多人说，哎，我如果请老师帮我个性化的制定一个心脏的康复方案的时候，您刚才提到了评估几个字，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评估都包括什么评估？怎么来评估呢？我们在这个到任何一个医院就可以呢，还是必须到心脏康复中心来进行呢？
0: 其实我们呢，在有一些医院的话呢，他可能简单的这个评估会做一些，但是呢，我们说康复中心可能做的是比较规范的啊。我们大约呢，这个是有一定的流程，就是在这个。我们讲啊，无评估不康复，就是什么？如果没有评估，你就去康复做训练，这是不规范而且不安全的。那么这个评估都评估哪些？都做到哪些呢？其实我们说呢，有些给大家复诊的啊，我们在心内科复查的一些情况下呢，就做了一部分。那么其中呢，我们了解一下，比如您的病史。是否以前得过心血管疾病？有没有做过支架？得没得过心梗？搭没搭过桥？那么您的病史，这都很清楚了。
1: 好，我们先来接个热线，看看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哈。你好，
2: 我给你反映一个情况啊。我这个94岁的老人呢、啊。我刚才听广播，这个运动能帮助心脏啊。我现在我94，我不知道什么叫心绞痛，我有个习惯，没事我就高手吧砸前胸，所以我这个脉梆梆的，不知道什么叫心绞痛。我觉得这个运动是有好处的，哎，就是没事前胸这块是肋巴腋下这块没事我就敲，所以我这个脉刚刚的，我在外边转圈才回来，我不知道什么叫心绞痛，我听了这个吧，我才知道我这个敲是有理的。
1: 他这个敲到底在不在理儿，樊主任？
0: 行，老爷子您呢，这个您这么说比较长寿、另外您有一定的运动理念，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
1: 对，
0: 那么
1: 这老人家着急了哈。没关系，
0: 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哈。
1: 好啊，
0: 其实呢就是这个有一些没症状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是可以有简易的评估和简易的这个情况。我们说呢，一般呢像您锻炼的这种情况，我们先说如果就是理论讲应该有评估，但是呢像这种觉得自己没大事儿，那么我们也建议每年有次体检，识别一些基础情况。如果说那么查完之后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没有高风险因素，没有其他的，我们对于正常人啊，我们其实康复也就是对病人来锻炼嘛，所以我们对于没大症状的正常的状态情况下呢，其实有比较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您运动量的时候以基础节律 加快20次左右。那么这个是最简易的方式，就是在一会儿我们讲到后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20次哈，就是你在加了

0: 一定的活动量，心率上了一些，但是呢还没有高很多，这个比例是安全的。一会儿我们在后面讲评估的具体细则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进一步展开给大家说一说。
1: 好啊，好啊。像他这种，他认为自己敲是很有道理的。
0: 敲吧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咱们说了，其实这么讲，他敲击的时候，他的练他的臂力，练他的胸肌啊，这是有一定的。但是呢，其实过度的敲啊，这个大爷您这个稍微得注意点这个强度，就是您正常的一些锻炼是可以的。当运动强度呢，心率加快20次左右，我们认为也是比较安全的啊，就是基础有病没病都没大事儿啊，这个节律。
1: 好，既然说到运动了哈，我就觉得，而且也是在您整个的五大处方心脏康复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0: 是的，
1: 除了药物就是运动。
0: 对，
1: 这个运动如何来进行一个做，我们也强调了加20，但是它是不是在运动的时候也是有风险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也要分等级的呢？
0: 这时候吧，我们这个就是说一下哈，你这个风险的评估情况之前呢，我们用一些方法来识别这个风险。那么这种方法呢，其实说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哈，我们可能有一些评估方法。刚才呢，这个像大爷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个自我感觉的疲劳程度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说呢，这个自我感觉疲劳程度呢，他是一个瑞典的科学家啊，Borg 啊，他来研发的，所以这个检查呢也叫做 Borg 评分啊。那么它的范围是什么呢？我们以6到20为例，我们来定义我们的范围。那么为什么说6到20呢？其实简单一点，我如果加10就可以代表我们的心率，我们60次心率就相当于我们坐在这儿歇着，那么到200次斜率就基本是我们的精疲力尽的状态，所以我们6到20来定义我们的疲劳程度。所以我们说呢，心率加快20次其实就等于说你活动量增加一些，还不是很累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给大家定的是什么呢？如果活动量在这个就是比较劳累，还不是很劳累，我们大约呢就是这个像我们说的定义的范围，就是你可能12到13，也就是如果心率达到120到130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劳累。那超过160就是极度劳累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12到13那个这个强度基本上就是你运动的范围，不要超了。如果说你没有评估的话呢，你就加快20次就比较安全。
1: 但是一般心率达到123就比较好了，
0: 对，
1: 既能够达到运动的程度，又不会存在着风险。
0: 然后呢还有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简单一点，就是以前比较老的运动平板，就是一个脚踏车或者是一个平板的一个这个练习。现在我们有无创里的比较好的金标准，叫做运动心肺测试。因为它呢是把心肺作为一个机体啊，它可以评估我们的肺部情况、心脏情况、肌肉情况、血液情况以及我们的神经情况，把这些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估，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部分拿出来。所以呢我们现在用这个研究作为一个标准的指导处方情况。再一个呢，我们说呢，有时候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呢，有些比如关节有人受伤了，腿脚不行了，岁数大了，那么如果选用或者是有时候那个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可能会简易的，就是按走圈，叫做6分钟步行实验啊，就是看你6分钟能走多远来设定一些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康复中心或者是管理比较完全的医院呢，我们可能设备比较全。有一些社区医院或者一些下级医院，可能就会用一些简单的6分钟步行实验，能走多远，劳累缺血来评估一下他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来评估肌肉。怎么评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一定力量的哑铃啊，来看你的这个肌肉收缩一次的运动的时间、力量、强度，或者是握力器，或者是一些坐立行走的这种肌肉力量。所以把这些就综合做一个评估。那么这时候我们最常比如说啊，最经典的就是运动心肺研究。那么这个实验评估出来的指标，我们有肺部循环的指标，有心脏循环指标。这时候我们定危险程度的时候，就用这个指标来定低危、中危、高危。这就是我们来判定危险度大不大。如果说低危，就是我们一般呢， 就是有一些标准，比如有没有缺血。

0: 有没有心肌的损伤，
1: 嗯，
0: 有没有心衰，
1: 嗯，
0: 你的结构功能正不正常，还有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酶脱值，就是代谢当量，这个呢就是我们用运动心肺就可以测出来的这个值，我们解释一下，都是
1: 代谢当
0: 量，对对对，
1: 啊，还有一个酶脱值，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呢，其实它呢，就是我们讲呢，
1: 这个就非常专业了
0: 哈，对，这个值吧，就是我们讲呢，就是酶脱值呢，它呢是用英文译音，就是metabolic equivalence，它是一个代谢当量的缩写啊，就简单说多少酶脱。那么这时候呢，那大家了解一下什么？就比如我们现在大家可能坐在这儿，坐着这个姿势，就是一酶脱，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快速的跑步的时候，就是我们达到了9.6公里每小时的跑步速度，就是10酶脱，就是我们的中速跑，就是10酶脱。那么我们评估的时候呢，这个风险程度如果是7酶脱以上。大约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拎重物啊，这个爬山这个强度呢，就是属于低危，7酶脱以上啊。那么5酶脱以下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快走、散步这个强度达不到这个水平，我们就认为这个5酶脱以下就是高风险。如果是这个中间呢，就是中风险。所以5酶脱以下就是日常生活你回归不了。所以，对于5酶脱以下的高风险人群，我们一般建议在康复中心监测下的进行康复训练啊。而7酶脱以上的，我们说呢，问题不大，你就在家居家都可以进行练习了啊。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我们的代谢当量，大家得了解一下，因为用这个评估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您的风险类型啊。
1: 好，测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运动心肺测试是核心，还有一个测完了这个心室之后，你要达到7酶脱以上，你就可以居家了；5酶脱以下，你就必须要有存在一定风险了，因为你走路快走散步的时候就已经
0: 就是这
1: 很
0: 个意思，
1: 快了，对，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就应该注意一下了，
0: 对，
1: 是吧？
0: 是要监测下的康复，
1: 监测下的康复。
0: 对对，
1: 好，我们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一位朋友问到说，女性53岁，已经闭经了，心脏夜间经常不舒服，白天没事儿，经常是心慌，夜间难受憋醒，一年做了4次24小时心脏 Holter 彩超，还有血脂查了也都没有问题，还需要做什么检查吗？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0: 好的，您这个情况呢，其实是我们这个绝经期妇女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在临床中有一部分人群，那么这个正好就着您的这个情况呢，给大家一起简单说一下哈。那么这个更年期阶段呢，它是带来什么问题呢？它带来一个激素水平的失调。那么这个时长有多长时间呢？它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什么意思呢？我们说由一个很高水平的激素，雌激素，那么到这个激素基本上没有了，它并不是一下没有的，而是波动的这种状态下没有，所以有的时候呢，它会造成一些神经功能失调、紊乱。那么其中像您说查了这么多次还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也建议您做一次冠脉的增强 CT，有的时候呢，其实评估一下您的血管情况。如果冠脉 CT 也没有问题啊，那么其实我们从血管结构来说呢，您的这个血管风险没大事儿，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一个
1: 更
0: 激
1: 年
0: 素水
1: 期
0: 平
1: 激
0: 失
1: 素
0: 调
1: 水平失
0: 造
1: 调影
0: 成的
1: 响
0: 血管的收缩功能失调
1: 的
0: 啊，就是你的血管如果过度收缩，它会造成一过性缺血。那么有时候与您的劳累、情绪、熬夜，包括现在有一些给孩子的这个看小孩儿，
1: 辅导
0: 比如说出去旅游，比如说搬家。我们所以每年的时候，一个是秋天的时候搬秋菜的时候啊，然后呢有一些假期的时候给这个看孙子啊等等，很多人就是有不舒服不适服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季节气候，北方开春入秋，冬天寒冷刺激的时候，那么多常见。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一个是没有发现缺血，没有结构异常，这时候看一下血管的情况。另外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症状的时候。您注意一下血压和心率，那么如果心率偏快，这时候用一些调节心率。那么多少次是异常呢？我们一般是75次、80次以上啊。那大家说那个正常范围不是60到100吗？ 那么其实真正的

0: 大部分人都应该活到90年，那么为什么没到呢？这时候一些疾病、一些因素。那么如果你跳得快，用得比较费，那么可能到你老年的时候，你的功能就要差很多啊。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心脏跳得慢反而是好事啊。
0: 是的，但是呢，慢也有一个度啊。
1: 哦、
0: 哎，一般呢，我们说呢，尽量是55到60次，其实大部分人是60到70左右。
1: 嗯。
0: 那么有一些家族史就偏慢的人。55到60也是正常的一个范围边缘啊、
1: 哦、
0: 啊！但是如果低于50次，这就是有疾病，一定要到医院就诊。
1: 嗯、好，其实我觉得就是樊主任在给大家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大家关心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和问题都给他揉碎了、掰开了，讲清楚了，甚至大家认知的更透彻。就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酶脱值啊，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心率啊，包括看心血管的一些情况啊，冠脉增强 CT 啊，都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指导方法了。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这个理念来逐渐的给自己进行一个排查。但是我如果说真的是受激素水平调节的影响的话，我觉得除了这些及时的关注之外呢，你的心情也很重要、
0: 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用一些中医的一些调节理念、
1: 哎、
0: 其实对我们讲呢，西医就是有问题解决问题立竿见影、但是呢就是在你查不出问题，是比如说你明确是更年期来的，有一些中药的调理上效果很好的，您可以看一看中医妇科啊，有时候度过这个更年期，其实那么之后还可以回归正常状态。
1: 没错、好，各位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需要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主任樊英主任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也可以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哈。然后他说再查一个冠脉 CTA 有吗、点造影剂的哈、
0: 如果是没有严重的过敏，您做个增强 CT， 其实就等于是排查了疾病的风险，就是不是血管的严重问题，那么这种调节效果就很好
1: 啊、就是让他再做一个
0: 对冠脉 CT，
1: 冠脉 CT
0: 可以做一个初步的评估，来看一看心血管疾病、如果说血管问题不大，那么其实很多是更年期紊乱造成的，
1: 就别那么紧张，
0: 对，
1: 好不好？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有真有这种情况，看了好多次也说不出来有实质性的一个病变，其实就是你就考虑到更多的是不是精神压力啊，或者是这个紧张啊，或者是其他的环境啊、生活习惯啊，这个方面找一找。
0: 其实在我们这个就是也关注了很长时间，就是50岁到60岁的女性
1: 啊、
0: 其实我们讲60岁以上就是冠心病发病率高
1: 啊，冠心病发病率
0: 五十岁以下基本上就不是基本上很少。其实50到60呢，就一半更年期，一半早期冠心病。
1: 哦，
0: 哎，基本是这样的情况。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继续走进冰城医生。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传恒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群力院区心内科的副主任，心脏康复中心的副主任樊英樊主任做客冰城医生，给大家做一个心脏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继续来收听，一定会受益匪浅的啊。樊主任，刚才我们的一位朋友还继续留言，他说老师他的心跳比较慢，平均心率50多下，还经常有40几下的时候，这是不是有点太低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1: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也要问一下患者哈，您的睡眠好不好？其实呢，就是我们讲呢，大家都知道白天啊，精神就是我们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呢，叫迷走神经活性增强。这个呢是每天有一定的舒缩概念的啊。睡觉的时候40多次完全正常。因为睡觉的时候你的迷走神经功能活性就是让它胃肠蠕动变慢，心率变慢，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是得到一个休息状态的。有的时候呢，如果睡颠倒觉了，比如说晚上不睡觉，白天很多事儿，这时候有时候白天会有些慢的情况，但是如果你调节好睡眠，没有倒时差的情况，不熬夜班啊，这

0: 一些问题就消失了，其实就是一个这个紊乱造成的。
1: 啊、哦，
0: 啊，
1: 他白天这个最快心率120多次，夜间最慢40次，
0: 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带到 Holter 里吧，他会就提示我们。如果就像刚才提到了，我们快走跑两步，我们让大家带动态心电的目的啊，不是让你从早躺到晚上，那我就做一个静息就可以了。所以动态心电的目的是您正常活动，该睡觉睡觉，该活动活动。那么静息状态下60-70次。那么活动后100到120，一般上不超过140。我们剧烈的跑步，有的时候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自我感觉疲劳指数不是吗？你到160其实就是极限了。有的时候出现140到160以上的，我们很可能是一个时尚速，因为它跳得太快，啊、基本上有时候接近于病态了。所以呢，110、120其实是我们这时候爬个坡、上个楼、跑两步。是正常人的一个范围。
1: 好，
0: 那么睡觉的时候40多次、40-50次完全正常，是睡觉的时候一个变化。所以呢，一般呢，我们看到你的 Holter 报告，睡眠时候偏低，活动后偏高，全天的节律平均60到70次，这样的话，24小时总节律在8到10万次。那么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啊，就是总数超过这个范围，我们看一下是快。低于这个范围是慢啊、如果您在8到10万次24小时的节律，问题不大。
1: 好，他睡眠不好。
0: 对，是的。所以您听我说，您的紊乱与情绪、睡眠有关系。
1: 是，
0: 调好睡眠，您可能感觉上就好很多了。
1: 好，好，各位，我们继续进行冰城医生，抓紧时间再给大家的交流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就叫做心脏康复，主理冠心病患者重启活力人生嘛。刚才讲了就是运动风险的这块，制定评估方案，然后运动风险也分为高中低吧，三个风险，是不是？
0: 对。
1: 那我们整个的运动康复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呀？樊主任
0: 啊，像这么说吧，我们。不管上我们的这个什么患者制定什么样的处方，其实流程都比较简单。
1: 嗯，
0: 就像我们你们这个正常在家中锻炼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你的准备活动，然后训练，然后以及这个放松活动，那么准备活动呢，其实这时候呢，我们采用的方式呢，和大家基本上差不多，叫做低水平的有氧运动，一般5到10分钟，其实就是把肌肉拉伸。让关节的活动度好一些，并且让你的心血管适应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用来避免什么问题？首先你要有基础病的话呢，别突然的急性的运动把这个心脏病诱发了。另外呢，如果你不活动，突然的一个牵拉会造成一些肌肉啊这个损
1: 伤，
0: 关节的损伤等等。那么训练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制定了处方，您的运动耐量达到什么强度，能做什么样的运动，比如说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那么低风险运动量可以大一点，那么高风险运动量小一点。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这时候我们用频率啊，你用几次呢？一般我们说呢，大约建议呢，有氧运动呢每周3到5次。那么运动强度呢，我们建议呢时程呢是半小时到1小时。但是有的时候如果说疾病就刚恢复，那么风险还比较大的时候，你可以从10分钟每天10分钟开始练，逐渐累积，逐渐加量到30到60分钟。然后呢，那么是不是我就天天走圈就够了啊？那么这时候呢，一个慢走，其实比如说我天天散步，我能一天走10000步，我很多人都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定的强度。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评估安全的情况下呢，达到一个什么强度呢？就是我们的就是稍微有点气喘吁吁。然后还不是很累，那么持续半小时左右的有氧训练。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需要一个，我们看看您的状况啊。然后另外呢，光有氧够不够呢？
1: 不够，
0: 我们还需要一个
1: 抗阻。
0: 对，
1: 抗阻。
0: 对，
1: 但
0: 是呢，有时候我们强调抗阻的时候呢，一般也是强调了大家不能就是像那个就是像健身房那种举杠铃使劲的那种，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个小哑铃或者是弹力带，来让大家有一个适度的一个练习。那么这时候呢，大家用这个抗阻训练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切记啊，不要用力的时候憋气，就用力的时候呼气，它是可以减少心脏负担的。
1: 用力的时候是呼气的。
0: 对对，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在进行小幅的这个肌肉力量训练的过程中呢，是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力量、耐量训练、心肺机能得到很好的改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柔韧训练，就是关节，就是为啥说老年人一走路， 哎，稍微有个小石头一个脚咔嚓脚脖就挫了。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力量训练比较好，如果关节也比较灵活，挫一下很快就适应调整过来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柔韧性呢，你可以通过之前的牵拉之后的一个放松运动就可以逐渐的实现。其实最简单，我们说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瑜伽，
1: 嗯，
0: 啊，像那个普拉提，
1: 嗯，
0: 啊，或者我们再选择一些我们的古典的八段锦、太极拳，
1: 嗯，
0: 都可以作为一个这个舒展关节的这种方式的，都可以。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关键是在于你喜欢的一项运动，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就好。
0: 对，
1: 再一个根据不同的年龄段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千万别运动量太大了，你得自己了解自己。
0: 是的，
1: 然后你自己感觉是最直接的，咱没有那么多专业的测评报告，咱就自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就看你的心率是不是啊？
0: 心率吧是一个初始比较简单的方式啊。再一个是运动呢，大家可能是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打球啊、跳舞，那有的人有关节不好，他走路行，那你可以快走。那有的人呢就想蹬车，哎，这个蹬车很舒展，坐那儿就是这个有一些家里呢就可以整一个小的有点阻力的自行车。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做什么运动啊，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啊，
1: 是的，贵在坚持啊，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尤其是八段锦，你坚持练好了，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如果有条件的话，有一定的年龄、身体状况的话，坚持练瑜伽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好，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很多的冠心病患者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进行这种康复运动到底安不安全呢，樊主任？
0: 是的，现在呢，就是我们经过这个多年的康复的这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康复中心的运行哈，其实我们在康复中心来说呢，现在如果就我们中心来说呢，还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可能恶性事件还没有发生过，
1: 嗯，
0: 但是呢，全世界范围的统计，我大家也说一下哈，心肌梗死啊，心梗的患者，那么发生风险就是我们说发生意外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叫做0.05%到0.01%，那么说清楚就是10000个里人里有半个到一个，
1: 嗯，
0: 会发生意外，
1: 嗯，
0: 所以来说呢，如果10000个里有一个，那个9999人都是获益的。
1: 是的，
0: 嗯
1: 嗯，非常好。今天我们这个跟樊主任樊老师学习了我们整个的心脏康复的这个主题，也是目的就是助力我们的冠心病患者能够重启我们的活力人生嘛。所以说您听了之后该知道自己选择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了，如果自己实在是不会，我觉得你应该找康复中心的老师可以给你做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你回家照着执行，阶段性的沟通联系，适度的进行一个强度的调整，饮食的调整，药物的调整，多管齐下，这个心脏的活力会越来越强劲的，是不是啊？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呢，无论疾病的什么阶段，
1: 嗯，
0: 我们都可以，我们讲的是稳定、逆转、改善。其实呢，很多疾病呢，就是心血管疾病，尤其冠心病人群，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些防控，可能回归到一个药物的防控，然后定期的门诊复查以及规范的指导，我们很多的这个冠心病的朋友都变成就是我们门诊见面啊，康复中心见面，其实就是定期的评估，然后定期的指导，那么不发生严重疾病。
1: 对，
0: 如果说有突发的急性事件、急性问题，那么我们的急救中心、我们的胸痛中心迅速的解决啊，然后呢，我们在病房做好的指导和管理，定好方案，那么再次回归到一个防控的这种流程。
1: 没错，非常感谢樊主任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心脏康复的一些健康科普，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所受益，在生活当中积极的进行防范和自我保护，然后呢，关键是持之以恒，印象他有个韧劲儿，坚持下来才会胜利啊。哈，
0: 嗯，
1: 好，再次感谢樊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来了，然后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就其他的一些，包括药物，包括我们的这个
0: 营养心理
1: 对心理戒烟，再给大家进行进一步的科普。
0: 对，另外呢，可能其他的疾病像心衰，
1: 嗯，
0: 我们一些患伴儿搭桥，
1: 嗯，
0: 以及我们的这个包括心脏移植患者，
1: 嗯，
0: 都可以从中获益。
1: 好，
0: 嗯，
1: 谢谢樊主任的沟通，
0: 嗯，
1: 再见。
0: 嗯。

0: 说再见。
1: 我以为爱应该可解决，原来是我。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9: 老太太看烟叉伞问他，这才止住了泪水。哎，别提了，别提了，谁也管不了我们家的事儿啊。

0: 这是我儿媳妇儿，那是我孙子。我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我们就在这个镇子里边啊，租了那么两间房，弄那么一套笼屉，在那卖包子。其实啊，这也就是江公嘴的日子。可是我儿子突然间那天被官府来的人把他给抓走了，这一抓就给抓到东京汴梁去了。听说东京汴梁城里边皇上要修什么园林，急用民夫，各地都得抓民夫往那京城里边送。我儿子就摊着这倒霉的事儿，让人家抓了去了。抓去之后啊，我儿子给他们运石头，天赶上那天拉石头这车翻了，这车一翻就把我儿子给砸死了。我儿子被砸死之后，这官府中给我们家里送了一个信儿啊。我们娘两个听到这句话呀，就好像五雷轰顶一样啊，当时说不上怎么着好。后来呀，我儿子的尸首被运回来，官府中给我儿子埋了一口棺材，另外又给了我们一两多银子，说这是安葬费。把这棺材撂到我们家，这官府走了就不管了。你说我们娘两个能把这棺材就停到屋里吗？我们求邻居入土下了葬，立个坟头。这么一来，这包子铺我儿子就没法开了。可是我们娘俩想开，人家房主找我们要房去。我们打从租了这房之后半年了，还没给人家房钱呢。原打算呢，干一年到年底我儿子给人家钱，可我儿子这一死，人家一看这房钱要不回来，人家就不租给我们了。不但不租给我们了，包括那灶火那笼屉，人家全都收回去了，那都是人家房主的。我们娘两个不能开这包子铺了，就没有生活的来源了，怎么办呢？我吧还体弱多病，我就劝我儿媳妇儿，我说孩儿啊，为了活着也别给我儿子守着了，你就再嫁一嫁吧。我儿媳妇儿开始不答应，后来我几次说把她说的心活了，我儿媳妇儿想要再走一家，但是几个倒霉的到家里一说，我儿媳妇提出一个条件，走一家是走一家，不但带着孩子还得带着我。你想想啊，这位公子带个孩子行，你带个老太太人家谁要啊？所以有那么几户搭跟着了之后，人家一听啊就摇着脑袋走了。我现在觉得呀，我活得多余呀，我坠累我儿媳妇儿，我就想死啊，头一回我喝卤水了，眼看这卤水啊喝到嘴里边了，我儿媳妇啊愣掐着脖子让我往外吐啊，邻居们也帮着我给我灌干水让我又喝吐出来。第二回我想投河，我想投河，我儿媳妇发现了，今天呢、啊、我这还想心死去，这不是吗？我儿媳妇把我拉住了，公子你说说我是不是该死，我死了啊，我儿媳妇啊她还好过活，我要不死啊，我们这三口在一块就得饿死了。
1: 严查三听老太太说这一番话，声泪俱下呀。严查三那是个软心肠的人，听到这里严查三的眼里边也转了泪水了。老人家，您不要寻死啊，我问您，他那房钱该的多少钱呢、啊、
0: 房钱呢、啊、一包在内呀、啊、十多两银子呢。
1: 哦，你还有借的债吗？
0: 债也有一些呀、啊、反正是没办法活了。
1: 不，我问你，
0: 您现在有多少钱才能活下来？
1: 多少钱？
0: 少说也得20两银子。
1: 20两银子，好。严查三一回身

0: 雨墨，这雨墨一直在人群外边站着，在这憋气呢。雨墨心想，我们这严公子啊，干脆说他这麻不懂，没闯荡过，见什么事都管，没吃过亏。他听他一喊，没办法，不得不进去，一扒拉大伙他进来了。公子，什么事？雨墨，你把那银子给我拿20两出来。啊，拿20两啊？啊，咱带多少钱您知道吗？公子啊，您拿这20两打算干什么？周济这位老人家。哦，您周济他，您把这钱要周济他之后，您进京赶考怎么办？咱们要是进京赶考，路费可就不够了，路费要是不够您当衣裳，最后进考场的时候您穿裤衩，那能行吗？雨墨故意把这个话说的这么大声，可是给那老太太听的。老太太一听，哎呦，这位公子，你可千千万万别这样啊，别因为我们在连累了您，咱们素不相识的，那我心里可不落人。哎，老人家，这你甭管。严查散冲着雨墨一瞪眼睛，我让你拿你就给我拿。哎，雨墨一看这严公子是非拿不可了，雪花白银呐、啊沉甸甸的就愣白送给人家，我没见过这样人。雨墨只好把自己的小包打开，拿出20两银子来。严查散把这20两银子就递到老太太的手里了。老人家，这20两银子您收着，您呢回去还他的房钱，继续开您的包子铺，您也别寻死了，你儿媳妇也不用再嫁了，您看怎么样？
1: 哎呀，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是菩萨化身吧？啊，怎么您那舍得给我们这么多钱救我们一家人的命？
0: 别的话别提了，老人家快把钱拿走吧。这老太太跟他儿媳妇再加他那孙子一起给严查散磕头，严查散倒退2步，急急忙忙就撤离了人群。严查散撤离人群往前走，人家那三口也走了，这人群可就散了。人群一散，稀里呼噜的这帮人跟在严查散的身后往前一边走着，就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就说了，嘿，看来啊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看人这公子啊，啪，20两银子扔出来了，救3条命。就是旁边另一个说的，也别那么说，这公子挺年轻，那小媳妇也在年少，长得也不丑，说不定这公子还看上那个了呀。他一说这句话，雨墨听见了，雨墨一挥头把腰一掐，我说你小子说话嘴怎么那么损呢？啊，你妈生你的时候给你开嘴开晚了还是开早了？哎，你小子这么骂我，我骂你，你说话太难听。这功夫就在那个人的身后伸过一只手来，啪，正搭到他肩膀子上，使劲一捏，少说废话，这人就觉得这骨头要酥了一样。哎哎，好好，我不说了。雨墨一看，行，有人治你就行。雨墨一转身跟着严查散继续往前走，进了这个镇子之后就找了一座店房，到这个店房就住下了。今天住店呢，不能再住那大车店了，再住大车店这公子睡觉睡不好，进京赶考也就赶不成了。雨墨今天一咬牙，尤其是刚才看见公子给舍出20两银子钱，这心里边更犯盘算了，住个单间吧。一问上房屋，东间闲着一间，雨墨说我们就住这东间。店小二就把雨墨和严查三两个人让到上房屋的东里间。到了东里间，他们把行囊包裹放下之后，店小二给打来了洗脸水，两个人洗完了脸在屋子里边坐着，正想要商量着晚饭吃什么呢，这个时候天呢可就已经帮黑了，忽然听见院子里边乱了，怎么回事啊？外边来了个住店的，这个住店的看上去呀有20多岁的年纪，这是一个儒生，头上戴着一顶开花如金。怎么叫开花如金呢？他这个如金呢已经破旧了，上沿都开了花了，所以这叫开花如金。身上穿着一件透风的蓝衫，

0: 这透风的栏山呢，有几个窟窿，前面有窟窿，后边还有几个窟窿。这风有打前面进去，在后边能出去，它也不打补丁，这别名叫透风栏山。腰里边系着一根丝绦，这丝绦都已经褪了色了，发了麻了。足下蹬着一双翘尖兜跟鞋。怎么叫翘尖兜跟鞋？这双鞋呀，买的时候大概就大。走的时候，这个脚啊，老不在固定位置上，前面踩，后边压，穿着穿着，前面尖儿也翘起来了，后边跟儿也兜起来了，这鞋穿到脚上，踢了踏拉的。这个儒生20多岁年纪，一看白净脸儿，你要细看呢，这眉眼还真不错。瞅那个脸色，大概有个3天2天没洗了，手里边拿着一把扇子，这把扇子是象牙的扇骨。这扇子看来是件老古董，这儒生拿着这个扇子就进了这店房了。他往店房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几步就迎上来了。店小二一看那个儒生穿仗打扮，一看连脸都没洗，就知道这是一个穷酸的读书人，肯定身上不趁钱。店小二说：“哎呦，小爷，你也干什么？”听这儒生说话带南方味儿，哦。我要住店呢，哦，您要住店呢？哎呦，来的不凑巧，实在对不起，咱这店房啊都已经满了。你这个店房满了吗？别的店房也这样说，我到你这里来，这是最后一个店房了。我想，如果要满了的话，你给我想一想办法，也让我住在这里吧。哎，您这什么话呀？咱说满了，那就是没地方了，没地方您就不能住了。可以跟别人商量商量吗？让一个地方给我，我也是要给你钱的。你要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是啊，您是读书人，咱这店里边住的读书的人多了，您读书人也不能说就给您让地方啊。您呢，再找一家。不，我今天是偏偏就要往这里住不可。说着话，这位就要往里溜达。他这一溜达，店小二拿手一拦：“哎，我说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地方您愣往里走不可，您这不是二皮脸吗？什么话？什么叫二皮脸？哎，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斯文的人，我是从来嘴里不出脏字的。你是个什么东西呀？你嘴里不出脏字，怎么骂我是什么东西啊？”我看你是什么玩意儿。哦，你好大的胆子，我现在穿的戴的不起眼是不是啊？你瞧不起我，我来到你这个地方，这就叫虎落羊群被犬欺，我这叫凤凰落在鸡群里。哈哈哈哈，你说虎落羊群被犬欺，被犬，犬就是狗啊，你拿我当狗了啊？我看你跟狗就差不多，你就是狗眼看人低。这店小二一听这话，这店小二急了：“伙计们，出来！”一声招呼，稀里呼噜，这院子里边就出来10来个店里的伙计，包括灶上的大师傅，有的拿着扁担，有的拿着铁锹，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掏灰耙，稀里呼噜就出来。怎么着？出成这了？怎么的？你说这小子，我说咱这个店里已经客满了，不让他住了，你说他非要往里住不可，有这个道理吗？把他请出去。好，这几位过来就出去，不出去？哦，干什么？你们要打人吗？你们打算要殴打斯文吗？哎呦，和宝贝儿，你还是斯文啊？我看你够斯文的了，小子！这拿掏灰耙的，呜的一下子一掏灰耙，奔这位脑袋就打来了。他奔他那么一打，就看那个书生往旁边一闪身子，这书生这身子闪得特别快。这书生旁边站的就那店小二，他往旁边一闪身子，这一掏灰耙，梆就趴在店小二的脑袋上了。店小二一不拿，哎，怎么往我这打？哎，不，就对不起，没看着。那擀面杖唰就照他那打过来，稀里呼噜，这个也打，那个也砸，这个一脚，那个一拳。就看这一帮人围着这个书生，就这书生在人群里边这一钻那一钻，屁就啪嚓叮了咣了一会儿，就听那店小二先喊着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哎呦，哎呦，我的脑袋他妈全是包了！好啊，我说你把我打了。这个书生看了个店小二，什么话？ 哦，怎么把您打了呢？
1: 是你们打了我了。
0: 我们打了你了，你身上怎么没有伤啊？
1: 那谁知道啊，你们是棍棒相加，你们一个个都是有眼无珠，你们互相瞎打，这就是自食其果。
0: 店小二一看，这一包这一包，肩膀子也疼了，脊梁杆子上这也疼了，也说不上是拿什么玩意儿砸上的。这几位后来才明白，感情咱们互相之间打乱了套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屋里边出来了。哎，几位不要打不要打，怎么回事？
1: 哼，您别管这事，跟您没关系。
0: 就听这个穷酸书生说了，
1: 哦，这位朋友，我是要住在这里的，他们说什么不让我住，还要打我，后来他们自己打起来了，你说这次怎么办呢？
0: 严茶散说，哦，这位公子，这样吧，你们没地方住的话，请到我的房间里来住。他这句话一出口啊，站在身旁的小雨墨心中暗想，我们公子啊还好管闲事儿。你知道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你跟他瞎搭个。但是雨墨又不好说，知道这公子还真有点拧脾气。刚才那20两银子依着雨墨说什么不给拿，这公子是非给不可。我毕竟是仆人，是书童啊，我得听公子的。雨墨在这干憋气瞅着，严查散这句话一出口，那个穷书生就说了，哦，很好啊，好得很呐、啊！你看看怎么样，你们不收留我，我的这位朋友才收留我呀、啊、他的屋子里边可以容许我住，这个你们还有这么说的吗？这些挨揍的伙计们包括这店小二，行行行行行，有人收留你那就行。我说这位公子啊，您收留他。
2: 严查散说，天色已经黑了，再投诉不方便了，就让他跟我住在一起吧。
1: 好好好，您愿意的话我们不管。好，你去吧。
0: 嘿，你们这些人啊，真是以一招取人，以相貌取人，狗眼看人低。
2: 说着话就看这位书生摇摇晃晃的进了严查散这屋了。
0: 他往这屋里边一走，这雨墨在旁边上眼下眼左眼右眼一连看了有15眼。雨墨心想，我得观察观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他到底是个读书的，他还是个崩子手，还是个骗子手，还是个小偷。这雨墨别看人小，心眼特多，他时时处处提防着坏人对他进攻。这个人进来之后，来到严查散的住室，就坐在这儿了。严查散在他对面坐下，一报案，请问仁兄，您尊姓大名？
1: 哦，这位公子，我来的实在是太贪图莽撞了。鄙人姓金呐，我叫金茂素，茂盛的茂，苏伯的苏。
0: 哦，金公子金茂叔，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呀，我是南京人士啊。
0: 您意欲何往啊？
1: 我最近打算到东京汴梁去一趟，我要办一件大事情。
0: 哦哦哦，早在这里投诉此处了，
1: 可不是吗？这位公子啊，方才你在村口招进了老太太、她的儿媳妇还有她的孙子，我都看到了。
0: 雨墨在旁边一听，哎呦，金公子，那时候您在哪儿呢？
1: 我呀，哦，我就在这个人群外头啊。这位公子的仗义疏财的行为我是十分的钦佩。
0: 公子没领教您的大名啊？
2: 严查散说，我姓严，叫严查散。
1: 哦，久仰久仰了，哈哈，今天到了这里，亏了公子你收留我，不然的话呀，我走到这个地方还没有住处了的。
2: 好，四海之内皆兄弟嘛，你我一见如故啊。
1: 我说他这个店房里边怎么这么黑了还不给点灯啊？
0: 雨墨一看，我们自个儿还没说呢，你倒张罗的挺欢。
2: 雨墨吩咐店小二给点灯，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个小油灯碗就进来，这是个油灯，他把这个油灯碗端进来，刚往桌子上一放，
0: 就看这金公子就说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是油灯啊。哦，你们这个电风里边就点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太昏暗了，而且这种油烟子冒出来沾到衣服上是不容易洗掉的，你给我换蜡烛来，我是从来不点油灯的。
2: 哦，好。燕青花心想，这小子你看穷酸纳臭，他毛病还挺多。
0: 燕青花到外边一会儿给换支蜡点在这儿了。雨墨在旁边心想，哎呀，这蜡比那油它可贵呀。雨墨心想，这个金公子跟我们住的一块儿了，这房钱怎么算呢？是一家拿一半啊，还是谁全包啊？雨墨心里光合计这个，严茶仔吩咐店小二给献茶。一会儿的功夫，店小二沏了一壶茶端上来了，拿了三个茶碗放这儿了。这位金公子拿起茶壶来，哗倒了一碗茶，把这茶碗端起来压了一口。
1: 这是什么茶呀？哎，店小二快点来。
0: 店小二刚出去回来了，哎，我说您怎么的？
1: 你这是茶水吗？啊，这是茶水啊。什么茶水呀、啊？这是什么味道？这个茶叶怎么跟尿碱一个味道？
0: 我说客爷，您这说话可也太惨点啊！我们这茶就再次怎么也不能跟尿碱一个味儿。您就说我们这茶不好，您要什么茶？
1: 我是从来不喝这种低等茶的，我喝那种一等的龙井茶啊，而且这个水是要很讲究的。你们有没有这个早已经保存下来的雪水啊？
0: 什么雪水？
1: 哦，我喝茶呀、啊、用的都是那种雪水，就是三九天下的那个大雪呀、啊。哦，头场雪不要，要那二场雪，在院子里边用一个东西把它接下，接下然后把它化了，化了之后就把它封起来，封起来最后周围拿冰把它震起来，一直震到来年才要用它，用这种雪水沏茶那是最好的。
0: 哦，可以，不知道您用这雪水喝茶，要知道的话去年冬天下雪的时候就给您接了。呵呵，对不起，我没给您接，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

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亦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也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79739，有请今天第一位打进电话来的思琪姐姐。 Hello， 中午好。 Hello， 思琪姐姐在吗？哎呦，这个线上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哈。 Hello， 思琪姐姐。喂喂喂。嗯，那这样等一会儿看看有空线的话，导播老师再给我们的思琪姐姐打回去啊。好，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一线的杰之海，欢迎。 Hello， 中午好。
1: Hello， 中午好。
0: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1: 今天唱首歌吧，不是每天都在唱戏，今天唱歌吧。
0: 好，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1: 似水年华。
0: 似水年华，好的，时间交给您。
1: 落叶静静的铺满了这片。

0: 好。
1: 嗯，好的，哇，非常感谢我们的杰杰海大哥哈，平时有很多的戏曲作品带给大家，今天歌唱的也非常棒，唱，嗯，
0: 我说话听到吗？
1: 啊，
0: 我是来自安徽马山的，今年69岁了，不是杰大哥。
1: 嗯，啊，这个69岁了哈，你看在这样的
0: 对，
1: 年
0: 我是
1: 龄，
0: 来自安徽马山的。
1: 嗯。好，安徽马鞍山的好朋友哈，这个安徽那边最近热不热啊？
0: 今天好一点，今天36度。
1: 哎呦，36度，哎呦，这 我们这边感觉破了30度就超级超级热了哈。希望在这个时间一定要注意防暑，好不好？
0: 好，
1: 嗯，
0: 再见啊。
1: 拜拜，常来。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的是三线的季彩林季大哥，Hello，季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潘浩老师，今天我跟吴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作演唱一首《望星空》15的月亮。
1: 好的，时间
2: 有
1: 交
2: 请吴
1: 给
2: 双，
1: 您。嗯
2: 有请双姐。
1: ，Hello，吴双姐姐。
3: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Hello，今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节目，两个人一起来合作，对不对？
2: 是的，
1: 嗯，好，
3: 对。
1: 那时
3: 怎么
1: 间。
3: 样？声音能听到吗？
2: 潘浩老师能听清不双大姐
1: 能
2: 的
1: 听
2: 声音
1: 到，非常清楚。
2: 好，
3: 那就好，开始啦！
1: 开始
2: 开始。
1: 吧。

岸边，我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你在家乡耕耘着农田，我在边疆站岗值班。啊，丰收国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

0: 哇，感谢
1: 谢
0: 二位
1: 谢，
0: 非常
1: 谢
0: 棒
1: 谢
0: 的
1: 涛涛
0: 合
1: 老师。
0: 作，好，无双大姐常来啊，拜拜。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有请许芳姐姐。Hello，许芳姐姐。
2: 老师好。
0: 你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2: 辉煌的白云，光辉的白云，唱的吉拉哥和那个无双大姐唱这个什么部队孤城兵草的歌，太棒了啊！给他顶着，前面那一位同志，唱咱当兵的人嘛，是吧？也给他顶着。我今天唱的时候也是军草的歌，云南走我也走，
0: 好的，时间
2: 开
0: 交
2: 始
0: 给您。
2: 啊。

0: 感谢我们的老朋友许芳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歌，拜拜喽。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有请来自一线的张宝山大哥。Hello， 宝山大哥，中午好。
1: 哦，你好，张浩老师。
0: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准备了一首《梦中的小河》。
0: 好的，时间交给你。
1: 开始了。

0: 谢，唱完了。
1: 哇，非常感谢！今天张宝山大哥这首歌，我觉得特适合您，就是那种悠长的感觉，那种把音乐当中的潇洒唱出来了。这个唱的非常好，常来啊，拜拜。
0: 拜拜。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刘玉林大哥 ，Hello， 中午好。
2: 好的，方浩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杜十娘》吧。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3: 我这电话是怎么回事？响了。

0: 哎，谢谢。
1: 啊，好听好听，非常感谢我们的刘玉林大哥，拜拜喽。
0: 好嘞，拜拜，好，谢谢，好嘞，好嘞。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张文华大哥，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来这一时间拨打电话04518799739就有空线啦。好，张文华大哥，中午好。
2: 麦克风已经
3: 喂，庞红老师你好，给前面的都点赞，没听见？张宝山跟张宝山点赞啊、
1: 都点赞。今天给
3: 哦！好，
1: 大家
3: 我
1: 带来什
3: 唱
1: 么歌？
3: 一首《想你的心好苦
1: 想你的心好苦。好的。

0: 谢谢彭老师唱完喽。
1: 哇，非常感谢，哇，唱得太好了。
0: 谢谢，
1: 拜拜了，张文华大哥。
0: 谢谢，再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今天的这首歌曲终人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信息。哈尔滨市气象台在10:15的时候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上至至城降水量达到了80毫米，预计未来3小时上至东部乡镇还有30到50毫米的降水，个别乡镇累计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请大家注意防范。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请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唱歌哈，有请思琪姐姐。Hello， 中午好。
1: Hello， 胖胖老师，中午好。嗯，听众朋友们好。
0: 哈，今天思琪
1: 我又来了，
0: 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1: 还是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使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也要不能忘记军人的无私奉献。嗯，我把说句心里话献给我们最可爱的人。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1: 好的，放伴奏。

想，你不长不长，我不长不长，谁保卫战出火，谁来保卫家？谁

0: 严重文静，谢谢聆听。
1: 好的，非常感谢思琪姐姐，拜拜喽。
0: 哎，拜拜、
1: 给我们节目收了个尾哈，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是一档健康生活服务节目，通过电波传递健康知识和信息，邀请名医专家做客直播现场，为您健康解惑答疑。我是主持人刘英。直播现场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有怎样的疑问啊，可以随时呢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滨城经济，互动交流。那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能够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呢，来说一说90岁的王德顺活出了50岁的这个状态哈。有研究发现啊，有一个习惯，如果坚持的话，晚年少遭16年罪。提起90岁的老人，你脑海中会浮现什么样的形象啊？弯背驼腰啊，还是步履蹒跚呢？同样是90岁。演员呢王德顺却是腰板挺直，一身肌肉，走路带风，整个人的状态看上去和50多岁的人啊差不多。90岁的王德顺硬是活出了50岁的状态。每个人都渴望长寿，但长寿真正的价值更在于健康、有品质、有尊严的活着。这位被网友戏称为90后最帅大爷的老人，用他大半辈子的这个经历告诉你，健康长寿的答案就两个字儿：运动。提到王德顺哈，白发出场，一身肌肉，身姿挺拔，他在 T 台上呈现的画面真的给我们哈耳目一新，留下深刻印象。如今90岁的他精气神儿却把许多50岁的人甩在了身后。2025年他曾接受采访时分享自己长寿养生的经验，撂下一句大实话，他说，我的养生之路就一条，运动。我认为我是身体健康，因为我的运动获得了这一切。他50岁才第一次踏进健身房，一晃已经坚持了30年，每天都会去运动，累打不动。他说，好的身材状态不是保持的，是练。

0: 受最佳运动建议全球共识指出，规律运动是老年人延缓衰老的核心手段。其中最佳的运动配方就是力量训练加有氧运动加平衡练习，三者是缺一不可。坚持运动最大的回报不只体现在延长寿命上，更是让每个人的晚年啊不遭罪少遭罪。2008年内科学文献期刊刊发的一项纳入了900多名50岁以上长跑俱乐部成员和普通健康人群长达21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坚持运动的人比普通人群平均死亡年龄推迟了7年，坚持运动的人比普通人群失能时间会足足的推迟16年。换句话说啊，坚持运动的人即便到了高龄，失能卧床的时间平均呢比同龄人要晚16年。别人可能80多岁就行动不便了，他呢能自理到90岁。很多人啊，特别是老年人上了年纪，觉得稍微动一动就特别累，索性久坐不动，天天躺着或者是静养啊。但长期的多躺少动会加速肌肉流失，心肺退化，反而跌入了越歇越虚的坑。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医病区的主管护士曾兵啊，他就说，哪怕是体力较差有慢性病的老年人也不能完全躺平，低强度的规律运动啊，反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维持肌肉骨骼功能，逐步的提升体力，提高生活质量。建议呢，老年人运动照着体力分级啊，我们会更安全的运动。第一就是极弱体力，术后康复长期卧床没有办法自理，这不需要勉强起身运动，可以从床上的活动开始，比如自己做踝蹦运动啊，握紧抬手活动手腕脚腕，或者由家人协助做四肢的被动的关节的活动，哪怕每天啊只做10到15分钟，也能够有效的预防肌肉收缩萎缩，还有他的这个血栓。第二就是偏弱体力就能自理的，但是快走10分钟就累，适合选择对关节负担极小的低强度运动，比如慢走、简化的八段锦、24式太极拳、坐姿拉伸、原地踏步这一类运动呢，强度低，不需要大幅发力，还能够慢慢的提升心肺功能。第三就是正常体力，能正常活动，没有严重基础病，除了低强度运动，还可以选择快走、慢跑、游泳、广播操、慢速骑行等中等的这种强度运动，还可以加入简单的力量训练，比如举矿泉水瓶练习上肢的力量，靠墙静蹲练习下肢，来帮助维持肌肉量，减缓衰老的速度。老年人运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四川大学体育学院的副院长韩海军他呢就提醒中老年朋友，运动的时候要牢记几条准则，避免伤身。第一就是循序渐进，量力而行。第二呢，运动前要热身。第三，运动之后呢要做整理活动，不宜立即蹲坐休息。第四，避免过度运动，避免剧烈运动。第五呢，炎热、酷寒、雾霾气候要避免户外运动。第六，进餐之后，或者之前一小时不运动啊，运动前后呢要补充水分。第七，身体不适的时候要休息，不能强忍的坚持。50岁才进健身房的王德顺，90岁的时候照样神采飞扬。健康长寿、抗衰没有捷径，就是守住生活方式，而科学运动是不可或缺的那一环，不必把运动当成任务，它本该就像吃饭啊、睡觉一样自然，你不用一上来就大汗淋漓疯狂运动，每天快走10分钟，做做自重训练、平板支撑，坚持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腿脚有劲儿了，上楼不喘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会更好。我们也希望啊，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愿你和我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节奏，守住健康，活出高质量的晚年。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8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4: 爱上生活。

很多人一听到脂肪，哎，脑海中是不是就蹦出了个词儿，高血脂啊，堵血管啊，但其实脂肪也有好坏，吃对好脂肪能在不知不觉中帮你改善血脂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近啊，多项权威研究都指向了同一结论，把饮食中的一部分饱和脂肪换成不饱和脂肪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好脂肪，血管反而更干净。我们先从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说起。2026年6月，临床脂质学杂志啊，这个脂呢是脂肪的脂啊，它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找了786名腹部肥胖的成年人，把他们分为两组，吃好脂肪组，每天吃一颗牛油果，也大约是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实验对照组保持日常饮食习惯啊，每个月牛油果摄入不超过两个的。那大约过了半年，也就是26周，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吃牛油果的人，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颗粒浓度明显降低了，两组差距平均是 49.1 纳毫尔每升，相对下降了大约 3.7%。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换算一下啊，大约对应着 4% 的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虽然啊 4% 的降幅看起来不多，但别忘了这些参与者并没有刻意的改变其他的饮食习惯，也没有减肥，仅仅是每天增加了优质脂肪。为什么啊每天吃点好脂肪对血管健康还有益呢？其实啊，关键就是在于牛油果的脂肪结构，脂肪中有 80% 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油酸为主啊，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脂肪。研究人员指出，牛油果中的单不饱和脂肪等物质很可能就是观察到低密度脂蛋白颗粒减少的原因。好脂肪护心早已经被科学证实了。其实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它能够护心这个事儿，科学界早就有共识。2020年发表在中国油脂啊期刊上的文章就指出了，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不足是影响心血管疾病风险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饱和脂肪摄入量。也就是说，多吃好脂肪可能比少吃坏脂肪更关键。2026年1月，内分泌学、糖尿病与代谢杂志一项研究进一步显示，单不饱和脂肪酸摄入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呈显著的负相关。单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心血管疾病风险会降低 10.5%。 日常多吃好脂肪有多个健康益处，第一就是降低癌症风险。2024年国际癌症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摄入多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和欧米伽6是有助于预防多种癌症，其中呢，高水平的欧米伽6与降低14种癌症风险相关，高水平的欧米伽3与降低5种癌症风险相关。第二就是延缓衰老的速度。2025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表在国际期刊《老龄化》上的一项重要的研究发现，油脂中啊，适当的增加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就能够改善衰老的速度，帮助身体呢延缓衰老。第三就是降低炎症水平。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就指出了，脂肪摄入量一般不超过总热量的 30%， 宜选择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有助于形成机体炎症内的环境啊。第四就是降低痴呆的风险。2025年9月，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多吃好脂肪，也就是植物脂肪、单不饱和脂肪酸，同时少吃坏脂肪啊，可以显著的降低患痴呆症的风险。用单不饱和脂肪或多不饱和脂肪替代 5% 的饱和脂肪能量，痴呆风险分别降低 48% 和 33%。来看看营养师总结的好脂肪的清单啊，好脂肪在哪儿？我们日常吃的油脂，好脂肪还是坏脂肪？营养师顾中医啊，就整理出了一个清单，以后做饭，吃饭的时候呢用上。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植物油。

像橄榄油、菜籽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葵花籽油。坚果呢，杏仁、腰果、榛子、开心果、核桃和山核桃。鱼油啊，鱼的脂肪，尤其是 EPA、DHA，可以通过高脂鱼类来获得。需要特别提醒，好脂肪啊，也需要烹饪方式，高不饱和油脂，耐热性差，哎，不适合高温的油炸哈。那我们来看看坏脂肪有哪些哈。饱和脂肪酸，像黄油，也就是牛奶中的油脂，猪油、牛油、羊油、棕榈油、椰子油哈。虽然饱和脂肪也是人体所需的，但是人体完全可以自己合成足够的量，从营养学并非是必须，所以呢要限制摄入。还有反式脂肪酸，我们去购买食物的时候，配料表中氢化植物油的加工食品很可能是含有反式脂肪酸的，会大大的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按照我国法律，必须在营养成分表上标注，购买的时候记得多看一眼啊，能不吃就不吃。氢化植物油在配表中也是有这个伪装的，人造黄油啊、植物黄油、人造奶油、植物奶油、植脂末啊、代可可脂，这些呢都是反式脂肪酸。其实食物和人生哈何其相似，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坏。真正的健康不是把一切美味都拒之门外，而是学会辨别取舍。日常饮食中不妨多啊加入一些好脂肪，买食物前呢也多看配料表，每一次微小的选择都是在向身体投入一份健康啊，这份健康日积月累，终究呢会被我们的身体记住。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今天呢，我们说一说整形这件事儿啊。多年来，整形医美行业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包括审美的改变，甚至有60多岁的客户，做隆胸手术。这些现象呢，不由引起我们的一些思考。整形整容市场的客户从最开始的20多岁出头，慢慢到30、40岁、40、50岁，甚至现在呢60多岁都来做手术。而且不光是面部的整容、隆胸，还包括一些隐私的手术，越来越多的人去做。与顾客年龄群的不断变化对应的，还有审美标准的变化。就拿这个隆胸手术来说哈，20年前你看假体，有140cc、160cc、180cc、200cc 算是很大的假体了，但是今天呢，已经找不到200cc 以下的假体了，因为厂家不提供。为什么厂家不提供？因为市场的需求和导向。再说说鼻部的整形。20多年前整鼻手术的目标是一个自然的鼻子，但今天很多小姑娘啊哭着喊着整的鼻子太自然了。市场或者说资本正将我们正常的审美推向一个不正常的方向。整个医美甚至是生活美容行业都有意无意地制造着容貌焦虑。倘若没有了容貌焦虑，恐怕这个市场会萎缩哈，这也是资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镜头下哈，明星无论是中外啊，明星他们的风貌，这或许给我们一点点启示，说美它有很多定义，也有很多的内涵，不仅仅是唯一的标准。你看在外媒的杂志上经常也看到各年龄段甚至80、90岁的老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仪容仪表，会化妆，会穿得很正式的礼服。而国人似乎觉得诶，只有青春才美哈，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和观念。整形医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客户，有些客户呢可能潜藏着挺多的这个病人哈，这个病是带引号的。对于整形医生来说，判断客户是否是真的客户，可以避免工作出现不必要的偏差。而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心理疾病哈，在医学界也有病与非病三原则。其一，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性原则，也就是一个人他看到的、听到的和真实世界是否一致，也就是是否出现了幻觉啊，或者是幻视、幻听啊。判断一个人是否出现幻视、幻听，有个技巧，就问他你是不是觉得你有特异功能？比如他觉得，诶，你能看到大家看不到的东西，能听到我们听不到的东西，用一种比较恭敬的方式来表达，可能会得到更真实的答案。其二就是心理活动的内外协调性原则，通俗讲啊，就是对某些事情有正常的反应，悲伤的时候感到难过想哭，高兴的时候会笑。第三，人格的相对稳定原则，没有外界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是否会性格大变，是否会行为混乱。比如昨天很内向，今天突然变得很外向了，哎，这不是一个稳定的人格。另外呢，有无自制力也是精神 科医生啊，在临床上判断一个人有无精神障碍的重要指标。通俗点讲，疯子从不认为自己是疯子，醉酒的人通常不认为自己喝多了。如果一个人咬定自己没病，可能恰恰就是他有病的证据之一。身体是我们自己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要去整容，要去整自己的身体，说明他呢和他的身体关系不和谐不友好，他对自己不满意，严重的甚至可能有体相障碍。所谓体相障碍，就是一个人不接受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而事实上他不接受的那部分其实非常正常，但是他的感受是不正常的。我们就曾遇过青春期的孩子有非常典型的体型障碍，也就是体相障碍。他觉得自己像个古代的猿人，几乎每天啊都长袖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尽量不露出皮肤。其实他的体毛跟常人无异，但他自己就感觉非常的异常。整形其实是希望通过手术对自己不满意的部分进行改造，改造出令人满意甚至喜欢的样子。究其原因呢，是想整出一个理想化的自体。我们心理咨询室啊，不乏这样的来访者，他的隆胸手术做得非常成功，身边人也觉得很好，老公也很满意，但他术后更痛苦，来做咨询啊。我们问他，你痛苦的点在哪里？他说，实际上感觉这个胸不是自身的一部分，是一个假的，虽然外表看起来挺完美的，但他仍然不能接纳和接受自己。在整形手术之前，了解顾客对整容的真实需求很重要。他是一时兴起呢，还是想了很多才做这个决定？他的整形是源于形体的缺陷、伤疤，还是源于内心的需要？他是否对整形有过高不切实际的期待？是否觉得自己通过整形美容之后啊，就变成了谁谁谁啊，或者是某个明星啊？这肯定是个妄想。我们小时候有个邻居啊，大家都叫他小眼儿，因为他的眼睛真的很小啊，只有一条缝。后来他去做了双眼皮手术，结果双眼皮很大，但是眼睛依然很小，依旧只有一个缝。大家呢依然叫他小眼儿，他并没有变成自己期待的大眼睛。现在所谓的整形行业，其实做的大部分工作是矫正畸形，不是整形手术，而是美容手术。能够帮助客户完成他外表的整合，对整形医生来说呢，是很有成就的工作，而对顾客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甄别，对于整形行业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这同心理咨询行业相似。曾经啊，前辈的整形医生都有一个教训哈，千万不要给40岁以上的人做鼻子啊，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自己的体相的改变。而20多年前后啊，这个现实就是做整形手术的顾客多是30多岁、40多岁的人，40多岁的人的顾客反而是占一些比例了。这个说明我们社会是在变的，人们的接受程度和审美标准是在改变的。整形行业发生纠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术后管理和护理工作没跟上。首先来说啊，一个人接受整容手术，对他来说，容貌改变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从他开始有这个念头，到下定决心，再到手术完成，这个过程啊，他要经受身体的伤痛。从内心来讲呢，他其实是希望自己能通过整容这件事儿来被看见、被照顾，而术后护理更是身体伤痛，面部结果又呈现一个状态啊。这个时候顾客可能会退行到一个很幼小的状态，需要更多的被看见、被照顾。所以呢，我们的术后管理重点可能是放在情感的回应上，去回应顾客所说的内容，安抚他们的情绪，而不是跟他们讲道理。拿鼻部整形的标准来说，20年前流行的是妈生鼻，那20年后顾客需要的就是既看得出来又看不出来的鼻子。看不出来意味着要整得非常自然，看得出来呢，就是意味着这个技术啊，我是花大价钱的。我的鼻子证明我是有能力去修整我自己的，我有能力掌控我自己，我能够按照我期待的方向去改变我自己。这其实也是他完成自己人生主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当然，这也是一个自我全能感的体现。当人们越来越钟情于往脸上打各种科技材料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

0: 考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允许皱纹在我的脸上吗？我能接受自己的容颜衰老吗？相比起致力于内在的整合，我更愿意改造我的外在，把它搞得更加光鲜亮丽。走进整形手术室其实是需要勇气，但进行自我的内在整合同时需要勇气，甚至更需要勇气。比昂认为刚出生的婴儿都是精神病，精神病就是死本能和攻击性，对连接的攻击，割裂、解离、破碎。婴儿遇到一个好妈妈，她把孩子的负能量吸收、消化，再反馈给孩子，使孩子的心灵得到解构，病情呢渐渐的减轻。我们常有人开玩笑说，自从得了精神病，精神就好多了。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精神病性的一部分，都有很贝塔元素，我们经过加工把贝塔元素转化为阿尔法元素。每个正常人身上啊都有精神病性的东西，而每个精神病性人身上也有非精神病性的东西，只不过程度啊比例不同。如果一个人在某些时刻内在的某些恐惧、幻想、精神病性的东西，内在原始的恐惧和创伤点被激活，那一刻他是精神病性的，但这个人呢未必就是精神病。那些鼓足勇气上整形手术台的人，某种意义上就像上了产床，他借助医生和整个医疗团队让自己又重新的出生一遍，就像一个产妇一样啊，只不过呢他生出的是他自己，借医生的手生出了自己。同真的产妇一样啊，她内心极度的脆弱，极度的退行，极度的需要被关怀被照顾，她的一些原始的创伤被无意识的激活，这个时候呢她的重生啊就类似回到一个婴儿状态，她的任何需求都需要被及时的回应，及时满足，分分钟都需要被照顾。这也是为什么产后抑郁高发的原因，因为分娩的过程让产妇感受到很大的创伤性体验，同时还伴随着身份的转变，从一个被照顾的人突然去变成养育孩子的母亲角色。这同接受整形手术的人挺相似，都是退行到一个非常小的状态，然后呢要先照顾好他自己的情绪，回应他的情感。同样的道理也适应我们的家长跟孩子沟通。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情形，一个孩子放学回家，不知道他为什么非常生气，把书包一扔啊，屁股坐在沙发上，然后抱怨说烦死了。那功能好的妈妈可能会这样说，哎呀，孩子你今天非常生气对吧，你现在很恼火，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讲给妈妈听一听。那没有涵容功能的妈妈可能就会说，哎，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赶紧给我写作业去。我们如果能接住孩子的情绪，给孩子一个空间去倾诉啊，去倾听他，听他的倾诉，那么他可能就把这些东西都倒出来，情绪就会被消化了。很多本来应该做心理咨询的人都去了整形医院，无形中医生、护士和市场人员还有整个整形团队啊，都承担着涵容和消化客户强烈而混乱的情绪的职责。医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容器，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心理成长的重要性，也期待心理咨询行业啊，能够给这些医护人员提供更多的支持。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2: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2: 财富 Radio。
1: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0: 想问问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啊，平时挺独立的，一个人一谈恋爱就变得特别的粘人，特别容易委屈。对方回消息的速度慢了，你心里就开始翻腾；对方没有注意到你的情绪，你就觉得被冷落了。你明知道自己是成年人，应该好好说话，哎，就是控制不住哈，想要耍小性子。你不是在作，你可能只是在退行。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退行，意思呢是当一个人感到足够安全的时候，他会退到更早期的心理状态，变回那个曾经没有被好好照顾的小孩儿。在亲密关系里，当你们情到深处，那个脆弱的部分就会不自觉地跑出来。 这时候你期待的不仅仅

0: 你是一个恋人，你期待的是一个理想的父母，一个能稳稳地接住你、无条件爱你的照顾者。你希望他能够弥补你童年缺失的那部分，被看见、被重视、被无条件的爱。但是对方接不住，他会很困惑，你怎么突然变得不可理喻？你明明平时不是这样的。他不知道啊，那个无理取闹的小女孩才是你内心最真实的需要，你只是在呼唤他，只是你的恋人，他不是你的治疗师，也不是你的父母啊。所以有时候他是不懂。如果你期待恋人来疗愈你的童年创伤，那这个关系啊，从一开始就是超载的，因为他给不了。这不是他不够好，是呢，你把他的角色装得太满了。你期待的不是一个恋人，而是一个能把你所有创伤都修不好的人。当你想要的东西超出了恋人的这个能力范围，失望也就开始了。你失望，他挫败，两个人就都觉得很委屈。那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但做到是需要勇气的。可以尝试着把疗愈自己的任务交给心理咨询师，把疗愈后的自己交给你的恋人。咨询室里，你可以安全地退行，你可以哭，可以委屈，可以变回那个没有被好好照顾的小孩。咨询师不会觉得你作，他呢会在那里接住你，陪你去看看那个小孩到底在想什么。他不是你的恋人，但他是那个能陪你一起走完这路的人。而你的恋人呢，只需要做一个恋人。你带着那个被看见、被理解、被整合过的自己回到亲密关系中，那个时候你们的关系就不再是你需要他弥补你的关系，而是两个完整的成年人之间的平等的关系。退行啊，不是坏事，它说明在这段关系里你感觉到足够安全。真正的亲密关系不是我帮你解决问题，你帮我解决问题，而是我在你身边，可以安全地暴露那些不完美，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它。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关系上的安全呢，你才有机会重新看见自己，在哪里卡住了，在哪里还在等待，在哪里还停在一段没有被好好处理的过往中，然后呢，你才真正的有机会往前走。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关系里看到那个小孩，不用害怕，他不是来破坏你的爱情的，他呢是来提醒你的，你有一个部分一直在等着你去看见。
1: 爱家，
2: 爱家，
1: 爱自己，
2: 爱自己，
1: 爱生活，
2: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其实，通过观察理解亲密关系，可以让亲密关系更亲密。但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又特别容易失去观察自己的位置。不管是刚刚跟伴侣相处认识，还是坠入爱河，我们往往长期处在幻想之中，沉浸在幸福感里。等到天天面对彼此的柴米油盐的时候，可能被很多痛苦无奈纠缠，被情绪吞噬，失去了感受和观察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能够静下来观察自己在关系里的状态，或者对不满意或者是疑惑的地方有所觉察的话，会发现我们找怎样的人，如何和对方相处是有迹可循的。我们谈过几段恋爱，或被几个人吸引过，我们以为是选人，其实在选感觉，是无意识地找这个人带给我们的感觉和功能。恋爱的时候呢，他偶然的动作或行为可能会带给我们小的时候的熟悉的感觉，让我们感到安全，愿意接近，我们需要这个人满足内心的缺失、渴望和执念。我们走进婚姻，发现对方跟过去的互动模式不同或不满足我们的时候，恰恰是走进真实的亲密关系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吵的是事儿，其实吵的是情、情绪和情感。男生今晚又忘了报备不回来了，女生非常生气，你是不是不顾家，你不在乎我，你不爱我。男生说，我只是忘了。那一刻他真的在讲忘记或者是没报备这个事儿吗？他在讲情绪和情感。 你忽视我，你不在乎我，

你不知道没有报备的时候，在家的我是什么样的情绪。挖深一点啊，可能是旧有的伤痛、不重要性、被忽视的感觉。吵架的时候，如果呢有觉察，就不像以前那样立马翻旧账、攻击自己。那你上次也这样哈，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你忘记打电话，我觉得你是不是没在意我呀？能把我被忽视的情绪、情感表示出来，我们就和情感和情绪有了距离，就能够把理智沟通啊保留出空间来了。我们看看互动的模式哈，就是辩对错，这是常见的亲密关系的模式。两口子像天生的辩论家，善于辩论，一定要争个对错。在辩论的时候，情感被隔离了，并且会引发关系里的权力斗争。能观察到自己的前提就是能感受自己，但又不过度的陷入情绪。关系互动的时候，如果被情绪吞噬卷入，就在斗争里看不到自己。当能拉回自己停下来体会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这些模式。两极化啊，有一对夫妻非常有趣儿，一个情绪外溢，整天被情绪吞噬啊，另一个呢情绪极度的隔离。通过观察呢，可以发现越接受不了对方的样子，某种程度上越是我们压抑的不能面对自己的部分，身边的人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越受不了对方的情感隔离，也受不了自己的情绪泛滥，可能恰恰对方是帮我们表达压抑的部分。处在情绪两极互动模式的两极，是因为我们对方啊就是我们未被整合的部分。有个来访哈，他说自己动不动歇斯底里，情绪很多，他肠胃一点小事，比如去超市买东西啊，不如意啊，就发火。他的老公却非常的隔离，无论他怎么发火，老公都没有反应。来访为什么那么表达情绪？无意识里他用这种方式邀请对方照顾他，你哄哄我吧，幻想着对方能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但对方呢已经被他的歇斯底里啊、瑟瑟发抖啊吓得逃跑。为什么她老公没反应？其实老公也在压抑，用没反应远离的方式保护关系。如果她不压抑，可能会动手打人。随着咨询的深入，来访越来越能正视情感感受，表达情绪感受的时候，她没高浓度的情绪了，开始跟老公沟通，甚至能够看到老公的需要。有一天啊，他们约朋友一起来看花，结果风景区因为属于小门这个小区哈，不能开放啊，就关了。他很挫败，但是老公还是在想，哎，跨过栅栏街去，结果又被拦回来。这个老公就被激怒了，和对方吵起来，想脱鞋动手，特别失控啊。对方也叫来了警察，双方都被带到派出所。先生是个文弱书生，到警察局非常害怕，怕影响身份。后来朋友出面签字处理。来访问我，怎么他火气这么大？我告诉他，你情绪稳定了，老公情绪出来了，他就是你曾经的自己。他突然明白，原来老公用隔离来压抑潜意识层次的歇斯底里。所以呢，极度隔离和极度情绪泛滥的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动力相同，心理学上叫反向形成。看到对方的样子不舒服难受，觉得绝不能成为那样，实际上是因为压抑太深。观察生活中的老夫老妻，你会发现到了一定年纪，他们会成为对方的样子，也是一种整合。此外，焦虑回避也是天生的一对儿。家呀，一方面特别想亲密啊，另一方面极度需要空间，呈现追逃模式。你怎么不理我？你怎么不回应？另一方说，你别烦我，我需要空间静一静。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的循环，双方都无奈痛苦。焦虑和回避从原初时怎么吸引上的呢？可能他回避的就是焦虑。焦虑的人常处于暴走状态，像喷发的火山，回避状态呢像喷发前翻涌的岩浆，也潜藏着巨大的涌动的情感，所以焦虑和回避交织在一起。如果把焦虑和回避啊，整合在一个整体看呢，就能更理解他们的关系。焦虑触发行动，行动是外显的行为。传统文化鼓励我们行动，不鼓励停下来。但观察的前提是需要停一停，跟不舒服待一会儿，这也是很难的能力，因为我们平时都抗拒不舒服，用焦虑回避内在不舒服。

0: 要快乐，不要悲伤，是集体潜意识里躁狂性的防御。还有就是愤怒和恐惧啊，越生气的人，内隐的是恐惧和害怕，在关系模式里，只能呈现一部分，而压抑了另一部分，没有办法统整。亲密关系里啊，看到有人天天吼，有人瑟瑟发抖，瑟瑟发抖的人压抑的是愤怒，愤怒的人是不敢直视的恐惧。有一次啊，坐出租车，司机彬彬有礼，我们就聊起来，突然急刹车啊，这司机愤怒大吼，那作为乘客的自己往后退了退，共情说，哎呀，我刚才好害怕，太吓人了。他觉得我理解他，说，哎，可不是嘛，多危险。因为传统文化不允许呈现弱、恐惧、悲伤、流泪、哭是弱小的表现，所以就用愤怒诉说无助、恐惧和害怕。但是外显和内隐需要统合和统整。有时候我们对对方啊有各种猜想，但猜想并非出自对方之口。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一位普通的啊东北三省的小伙子在云南创业的故事。有一句话，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呢，是出自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句，寓意就是即使心中藏着像猛虎一样强大的野心和力量，也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蔷薇的芬芳。这句话呢，就恰似李海山与他的云南新一特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刚和柔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得以对立并存。刚是脊梁，是躬耕坚守、不畏困难的果敢与笃行，如坚韧的松柏在风雨中挺拔。柔呢，就是智慧，是顺势而为、有容乃大的变通和格局，像流水绕过顽石，终能抵达远方。初见云南新一特创始人李海山，会不自觉地被他亲和的笑容所感染，就像春城昆明给人的感觉一样，温暖且充满活力。握着他递来的普洱茶杯，指尖触到瓷杯温润的弧度，听他开口时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忽然觉得眼前这位企业家身上有种奇妙的融合感。他既有东北人的爽朗直率，又藏着云南水土滋养出的沉稳温润。想必我们的听众也和我一样哈，说一个辽宁生人为何远赴云南追逐职业梦想呢？深耕行业20多年，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出走半生仍然选择再创业，有怎样的抉择和蓝图？怀着敬佩和好奇之情，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讲述，走进那段峥嵘岁月。李海山与印刷结缘可以说是一段奇妙的缘分。他说，高中毕业后啊，我被西安理工大学录取了，当时听说学校有两个王牌的专业，水利水电和印刷包装工程。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印刷包装，只是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于是呢，在懵懵懂懂间选择了这个专业，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决定会让我与印刷结下半生情缘。大学毕业后，李海山在一次校园招聘会上被云南某知名印刷企业的总经理相中，云南印刷业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未来你一定大有可为。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落在了20出头的年轻人心里，于是他不远万里踏上了云南昆明这方热土，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旅。初到企业的日子，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成了他的背景音乐。作为生产一线比较年轻的技术员，他每天戴着蓝色的工装帽，跟着老师傅们学习操作前沿的进口印刷机，从最基础的装板、校色学起，常常在机器旁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实干拼搏的执行力，李海山从生产车间一线工人到管理质量监控部，再到执掌整个企业的经营舵盘，用短短数年完成了三级跳，始于技术岗位转型成为技术加管理的双重人才。他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苗，快速了解行业，融入行业，汲取养分，逐渐成为可以独挡一面的参天大树。之后呢，李海山又相继在行业多家知名公司担任总经理、技术总监、执行总裁等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上市公司。他因此在烟包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同时也带领企业取得了亮眼的市场表现。行稳以致远，厚积而薄发，
2005年，李海山毅然决定跳出舒适圈，投身创业浪潮，在云南昆明创立了云南新怡特，开启了新的征程。云南新怡特前身是成立于2019年的昆明酒辉包装有限公司。我与昆明酒辉包装创始人沟通了创业想法后，一拍即合，很快完成了收购并实现投产。虽然云南新怡特现在还比较稚嫩，但我坚信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定会在3到5年内快速长大，未来可期。20多年的沉浮功与名，那个从辽宁农村走出来的少年，那个在昆明车间里成长的技术员，那个在行业浪潮中掌舵的管理者，此刻正以创业者的身份，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续写着与印刷行业的缘分。李海山的成长经历与印刷行业深度交织着，沉淀下来的是他对行业的热忱和情怀，处变不惊的专业与经验，以及笃行不息的坦实与智慧。或许在很多人的眼里呢，于当下市场变幻莫测、内卷加剧的环境下入局，并不是最明智的抉择。作为后来玩家，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云海中站稳脚跟，采用怎样的打法，其实呢，李海山心中早有定数。他说，之前我所接触的企业多为传统模式，提供印刷包装服务。传统的生产模式呢，仍然根植于大规模的制造理念，然而这种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和规模化，难以适应当今市场对灵活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在当下发展潜力巨大的快速消费品行业，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品牌在商业和营销方面的战略需求。当某款网红饮品突然爆红，客户紧急追加5000套的定制包装时，生产线却因正在赶制百万级别的订单而无法调整。当农产品商户想要为不同批次的蜂蜜设计独特标签时，传统印刷的起订单量的门槛让小农户望而却步。李海山表示，类似这样的困境时常在印刷企业中上演。他敏锐地洞察到市场风向变化，合理的评估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后，选择进军小批量多批次的最小包装单元赛道。目前云南新怡特 70% 的业务是不干胶标签的印刷，其中 30% 是小包装件的印刷。我们一天基本要承接超100个订单，其中有20多个是个性化定制化订单。这类订单品类多样，工艺复杂，需求多变，但所需人工少，不占用库存空间。我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卓越的印刷技术与工艺水平，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市场需求。为了更好地应对消费者和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快速交付高品质定制化的产品，云南新怡特应用传统的凹印、丝印、柔印、胶印和数字印刷相结合的多维度印刷方式，结合烫金、凹凸等工序，采用先进的智能化装裱加工技术，形成了兼顾传统拥抱数字印刷的多重经营发展模式，提供完整且合理的包装和标签解决方案。近年来，数字印刷技术快速发展，行业需要创新，需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更需要落地与实践。如何建立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的沟通管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是快速拥抱趋势、适应变化的关键所在。为此，云南新怡特会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可行性、成本要求，兼顾客户的敏感度需求点，比如说价格、效率、小批量等，因地制宜地选择满足客户所需的印刷方式，实现按需工艺、按需数量、按需生产的多维业务组合。比如说，我们长期合作伙伴云南知名牙膏品牌对于包装印刷的网点要求比较高，显然采用数字印刷方式是不合适的，传统印胶更是理想的选择。有时一个标签我们会用柔印完成最基础的主要颜色印刷，再通过数字印刷完成个性化的部分，通过组合印刷的方式，
既满足了产品印刷质量，又能够大大降低成本。李海山举例说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临数字化发展浪潮，印刷企业必须革新思维，积极拥抱新技术，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拥有立足之地。云南新艺特对此有着清晰且深刻的认知，敏感洞察着行业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对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技术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探索出一条独具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对于李海山而言，带领云南新艺特持续前行的小理想，更大的梦想是能为行业再多做点什么。深耕行业多年，李海山深知人才问题是当下行业企业面临的普遍痛点难题。在他看来，最难的不是缺乏人才，而是如何让人做正确的事情，培养为己所用、为行业和社会所用的人。在担任管理职位期间，我曾经亲

化的答案，对照流程逐步实施，大大提高人才培养效率。IDSS 系统呢，目前在云南新义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员工啊，大多是90后，缺乏行业的经验和技术能力，但是擅长接受和学习新的事物。IDSS 系统在他们的成长和实战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诚然，数字化发展趋势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但是当下的数字化软件、硬件大多数仍然停留在数据收集和展示功能阶段。故事讲述与实际效益转化尚且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有效地利用数据真正地为决策提供辅助呢？这或许是行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方向。而敢想敢干的李海山看到了数据背后的价值，积极拥抱 AI 前沿技术，以云南新义特为试炼场，正在努力打造一个能够真正为行业所用的数字化的利器。比如说，类似的订单如何报价更合理？你所在的岗位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前人犯过哪些错误？该如何避免和改进？如何调试设备的参数？诸如此类的问题 ，IDSS 系统都能够解决。以 AI 和精英的智慧合力驱动人才学习和培养。云南新义特聚焦小批量个性化的业务，这类订单品类繁多，工艺复杂，产生海量数据用于快速训练 IDSS 系统，有利于客户和设计师更好地驾驭这个智能平台。李海山坦言，当下的痛点是大模型学习数据有限，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将其推广应用到标签印刷领域，甚至是整个行业，真正能够给企业和行业带来更大的价值。在李海山的办公室可以看到陈列的许多书籍，涉及财务管理、经济学、法律学、哲学各个领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哲学概念，寓意着齐心方可划大船。怀揣着对印刷业的热爱，李海山深谙推动行业向前发展，仅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一代代匠人的传承与延续。于自身而言，他在实践的过程中持续钻研技术，不断地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全国印刷包装行业标准起草，推动多项科研学术成果转化，获得30多项专利。李海山说，我主持创建了山歌畅想工作室，建立适宜的数学模型，服务于投标报价与精准测算，目前已经指导与服务业内多家工厂成功报价10000多次，报价精准率超过99.90%。于外界而言，他将深耕行业多年的沉淀积累进行转化，一方面为多家行业上市企业高层做顾问服务，另一方面呢，长期兼职服务于多所高校，担任校外研究生导师，着重培养印刷包装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大力开展产学研互动，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实操技能，使其充分与产业接轨，与社会实践接轨。真正的上市企业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并重的巨大航母，已然不仅仅止步于一个经营实体。我希望能够根据积累的经验，帮助企业解决更多实战性的问题，从背后托举，与大家共同携手推动行业发展。对于自己的企业呢，李海山也充满了美好愿景。2025年是云南新义特的起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持续上演。据他介绍，云南新义特目前正在规划布局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新智能工厂，2026年将投入建成，未来可以看到 AGV 小车四处穿梭，飞猫在厂房空中翱翔，自研数字化的系统贯穿生产全流程的场景。凭借因时宜快速流转的能力，云南新义特将通过打造具有按需工艺、按需生产、本地化解决方案和可柔性扩展能力的智能化的工厂，复制成功模式并分享经验，为行业和社会创造价值。我们或许无法预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我坚信数字化一定是行业发展的趋势。

10年到15年之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传统印刷高度融合将成为现实。在李海山看来，经营企业和个人成长是相似的，要自强不息，持续批判，方可不断蜕变。中国印刷包装行业规模巨大，市场发展潜力也很大，我们作为行业参与者，有义务打破低价竞争、无限内卷的不良生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数字化发展，打造创新产品等方式，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共同前行。以心带动市场，以仪满足客户需求，以特体现差异化的竞争。展望未来，李海山表示将带领云南新一特坚持标签与包装印刷两条腿走路的定位，在3到5年内实现营收翻5番的成绩，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走出去，到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高铁沿线海外市场。猛虎之力可震慑宵小，蔷薇之柔能滋养众生，心有猛虎才能细嗅芬芳。行业是战场，有锚定战略、不断突破的猛虎之力，才能在激流中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亦是幽谷，有拥抱趋势、敞开胸怀的蔷薇之柔，才能在浊饮中听暮色潜动，春草萌芽，品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

希望更多的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在听到我们每天分享的财富人物啊，一些企业家，一些商业大咖，甚至是一些普通人从零做起的，从小白做起的创业到成功的案例当中啊，汲取到财富管理的智慧和经验。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探索，勇于尝试，不断的创新，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海山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坚持长期主义，创造出更加的精彩的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希望能够为所有的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在节目中我们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接下来呢来探讨一个现象啊。7月31号大悦城控股选择在大晚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或将终结12年港股上市的历程，斥资29亿港元私有化退市。那么大悦城经营得好好的，怎么就想着退市呢？显然啊，大悦城地产的经营情况并不好，不然怎么会想要退市呢？毕竟啊，大悦城控股也声称，在近几年行业周期性发展影响下，大悦城地产的市场表现呈阶段性的波动，流动性随之承压。交易完成后呢，公司将增厚对大悦城地产的权益，有利于提升公司归母净利润。总之呢，大悦城控股就是不想再等了。大悦城地产公司成立于1992年，在2013年在联交所上市。公司的四大业务板块分别是投资、物业、物业开发，还有酒店运营和管理输出以及其他的服务。大悦城地产的商业项目几乎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比如说北京的中粮广场、香港中辽大厦等一线城市黄金地段的优质投资业物业均在其名下，更不要提杭州的陆月朗云府、三亚的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还有三亚的美高梅度假酒店、北京的华尔道夫酒店等国际顶级的品牌奢侈酒店，它都有投资。大悦城地产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一线城市的朋友对大悦城商场并不陌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事实上呢，以潮流著称的大悦城商场整体经营情况还是可以的啊。在2024年其购物中心业务实现销售额384亿元，同比增长 10.4%。从各个地区来看呢，仅重庆的大悦城的出租率为 87%， 其余都保持在 90% 以上的水平。其中呢，北京朝阳大悦城、西单大悦城和天津大悦城在租金收入的贡献上占据前三的位置。值得一提的就是2024年9月和10月新开业的厦门大悦城和三亚大悦城出租率也达到了 97% 以上，放在整个市场来看绝对有竞争优势。营商大数据的监测显示呢，2024年全国重点27城600家的样本购物中心平均控制率创近4年的新高，其中的出租率超 95% 的购物中心占比超4成，约3成购物中心控制率超 10%。此前呢，北京 SKP 就是高端的奢侈品商场啊，这个商场呢也出现了要卖这个传闻啊。这个在一线城市是以高端奢侈闻名的商场，在2023年的年销售额高达265亿元，蝉联国内收入最高商场头衔，堪称电王。但转眼间到了2024年，据了解，北京 SKP 全年销售额或下跌 17% 到220亿元左右。业绩下滑的高端商场可不止北京 SKP 一家。恒隆地产2025年上半年录得总收入 49.68 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9%。抛开高端商超的名号，一二线城市商场表现到底如何呢？整体上来看是分化的啊，有些商场凭借谷子经济、首发等创新方式吸引客户回流，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一二线城市的商场多，这么卷的环境中想做出增量还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些中低端的商场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比如说万达，最近两年频频出售万达广场。据公开信息呢，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披露的万达出售48座万达广场的交易中呢，就包括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一二线城市的项目，当然三线城市也有，但更下沉的县域地方的资产出售目前还比较少。据营商网统计呢，截至2024年的年中，万达广场在全国百强县布局了近30个项目，数量绝对第一。主打下沉市场的五岳广场排在第二，在百强县布局项目数量超过25个。

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二线城市下降，三四线城市上升的趋势哈，这也难怪，就是除了万达呀、华润万象生活、招商商管、新城控股旗下的五月广场等大力布局县域市场。2024年新城控股商业运营收入含月租金收入是128.08亿元，同比提升13.10%，年内五月广场运营稳健，客流总量达17.66亿人次，同比增长19%，总销售额是905亿元，不含车辆销售，同比增长19%，平均出租率达97.97%，较去年进一步提升。其实下沉市场的想象力虽然广袤哈，但并非是最优解，毕竟啊，一个县城可能只能容纳一个万达一个五月。商业破局并非只是拓荒，更多可能是从消费者碎片化的需求里找突破口。现在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哈，就是一二线城市的很多的商场里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的商场里真的是人挤人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如今呢，骑行服的品牌兰帕达杭州办公室整个布局呢有点满，在写字楼一层的空间里有服饰设计打样的板房，产品陈列展示的样板室，装备齐全的直播间，还有一面记录团队伙伴们每周骑行量的运动墙。千余平方米的空间属实有点不够用。在公司创始人金飞燕看来，这些呢都是一家骑行服饰头部品牌必须的配置。比如那个和产品是一间直连的板房，实际上呢是兰帕达每年原创设计100多款产品的产能源泉。再比如团队里200多位员工全部统一配备了人体工学椅，以至于办公室的过道显得稍稍有些拥挤。骑行与健康是强相关的，我们做品牌也要把培养团队的健康意识看作企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环。金飞燕有一套逻辑，他说，再加上我爱人的老家是转椅之乡安吉，所以开办公司时就买了人体工学椅，要让团队始终有健康生活的强体验。种种相加，兰帕达公司里增添的内容越来越多，空间规划愈发的紧张。好在再过一个月，兰帕达就要搬进位于杭州西溪的新场地了，那边的空间更大，背靠湿地，是杭州骑行爱好者在城市西线的聚集地之一。创始人金飞燕准备再在公司里加一个骑行俱乐部，作为兰帕达私域客群的接待以及品牌声量传达的空间。除了公司会有新的气象，整个品牌也迈入新的台阶。他预计今年兰帕达品牌的年营收将达到5亿元左右。从零到5亿背后，创始人金飞燕和初创团队进行了一场长达19年的长跑。2007年，兰帕达骑行服创始人金飞燕放弃了铁饭碗，辞掉了浙江省体制内的工作，投身创业。在此之前，金飞燕就读于浙江财经大学的弟弟已经休学做买卖，姐弟俩携手做起了骑行服的生意。最初，两个人租下了居民楼地下一间3平米的自行车库，开始做骑行装备。后来货品多了，又找了一个18平米的车库。金飞燕白天做美工，晚上做客服。当时已经是骑行网，也就是杭州骑行爱好者论坛骑行版版主的弟弟负责拉客源，把骑行服推销给运动经销商和骑行爱好者。那个时候，中国骑行服市场尚属空白，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买家越来越多，但专业骑行装备却很稀缺。金飞燕时常抱怨说，我弟弟那一批人应该是当时长三角骑行圈内骨灰级的老鸟，他们那时普遍抱怨买装备太难了。回忆当时，整个市场里大致只有2种骑行服产品，一个呢是车队版，就类似于环法赛事中的队服，正版基本在中国市场买不到，代购呢则价格极其的高昂，而小作坊、中小制衣工厂做的仿版骑行服面向市场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另一个就是外贸的尾单，比如国外一些运动品牌商超经营商在中国工厂定做后部分流出的制成品。创业最初，淘宝上大部分只有这2种产品，尾货还很紧俏，卖完就没有了。金飞燕至今都记忆犹新。他们的入场正赶上了中国骑行市场需求兴起与供给不足之间矛盾凸显的节点。每逢周末，就连外地车友也会专程跑到金飞燕的车库选衣服。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金飞燕就能赚到几千块钱，差不多是他之前一个月工作的薪水。但是呢，单纯扫货国外品牌的尾单，意味着创业者始终只能吃到整个服务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红利。而且金飞燕刚做电商时也缺少供应端的支持，那个年代做淘宝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做淘宝都是小白创业者，包括我们去展会能做骑行服的供应商很多时候是不太愿意供货的，那就自己做个品牌走在行业的前面。金飞燕的爱人曹海强在2009年作为智囊团抛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上市公司信雅达集团担任高管的他，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妻子的生意。2009年，骑行用品品牌蓝帕达诞生。金飞燕说，我觉得这是顺势而为，因为那时刚刚有天猫，在天猫做生意必须要有企业主体和品牌，我们是行业内较早注册公司和品牌，因此非常受益。到了2011年，曹海强正式加入了姐弟俩的团队，金飞燕的弟妹随后也进入公司，四个人开始细化分工。我爱人负责做公司、做品牌的战略规划，尤其是 C 端的部分，我负责整个品牌的团队建设、运营管理等。弟弟熟悉骑行圈的客源和需求，性格也外向，负责业务拓展。弟妹以前在义乌做过采购，就对接供应链这块。事实证明，曹海强的品牌战略是正确的。创立蓝帕达等骑行相关的品牌后，几个根源性的问题被陆续解决，生意飞轮加速转动。首先，

团队得规模化、专业化。你说一个公司在地下车库做买卖，我对外真的招不到人。品牌成立后，公司有了雏形，它得以建立一些职能部门，包括客服、美工，就连中国美院毕业的朋友都被金飞燕拉来专做骑行服的设计。其次，供应链稀缺的问题同样实现了破局。金飞燕坦言，当骑行服属于小众需求时，自己要开发一个新产品并不容易。他说，小工厂没有专业设备，像是我们的产品需要打印转印，这种设备一台得几十万块钱，他们不愿意去做投入。但大工厂又看不上小商家的量。通过电商平台，品牌告别了原来由弟弟点对点的拓客模式，面向了线上正在崛起的骑行消费人群。需求量激增，单量变大，品牌创立之初的供应链难题迎刃而解。最后，作为一个新生类目，骑行专业产品开发短板也得到了弥补。从别家拿货的时候，有的尾单卖得很好，但卖完没货就供不上，金飞燕不得不下架链接。供应端跟上后，公司开始自主设计产品。2008年，我们曾设计了一款骑行裤，是国产品牌里最早加入硅胶裤垫的，能够做到缓解抗压，降低长途骑行对臀部的冲击，能够起到缓震抗压的功效，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创新爆款。这个类型的内裤经过升级，现在仍在销售。随着品牌发力，产品开发，许多原先的供应商，其他的淘宝卖家反而成了他们的客户，从金飞燕这里直接拿货。 B 端和 C 端的需求又刺激着金飞燕加大对自研产品的投入，并且自建供应链。他说，我们请了专业的板师，再找了几个库房，成立了一个很小的作坊，花钱购置了专业设备，大家就开始测款，慢慢自制骑行服饰。金飞燕眼里的丈夫曹海强就是最坚强的后盾，他当时拿出了购置新机器的33万元，然后又给到团队10万元的启动资金。不瞒你说，工坊刚起步的时候，一年大概做了3万件，放到现在只相当于我们小半个月的产能。2009年自建品牌后，金飞燕更加决心要加强产品开发，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产量少可以慢慢赶，关键产品都变成了自主生产。这就意味着几人自创的品牌逐渐从依赖其他工厂的技术代工，迈入了自研自销的新阶段。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在骑行风口来临时，兰帕达早早地具备了自行定价权。金飞燕介绍，那会儿一套骑行服我们卖300多块钱，衣服加短袖加短裤也不便宜，不过消费者对这个价格普遍能接受，因为市场上缺乏类似的自研产品。切入一门细分类目，有时候喝头道汤还远远不够，如果品牌能够从市场孵化期、爆发期就抢到定价权，能为后续发展建立极大的优势。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如今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骑行服”，消费者依然可以发现包括李宁、迪卡侬等全品类运动品牌，以及兰帕达、捷安特、洛克兄弟等垂直品类，其一套骑行服的价格基本都锁定在300到400元的期间。这也证明，一旦先驱品牌的产品性价比得到大众认定，既能帮助品牌在市场定位上获得一个长期稳定的锚点，同时呢，也能对同赛道品牌的主流价位形成框定。回到金飞燕的视角，2009年前后的十几个月里，从产品设计、供应链、品牌运营端，他的创业都经历了颠覆性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后续构成了骑行垂类市场先入局者的天然壁垒。随着生意盘子越来越大，此时一个抉择摆到了金飞燕的面前。

接下来，公司是满足于做一家大的淘宝店，外加做做经销生意，还是继续砸钱打造一个品牌？他做过估计，比如做经销的话，就是拼供应链，只要你分配好代理商、经销商的价格，每年的商品成交额是很大的。2013年，公司自己的淘宝店，外加各类经销的营收已经超过1亿元，唯一的问题是利润率很薄。但作为家庭作坊起家的公司，短短几年能够做到这样的规模，其实已经能支撑团队过上颇为滋润的生活了。有次去参加展销会，合作商跟我爱人说，看你老婆做那么累干嘛呀？那个时候兰帕达的业务一年可能只有几百万的销售额，在总盘中几乎能忽略不计。但曹海强和金飞燕有共识，做品牌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兰帕达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女儿本来就要富养，我们用其他渠道赚的利润去支撑一个 C 端品牌的开发迭代、市场教育、品牌露出。金飞燕养这个二女儿的时候，需求也正在倒退，整个市场消费升级。2010年，骑行爱好者心目中分量极重的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首次举办，中国骑行圈层得到了较快的扩张。到2012年左右，骑行用品小步快跑迎来第一波爆发。那一年，兰帕达不仅参与了双十一等电商节点，还踩准了消费市场的风口，销售额一下子翻了几倍。近年来，中国的户外运动市场井喷式的起诉，露营、骑行、滑雪等原本小众的运动纷纷闯入大众的生活。2022年则是骑行整个细分行业大步流星的一年。仅2022年，中国自行车市场规模实现了营收2100亿元，2023年更是风头不减。几场大促数据显示，骑行三大件，自行车整车、骑行服饰、骑行装备的销量同比涨幅均超100%，兰帕达城市更进一步。骑行服我们一直保持着全国市场第一的位置，从兰帕达的销售额来看，这几年每年几乎都是倍速的增速。金飞燕表示，这期间品牌还抽空提前布局，建立了专业的工厂，全方位扩大产能，并在2020年正式投用。抓住风口的前提是你已经做好准备。如今兰帕达在广东的东莞和浙江海宁都建设了工厂，产能不仅可以覆盖自身国内的供需，还支撑起了公司的产品出海计划。同时，今年品牌又在诸暨投资建设了4万平方米的新生产基地。今年天猫双十一开启，兰帕达拿下了骑行服饰类目规模和增速的双料第一。谈及19年的创业经历，金飞燕说，回过头去看，骑行行业其实有好几波红利，有人看到好的时候就入场，一旦不好了便退，最后啥也没拿到，啥都没积累。很多商家以前做的都比我们好，但现在好像都不做这个行业了。其实创业在某种意义上，创业公司活得久才有活得好的机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认清肥胖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我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内分泌科一病房主任郭敏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跟大家在线交流互动。有涉及到肥胖的问题，有涉及到糖尿病啊，涉及到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有甲状腺啊、痛风啊、甚至于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是吧？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骨质疏松啊，甚至于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等等，都可以随时来交流互动啊。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郭主任。郭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郭主任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哈，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郭主任叫郭敏，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主任，他是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后、博士生导师啊，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擅长的就是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妊娠期糖尿病、还有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骨质疏松、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黑棘皮病、还有垂体疾病、肾上腺疾病等等啊，这都是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治疗范围哈。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他是中国老年病学会高尿酸与痛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性腺学组的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内分泌代谢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高尿酸血症与痛风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内分泌学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甲状腺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而且获得了哈医大四院杰出青年奖啊，非常优秀的郭主任。今天机会非常难得，涉及到内分泌科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现在就可以拨87997399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其实说到内分泌科的时候，郭主任，很多人就说啊，肥胖应该去看内分泌科，对吧？
1: 对。
0: 嗯，那这个肥胖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认清肥胖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其实强调了肥胖它是有危害的。
1: 是的。
0: 再有，你一定要精准的找到自己肥胖的原因，还有对症健康让它瘦下来。
1: 对，
0: 让我们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状态，对吧？
1: 对，
0: 而不是单纯的追求数值的一个降下来。
1: 对对对。
0: 嗯，其实说到肥胖的时候，在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当中，我经常会跟大家说，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的问题，因为一个胖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种疾病，有上百种疾病，并不说夸张，对不
1: 对？
0: 一
1: 点都不夸张。
0: 对呀，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国家也重视大家的这个健康体重的一个管理，比如说国家管理体重健康年，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肥胖的来说，从您内分泌科的这个角度来看，肥胖是一种病吗？
1: 是这样，在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呢就已经把这个肥胖呢列为一种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国家。

0: 家呢，为什么在2024年提出了体重管理年呢？就是因为肥胖跟九大类疾病呢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像我们常见的这个冠心病、脑梗死，然后还有我们这个消化系统的，像这个我们这个还有13种肿瘤啊，比如说结直肠癌，还有这个绝经后的这个乳腺癌，还有我们的肾癌、甲状腺癌啊，有明确13种癌症都跟肥胖有关。
1: 哦，
0: 那么还有我们这个像呼吸系统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1: 嗯、
0: 啊，就像有些大胖子、
1: 嗯、
0: 晚上睡觉，哎呀打呼噜，有时候就憋醒了啊、嗯、啊，这都是肥胖原因所造成的。还有像我们内分泌科有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
1: 嗯
0: 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肥胖的时候，它会有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病变啊，然后患者走起来这个关节疼痛肿胀啊，这都是跟肥胖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国家也意识到了这个肥胖的危害，那么它提出体重管理年，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政策非常好，就是说我们要关口前移。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等这个肥胖危害到我们真的得了冠心病我们再去治疗冠心病，而是说要防病要大于这个治病啊，让我们呢把这个肥胖体重控制下来以后，我们避免得这些冠心病啊、脑梗啊、高脂血症啊、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啊，所以说呢让我们的全民的健康素质呢大大的提升啊、
1: 嗯、
0: 所以国家才提出了健康体重管理年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1: 嗯，也就是从内分泌角度医生的专家的这个角度来说，告诉您肥胖是一种病，一定要重视下来。
0: 对，
1: 大家继续听，到底什么样的指标你才是肥胖的、
0: 嗯、
1: 我们到底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如何来防止这个胖的反弹，这都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不治已病治未病，防患于未然，这个是我们要说的核心。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嗯，其实和九大类的疾病有关，13种肿瘤有关。如果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医学知识的话，那你就会重视起自己的体重管理了，对不对？
0: 是的。
1: 说到肥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科学的判断自己是否属于这个肥胖？我们经常会说 BMI 啊，
0: 对，
1: 除了这个 BMI 还有哪些措施或者是一些指标需要我们来关注？比如说它的腹围啊，它的体脂率啊、
0: 嗯嗯、
1: 我们这些是不是都要有一些概念呢？
0: 对，我们不要单纯看这个数字啊，像主持人刚才提到了这个体重指数是我们常用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让用我们的体重啊，比如说我60公斤，然后再除以我的身高啊，我身高是1米6，就是60除以1.6再除以1.6，
1: 嗯
0: 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的指数在18.5到23.9之间啊，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1: 嗯，
0: 如果超过这个24到28之间呢，我们称之为超重、
1: 嗯、
0: 啊，如果28以上的话，那我们就称之为肥胖了啊，这是一种判断方法、
1: 嗯、
0: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就是用我们的这个身高减去105，比如说我1米6减去105，我就是55公斤，是我的标准体重、
1: 嗯、
0: 但是呢它是有一个范围的，它可以上下浮动10%啊，那也就是55加上5就是60公斤，或者55减去5就是50到60公斤，都是我这个身高一个标准的体重，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1: 啊。
0: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腰围啊，我们量腰围，如果这个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我们就称之为腹型肥胖。因为胖子也分很多种，有的人是均匀的胖，有的人我们就经常看到啊，胳膊腿儿挺细，完了大腹便便的啊，这就叫腹型肥胖。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经常健身的人，他的体重可能也比较重啊，但是因为他肌肉组织比较多，但是呢他脂肪含量小，所以说同样啊都是70公斤的人，那一个患者呢他的这个体脂率啊比较好，就是说他经常锻炼，他肌肉组织多，虽然同样沉，但是呢他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体重啊，我们不能单看体重这个数值。像我们这个男性啊，这个体脂率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占我们总体重的10%啊，比如说你100斤，然后你有30斤的这个脂肪，它一除以就是30%啊，这就叫做体脂率。
1: 嗯，
0: 那男性呢，如果大于等于25%，女性呢大于等于35%，那我们就称为这个体脂率有点太高了啊，就脂肪含量太大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判断这个人胖不胖啊，健不健康，我们要通过这4个维度来给他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才能决定他是否啊是一个这个肥胖的一个状态。
1: 那四个维度指的是 BMI 然后指的是腰围指的是体脂率
0: 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简单的算法
1: 啊
0: 就是身高减去
1: 1.64比如说身高减去105
0: 对上下浮动10%
1: 10%、这是四种方法来判断你自己胖不胖
0: 对
1: 不管哪一种你现在自己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心里头默默的算一下这个数我觉得身高减105那
0: 个
1: 就是比较简单
0: 对对对
1: 啊，你就看看你身高多少1.65米、那你就减105呗60公斤那你就120斤呗
0: 左右、就是、
1: 对20斤左右115啊125之间
0: 都
1: 可以
0: 都可以对对对、
1: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看肌肉的含量这个是最关键
0: 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其实体脂率的那块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非常关注这个体脂率这个体脂率也说明了我们整个脂肪占比在身体内的过多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的
0: 对这个呢就是如果这个我们看那个脂肪含量如果特别大啊，尤其是含有这个腹型肥胖比较胖的人呢，他得这个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得一些我们内分泌像高脂血症啊、高血压呀、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这个我们正常人要大很多。而且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脂肪呢，它对我们人体实际上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说我们要恰到好处。我们的脂肪呢有皮下脂肪啊，像我们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手臂呀、四肢啊这种。就皮下脂肪是我们能触及到的还有一种脂肪呢叫做内脏脂肪内脏脂肪呢是在我们的腹腔内它包裹着我们这个大肠啊小肠啊还有我们的胃胰腺肝脾啊肾这周围都是有脂肪的如果我们的内脏脂肪比较多的话那么这个患者呢就容易得各种代谢性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可能是普通人的3到5倍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量这个腰围啊就是判断他是不是这种腹型的肥胖啊如果腹型肥胖的话他得病几率大我们一定要让他这个减脂把体脂率控制在一个标准的范围内啊他的这个大肚子就扁平下去了甚至是有的人经常到健身房去锻炼啊在专业的教练指导下练出了8块腹肌那他就更健康。
1: 对那你刚才说那个体脂率的这块他如果正常的来他自己会算吗
0: 这个体脂率他自己没法算这个得到医院他专门有这种双能癌线的这种检测的机器然后包括有一些 CT 啊磁共振啊他可以帮你去这个检测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做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啊正规的去做这个检测啊
1: 好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从体重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你自己也知道你是不是胖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能不能引起一个重视能不能行动起来这个是关键的。刚才您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叫腹型肥胖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大腹便便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哈这种危害性是最大的。
0: 是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内分泌代谢疾病。啊，涉及到这个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都要比别人大出3倍呀、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3到5倍我都说少了、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起来哈、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有肥胖的现在有这种意识的我建议大家都好好的听一听我们的冰城医生给大家及时的健康科普建议大家能够及早的去行动起来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更应该及早的行动起来。
0: 对，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最近出门诊，就是看过最小的一个糖尿病患者是13岁。
1: 哎呦，
0: 他是1.69米的个头，170斤，但是这个妈妈做的非常好，就是什么呢？她就是她没有任何症状，像我们常说的糖尿病的口干、多饮、多尿、
1: 多食、
0: 消瘦，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奶奶有糖尿病，然后呢，他就寻思他妈妈说：“哎呀，我也给他查一个吧，反正放暑假了。
1: 嗯”
0: 完了，结果一查，这孩子餐后血糖14。
1: 哎呦！
0: 完了，第二天早上一查呢，空腹血糖12，就把他领到我这门诊了。
1: 嗯，
0: 门诊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标准的糖化血红蛋白，是看他3个月的平均水平，又做了一个简易的糖耐量啊，喝糖水的那种。然后结果这孩子确实就确诊了糖尿病。
1: 哎呦！
0: 但是他呢，你看我们如果说按他的这个身高体重算，刚才算的方法啊，咱们实践一下，169减去105，那么他的标准体重应该是64公斤。
1: 对。
0: 他现在是170，也就是85公斤。
1: 嗯，
0: 那他就是一个肥胖的一个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说上下浮动10%，如果超过20%，我们就称之为肥胖了。10%之内是正常，10%到20%我们称为超重，超过20%就是肥胖。所以说我跟这个孩子妈妈说，我说首先他确实血糖高得糖尿病了，但是呢你不要过于担心，因为他都是胖来的啊，他胖来的呢，我们就是可以 达到糖尿病的一个逆转啊。现在包括很多地方也开这种糖尿病逆转门诊，有的时候我们提到，哎，糖尿病。

0: 其实我觉得郭主任给大家带来希望了，因为谁也不希望得糖尿病，要么就是吃药，要么就是打针，
1: 对，
0: 就是终身的这种疾病，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字儿：管住嘴，迈开腿，是吧？这个季节当中，你要如果养成了一个良好的健康运动习惯的话，那我相信你冬天的时候你不动你都难受。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好习惯坚持下来，有一个棒棒的身体才是你最根本的本钱。
1: 是的，是的。
0: 好，各位，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认清肥胖的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我们今天的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主任郭敏，给大家好好的进行一期健康科普。郭敏主任主要是擅长糖尿病及慢性病的并发症，妊娠期的糖尿病、青少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高尿酸血症，还有痛风、骨质疏松、肥胖、多囊卵巢综合征、黑棘皮病、垂体性疾病，还有肾上腺疾病等等啊，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在我们科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随时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我随时看到，随时请教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是传红，请到的嘉宾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主任郭敏哈。郭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肥胖是一种病，除了判断自己肥胖之外呢，有四种方法是吧？
1: 是的。
0: 还有告诉大家腹型的肥胖其实对我们的危害是特别特别的严重，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肥胖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些内分泌的代谢疾病，不妨给我们大家罗列一下，讲清这个原理，让大家加深一下认知，能够有这种去改变自己的愿望和出发点，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其实肥胖呢，对于我们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损伤最大的就是糖尿病患者。我们现在糖尿病的这个，我们国家已经是全世界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啊，这个人数啊，以前印度是第一，咱们现在中国是第一啊，所以国家也非常重视啊，也想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啊，帮助大家怎么能够啊把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得更好。然后还有就是像我这个病房呢，现在有一个19岁的啊，还有一个20岁的啊，这个都是年轻人啊，他们这个都是因为胖引起的这个糖尿病，然后到我这个门诊来就诊的。而且呢，在我现在从医已经20年了，在2006年我刚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平时呢看的患者呢，大多数都是60、70岁的老人啊，像40、50岁呢就算比较年轻的患者了。但现在这几年近5年之内啊，真的是除了13岁那小孩啊，像那个16岁啊，还有快高考的，有一下子一周来了2个啊，17岁的啊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个患者15岁，因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就是感冒完了以后浑身没劲儿，然后乏力，哎，身上冒冷汗，然后还渴，特别能喝水。完了到我这儿，我一查，结果血糖是骇值。骇值是什么意思？就是血糖仪都测不出来，爆表了，超过30以上啊。结果我直接就给他留在我病房，就给他进行系统的治疗了啊。他也是因为胖。那么现在门诊20-30岁、30-40岁的患者，肥胖的合并糖尿病的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包括我们这个为什么刚才提到大家要重视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像我们这个整个医院呢啊，它这个有很多的科室，像我们也会去会诊啊，上外科呢，你看你血糖高了做不了手术，我们先把血糖调下来再做手术。实际上会诊最多的科室呢，一个是神经科啊，一个是心内科。那心内科呢主要就是冠心病啊，然后这个心衰啊，神经科呢主要是这个脑梗死啊、脑出血呀、脑血管疾病啊、脑供血不全等等，就这两个科室是我们会诊的大户啊。就是说明 糖尿病最严重的危害啊，就是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最后影响到他们寿命的啊，这样的一个死亡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怪不得那个时候他们就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是最可怕的。
1: 对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心脑血管就放在第一位。
1: 对，还有就是糖尿病足。
0: 对，
1: 糖尿病足呢，你看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是我们的大血管，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下肢的这个双下肢的这个动脉。

0: 也是我们的大血管，如果他血管狭窄了，那患者轻度的就是感觉到麻凉疼啊，走走道疼的受不了，歇一会儿再走叫间歇性跛行。
1: 嗯，
0: 还有的是夜间疼，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再严重呢就是破口了以后不容易好，完了呢整个脚趾头或者是半个脚都黑掉了，就得截肢，所以说非常的可怕啊，这是糖尿病。然后还有呢就是合并很多其他的，像高脂血症啊，还有高尿酸血症啊，还有的我们这个女性呢容易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就是我们正常女性每个月啊有一个卵子排出去，它呢是很多个肥胖出现了胰岛素抵抗。那什么叫胰岛素抵抗呢？就是我们正常比如说分泌五个单位胰岛素能给血糖降下来5毫摩每升，但是这个人呢他胰岛素不好使了啊，他分泌10个他可能才也能降下来5毫摩每升，所以说他的胰腺就会拼命的分泌胰岛素，为了把血糖维持在正常，但是毕竟是有限，它分泌时间长了，哎呀呀，它也干不动了，最后分泌就少了，这时候表现为就是血糖升高啊。所以说女性胰岛素抵抗肥胖，而且呢它还容易黑色素沉着，就是叫黑棘皮病啊，经常有年轻的这个女性啊，包括也有男性的，就说这个脖子像长皴了啊，咱老百姓说长皴咋这么黑呢，怎么搓也搓不掉。还有我们的腋下，还有这个胳膊肘啊，都特别的黑，然后领来看病说你看看这啥内分泌紊乱，结果一查就是肥胖胰岛素抵抗，再严重了就是又发现血糖高得了糖尿病啊。另外呢就是除了多囊卵巢综合征，除了这个表现就是说脖子黑以外呢，它还有啥，女性就是月经紊乱啊，就是好几个月不来一次月经，或者甚至我见过一个最长的就女生一年才来一次月经。你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不要小孩还行，等要小孩的时候，你说你一年才有一次机会，那你啥时候能怀上孕，怀孕的几率也太小了。所以说门诊也经常有这种月经不调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不怀孕的女生啊，来我们这来调理，看看她到底是不是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对于男性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性腺功能啊，肥胖啊，性腺功能减退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肥胖啊，它可以引起我们很多的内分泌代谢方面的紊乱啊，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对于我们的寿命都是有极大的影响。
1: 是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和您内分泌科有着直接相关的一些疾病，
0: 对对对，
1: 比如说黑棘皮病，比如说多囊卵巢综合征，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胰岛素抵抗，高尿酸糖尿病这些的哈。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不有9大类疾病，13种肿瘤都是和肥胖有
0: 关
1: 的那么一些疾病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啊。你看我们刚才讲到了是病肥胖会引发内分泌代谢的一些疾病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说的那个高尿酸的这块，
0: 对，
1: 其实大家也应该重视。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身边痛风的没这么多人，我怎么现在觉得好像越来越多了，跟是做这个节目有关吗？
0: 那个它是这样，就是高尿酸我们称为第四高，原来三高吗，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1: 对。
0: 然后呢我也做过科普视频，叫做第四高，就是高尿酸血症。因为什么呢，就是高尿酸血症呢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饮食结构发生改变了，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地区，他们这个吃海鲜呢这个比较多一些啊，他们得痛风的几率和高尿酸血症几率更大。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北方或南方不是沿海城市呢，就是什么呢，我们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什么呢，就是我们吃很多像火锅啊，火锅属于这个羊肉一涮呐、啊、什么的，属于高嘌呤的饮食，再涮一些小海鲜，火锅啊，烧烤啊，动物内脏啊，这都是高嘌呤的一个饮食。还有什么，就是啤酒、白酒啊，还有就是甜饮料，大家有时候可能往往忽视了甜饮料，都说这个高尿酸是吃海鲜来，那我就不吃海鲜了。我们见过最小的一个痛风的患者是14岁，那你说14岁的小孩他也不咋喝酒，对不对？但是他为啥一问这小孩呢，他从小他就把这个甜饮料当水喝，因为甜饮料里面它会含有这个果糖，果糖呢它也是从我们肾脏排泄，尿酸呢也主要是从我们肾脏排泄，那它俩是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关系，如果你果糖喝多了的话，它从肾脏排的多，那尿酸排的就少，所以说它尿酸就会升高，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呢有15%到20%的人会发展为痛风啊，发展痛风的时候患者就会关节某个关节突然出现，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吃小火锅挺高兴的啊，还喝点小啤酒，到半夜时候大脚趾头就疼了，疼得吱哇乱叫的，然后受不了，完了可能哎呦哎呦就来到医院了啊，经常有这种患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

0: 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而且呢、
1: 嗯、
0: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还都年轻人发病率比较高。
1: 你看、
0: 嗯、
1: 我就觉得现在一个肥胖啊，真的是就是给这些年轻人带来很大的身体负担、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你看你说的这些都是孩子们爱吃的，
0: 对，
1: 火锅为了省事儿啊、
0: 嗯、
1: 饮食还能多样化呀，你不讲究营养吗？
0: 嗯，
1: 但是它里边的这个涮完了之后那些高嘌呤的东西高啊，
0: 对对，
1: 还有一些烧烤夏季的时候必须陪伴的，还有动物内脏，有的时候会吃一些这个肝儿、啊、
0: 腰子
1: 啊、腰子什么之类的，啤酒、白酒，同学聚会、朋友聚会哪有不喝的？
0: 对，
1: 你再加上小甜饮料，每天不离手，
0: 嗯、
1: 这不都是重重叠加，最后导致了孩子们出现了一些高尿酸的这种情况。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还得是自律。如果不自律的话，你这些改不掉的话，那你这个疾病早晚都会找上你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嗯，尤其是我们刚才郭主任也说到了，临床上年轻的患者增加的比例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家长重视也得一天天说，别怕磨耳根子。那怎么办、啊？
0: 说有时候门诊看病，这母女俩就
1: 打起来了。
0: 注意啊，他俩就主要打起来了。他就说我管他，他也不听。他说啊，那个管我，我其实我已经控制了。有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肥胖的患者，你就跟他说，你说那个，哎呀，你是不是吃的多？我吃的也不多呀。你看我每顿主食我就吃一两，完了我再那个吃个煮鸡蛋，吃点菜。完了你再仔细一问呢，他正经吃饭的时候吃的挺少，他那个小甜水然后还有那个小食品那个小辣条他也没少吃，他都吃饱了所以他吃饭的时候就吃的少了。
1: 这些就是无形当中给你身体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负担啊，所以说孩子们一定要重视起来吧。真的一说到青年的时候总想多说两句，
0: 是的，
1: 因为年轻的孩子我们不想让他们看到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本身你说工作压力就这么大，再面临着家庭、
0: 嗯、
1: 再有一些学习学业孩子的管理，真的我们有一个好的健康身体多好啊。
0: 你一说压力大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提醒大家一声，就是什么呢，这个熬夜，
1: 嗯
0: 嗯，熬夜包括我们现在初中啊高中啊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
1: 是
0: 经常孩子十二点多睡觉，然后还有就是已经上大学的也面临什么问题呢，晚上寝室关灯的他还在那看小视频，还有一些上班的年轻人他什么呢，他就是晚上的时候白天挺累的，晚上的时候呢就打游戏
1: 自己的放松时间了、
0: 对，看小视频熬夜，所以这里面提醒大家一点、
1: 嗯、
0: 熬夜对我们的身体也有很大的伤害，因为你在熬夜的时候尤其看小视频打游戏你是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要看英语书我估计他
1: 睡着了
0: 那么兴奋他可能睡着了对，然后呢这个时候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是升高的，皮质醇什么、
1: 嗯、
0: 它就是像我们平时有像什么用的一些药糖皮质激素大家可能听过啊、
1: 嗯、
0: 就这个皮质醇水平升高它也会导致你这个肥胖的啊，它也会增加这个脂肪的减少脂肪的代谢，增加脂肪的沉积啊，然后呢引起肥胖、
1: 嗯、
0: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瘦的话一定不能熬夜，熬夜对身体真的是危害很大、嗯、
1: 是，好啦，我们这些说的其实在生活当中都非常常见和多见，也是大家有这方面的认知的，我相信这些科普随着我们冰城医生这个节目还有大家不断的看到一些其他的新媒体的一些这个科普哈，可能都认知到了，关键是什么呀，我们自我进行一个健康管理，这个是很重要，别人再说自己不改仍然是这种现状，
0: 是
1: 吧、
0: 嗯、
1: 好，各位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自己的健康引起一个重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叫做认清肥胖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主任郭敏郭主任做客冰城医生，有问题随时交流，包括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啊并发症啊，包括这个妊娠期青少年期糖尿病都可以来帮您找到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还有甲状腺的疾病啊高尿酸血症啊痛风啊甚至于有一些垂体类的疾病肾上腺的疾病等等，只要内分泌科有关的疾病都可以随时来交流互动，87997399 87997399现在就可以拨热线，另外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互动，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这里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我们每一期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结合他们的临床，结合他们的专业啊，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目的就是让我们大家有更高的一些健康认知，

0: 能够更了解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如何来协同运作的，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和家人。抓紧时间，有问题随时咨询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肥胖，说到了会引发哪些一些内分泌的一些代谢疾病啊，还有的一些人他不是说本身就是胖的，他是因为各种样的问题是继发性的。所说的继发性，就是因为我比如说我可能是得了某种疾病啊，比如说我甲状腺功能减退了，我可能会引发我这个身体的肥胖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啊。也就是说，这种继发性的疾病和我们这个单纯性的这个肥胖，如何来进行临床的一个区分呢？郭主任，
1: 是这样，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它是我们的甲状腺出现了问题 啊，可能是长结节啊，或者是有的人甲状腺萎缩了啊，它分泌的激素减少了，因为甲状腺激素呢，它是能够提高我们代谢的啊，如果这个激素分泌减少，我们代谢减低，会造成体内一些粘多糖的沉积，那患者就会出现颜面，哎呀，手还有下肢的这个浮肿啊，有的时候会有心包的积液，然后呢，患者是变得懒，没有力气，然后也不愿意吃饭，但是还是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到医院去查一个甲状腺功能。如果是甲减的话，我们对症给他吃左旋甲状腺素钠片。啊，完了补充上以后，让它代谢率提高，它慢慢这个浮肿它就能够减轻，这就是有明确病因的。那还有我们科常见一个病呢，就叫做库欣综合征，它是我们的肾上腺或者我们的垂体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肾上腺长了一个瘤，这个瘤就使劲的分泌糖皮质激素，分泌糖皮质激素多了，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呀？满月脸，就是脸跟圆月亮一样，然后呢四肢是纤细的，然后水牛背，就后脖梗啊特别的这个粗，然后腹型的一个肥胖啊，就是肚皮上还有紫纹。那么我们也看到过这种患者呢，就是啊也非常的痛苦，还可能会伴有这个高血糖和高血压啊。这种患者呢，如果是肾上腺长瘤或者是垂体长瘤了，我们需要做手术啊，或者是看他具体病因，放疗化疗，采取相应的对症的手段，把这个瘤切除了以后，那么这个患者呢，他的体重就能恢复到正常。像我们科有一个工作人员，他就是当时高血压，说怎么这个孩子越来越胖呢？就一年胖了20多斤。后来一查，发现肾上腺有一个瘤。后来也是就是去外科给他做手术切除了，哎，现在苗条了，然后呢血压也不高了，哎，各项指标都非常的好。那么还有什么疾病呢？就
0: 像那你说的这个叫库欣综合
1: 症，
0: 库是车库的库，
1: 哎，对对对，
0: 欣是欣欣向荣的欣，
1: 对，它实际上还有英文就是CUSHING 就是英文，就是翻译过来的一个叫库欣综合症
0: 啊，库欣综合症。但是您提到了就是肾上腺瘤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人会有因为长这个肾上腺瘤会引发血压高，您说的这个是库欣综合症会引起的这个肥胖是不是
1: 啊？它对，库欣综合症它又能引起肥胖，又能引起血压高，还能引起血糖高。那么还有的肾上腺疾病，它分泌就是肾上腺它很神奇，它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腺体，但是它分泌了很多重要的激素，包括性腺激素啊，包括我们这个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皮质醇，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就这个醛固酮啊，醛固酮我们还有一个疾病就是它可能长瘤了，分泌醛固酮增多，那么这个时候患者也会出现高血压、低血钾啊，但这时候他可能不胖。不胖，但他高血压低血钾，所以说很多高血压呢，他也有一些继发性的原因。像甲亢。我们跟甲减正好相反，甲减是血压低，甲亢它高代谢，它是兴奋，然后它血压是升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都会就是说引起血压的一个问题啊。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就这个肥胖的是继发性的和单纯性的区分起来的话，还是看你有没有这些疾病。
1: 对，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患者来了，说你看看我这个肥胖到底啥原因来的，我们就会给他做一些这个激素方面的检测啊。如果这些激素水平都正常啊，我们就会判断他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肥胖。对于单纯性肥胖，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饮食、运动，给他用一些药啊，或者是还有减重手术啊，去给他去进行对症的一个治疗。像还有一些继发性肥胖，像我刚才提到了糖皮质激素，那有些患者呢，比如说有这个狼疮性，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或者是还有神经科的一些疾病，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尤其是风湿免疫科，包括我们在新冠期间得新冠肺炎，有的时候重症肺炎，他也会用一些像甲强龙这类的糖皮质激素。那么患者在用药期间啊，肺炎好了，但体重增加了啊，所以说 还有包括就刚才提到痛风，有些患者呢就没到医院正规的治疗，他就。

0: 就去吃小神药，小神药是啥呢？就是装在小胶囊里头啊。这个患者吃完了以后，哎呀，疼缓解的特别的明显。吃了一段时间呢，啊，该喝酒喝酒，该吃好吃的吃好吃的，也不犯病。后来就把药停掉，停掉又犯病，他就常年的吃。有一个患者吃了2年的这个小神药，后来我们也是拿去他做。去做检测，发现里面是有这个地塞米松，就是为什么缓解的症状这么明显？
1: 激
0: 因为里面
1: 素，
0: 是糖皮质激素，而且你长期吃了以后，你对这个激素就有依赖
1: 依赖
0: 性了。
1: 性。
0: 对，就是说，你的肾上腺发现，哎，这激素水平挺多，那我自己就别分泌那么多激素了，反正有人帮我干活。然后吃的时间长了，等有一天他突然停掉的时候，他自己肾上腺已经很长时间他自己不分泌了，因为有人帮他干活嘛。他想自己分泌，他短时间他还恢复不了，所以患者把激素停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叫做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为啥呢？他自己分泌不出来了，他就会恶心、呕吐，然后乏力。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他赶快太难受了，他赶快疼痛又发
1: 又
0: 作
1: 吃
0: 了，
1: 了。
0: 对，他又把这个激素他又吃上了，吃完了以后疼痛是缓解了，然后结果这个患者呢，就是他那个最后骨质疏松，然后股骨头坏死，因为他吃了2年激素，
1: 所以说，你看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的学习一些科学知识，
0: 对。
1: 然后你自己能够提高一些认知。其实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激素一棒子打死，
0: 对对
1: 因为
0: 对，
1: 在有一些科室当中，激素是非常好的一种治疗
0: 对，
1: 手段。
0: 其实痛风也是可以用，但我们用是什么？我们是短期的用啊，给患
1: 对，
0: 者用的量也不会那么大，可能用个3、5天见好了以后，我们逐渐最多也就10天，我们就给它停掉了。包括我们科还有一个叫亚急性甲状腺炎，那患者呢就是甲状腺这个颈部啊，患者疼疼完了以后，哎呀，有的时候还发烧38、9度，那这时候我们可能也短期的给他用激素，完了逐渐的减量，那么大概疗程半个月1个月，患者就完全好了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个副作用。但是如果你不正规的治疗，那么就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副作用，肥胖、血糖升高、血压升高啊，然后股骨头坏死、骨质疏松，就像我刚才提到了，它也是一种库欣综合症，它是药源性的。自己吃多了，不是自己肾上腺有问题，分泌的多啊。
1: 好，我们把这个继发性的和这个单纯性的这个肥胖真的要区分好了，
0: 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就首先你要自己明确一下，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所引发的这种肥胖。如果这样的话呢，引发的那我们就对症治疗，它肥胖是不是逐渐就会恢复到状
0: 对，就
1: 态？
0: 会恢复到正常。
1: 如果你单纯性的，那你就运动、饮食、减肥没
0: 对
1: 说的
0: 对
1: 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对于自己的体重。认知起来，认清肥胖的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请教我们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主任郭敏啊。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一说到减重的时候哈，我们都会说："哎呀，这个减重，它得按照这个梯队。"或者是这个阶梯一点点的往下走，
0: 是
1: 那
0: 的，
1: 这1个月到底减多少斤是安全的？快速减肥，如果说是比如说我们一年当中有一个最佳的减肥期，比如说3伏天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减几重体那个体重减得会快一些。那如果这个快速减肥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会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呢？
0: 就是我们国家就是出台了一个这个指南，2024年关于这个肥胖的管理的一个指南啊。那么指南建议呢，就是每周我们体重呢可以减轻0.5到1公斤啊，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如果这个按我们整个体重算呢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基数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80公斤往下减，有的人是120公斤往下减，所以我们还有指南还写了，就是6个月我们减体重啊。根据你的情况，可以5%、10%，但是不要超过15%。那简单来算呢，按照我们第一个方法，就是每周啊减重1到2斤，那么1个月呢，可能也就是8到10斤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因为你就是说我们减肥呀，它是一个持久战啊，我们也不是说像明星我要拍戏，我得一周，哎呀，我吃的特别少，我迅速的减个20斤，实际上那样对身体也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就是持久跟肥胖一直在做这个斗争，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反弹啊。有很多患者也是通过控制饮食锻炼，半年瘦了30斤，然后一不小心恢复正常饮食，他又体重反弹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而且为什么就是不建议大家什么断碳呐，或者生酮饮食啊？就是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啊，他减肥非常成功。他咋成功呢？他2年从200斤减到了104斤。
1: 哇哟，男孩儿女孩儿
0: 女
1: 啊？
0: 孩，
1: 这么厉害。
0: 对，减到。

0: 104斤呢，他可能又反弹了，反弹到135斤啊。这个患者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减到长到135斤以后呢，他又开始减肥。他半年之内呢，他从135斤减到了91斤。这时候他出现了什么呢？他这半年不来月经了。这个小姑娘就27、28岁，上班，刚上班没几年。然后呢，而且呢，她出现了，她找我主要是因为双下肢浮肿。她看了很多科，她都没看明白。然后呢，也是做了很多检查。那我接手的时候，我看她的化验单，第一个，她从135减到91斤，她是什么状态？她浑身没劲儿，没有力气，说话都有气无力的。然后呢，她双下肢一摁就一个大坑。啊，然后我也给他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首先，他没有甲减，啊，他没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再有一个，他有贫血。然后另外呢，他还有低蛋白血症，啊，就是我们那还有一个浮肿的原因呢，它叫营养不良性低蛋白血症引起的浮肿。他因为他反弹了嘛，他也很在乎。他从你想想，一个人能从200斤减到104斤，真的是非常有毅力，
1: 可以了。
0: 对，所以他反弹了30多斤，他受不了了。他这回他就极度的节食。他每天就吃一点菜啊，完了每天主食可能也就1两到2两啊，完了肉蛋白质的东西也吃的特别的少啊，所以说他就造成了
1: 营养不够了，
0: 对，贫血，然后还脱发，完最重要是半年不来月经，还双下肢浮肿，就是由低蛋白来的。所以说我们其实减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图快，我们要图稳。如果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它首先掉的是什么？不光是脂肪，它分解脂肪它是有时间限度的，它主要还是什么呢？分解了我们的肌肉，还有掉的是我们的水分啊。那肌肉是什么？肌肉是我们人体基础代谢率比较高的一个组织啊。为什么让大家增肌呢？就是因为它基础代谢率比较高，你肌肉长起来，你稍微多吃点，它就能帮你消耗掉啊。然后呢，如果你就是说像蛋白质，为啥你看运动员去健身的时候他要吃优质蛋白，甚至喝蛋白粉，完了再做那些健身房做那些增肌的那些锻炼呢？就是因为蛋白质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肉长出来啊，所以说呢，他早期迅速的掉的是那个肌肉组织还有我们的水分，那实际上我们的基础率反而是下降了。一旦你恢复正常的饮食的时候，它反弹的特别的快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减肥真的是第一不要快，第二呢不要极端的，就是我什么营养都不吃，那你会出现营养不良，会出现这个缺各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那我们就是要很好的，我们实际上我们营养学会也提出了，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饮食最好能有13种不同的营养物质。我们一周之内最好是摄入这个
1: 25到26种
0: 啊，这样的这个不同的营养物质才能满足我们机体的啊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啊一个需求。像很多患者不吃主食，碳水化合物我们正常每天摄入量应该达到50%到55%。如果你想减肥，你可以减少到40%到45%，但是不能完全不吃。
1: 对，
0: 因为碳水化合物它有很多的谷物啊，这些它有很多 B 族维生素啊、维生素 E， 所以有些人不吃主食，它就会出现脱发。出现脱发的情况。还有呢，就是脂肪，大家不要说谈到脂肪就色变，说我那既然胖，那我所有的脂肪都不吃了。那也不可以，因为脂肪像我们的胆固醇，它是我们合成性激素的一个原料啊，还有像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啊、雄激素都是靠这个胆固醇去合成的，还有我们体内的生存的这个神经的组织，还有这个细胞膜的稳定性，都是靠这个脂肪变成的胆固醇去维持的。如果你血脂降得太低，也不吃任何脂肪，那你就会出现这个月经情况的一个紊乱，因为激素水平紊乱了嘛，你也会无力。而且碳水化合物吃的特别少的话呢，我们的大脑主要靠葡萄糖来供应能量，如果你不吃糖，它就会脂肪分解产生酮体，你不会就会觉得白天工作没有精神头，然后呢这个大脑反应也迟钝。
1: 哎呀，你看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分泌科的这个郭主任哈，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理有据的。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重新的认识一下哈，你也知道了我们整个的内分泌系统所管的一些疾病，对吧？或产生的一些疾病，还有就是肥胖，其实我们要说的就是肥胖真的是危害太大了，希望大家能够再次引起重视。而且减的时候每个月8到10斤 就是挺正常的，
0: 对对对，
1: 千万别过度着急的去减肥啊，也是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危害的。大家有什么问题，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一位朋友问您，他说：“请问医生，在内分泌科检查有没有多囊？一般来说需要做哪些检查呢？”谢谢。
0: 嗯，是这样，我们一般呢需要做一个性激素六项啊，这里面包括我们垂体分泌的卵泡刺激素啊、黄体生成素，还有雄激素、雌激素、孕激素，还有泌乳素。那么还有我们要查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啊，另外呢我们还要查这个做一个妇科的超声，看看我们的卵巢呢是否有多囊卵巢。如果确定有多囊卵巢，我们还要做胰岛素的一个释放实验，看看它存不存在着胰岛素抵抗。
1: 嗯，
0: 需要做这些方面的化验。另外呢，如果确实是肥胖引起的，我们还需要做一下肝功啊、肾功啊、血脂啊、血糖，就排除一下他是否同时合并了高脂血症、糖尿病。像有些肥胖的患者，他这个容易出现肝脏转氨酶的。肝脏转氨酶指标的一个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可能容易合并脂肪肝啊。
1: 哦，看起来这个检查的一般来说，性激素的六项，
0: 对，
1: 还有这个甲功，还有妇科的超声，这个是必须的，
0: 对
1: 不
0: 对？
1: 胰岛素释放的试验，
0: 对，
1: 也是根据你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决定做
0: 的，
1: 是不是？这些您要如果想检查有没有多囊，就建议你到医院。其实这些我们除了超声之外，就抽个血不就可以了吗？
0: 对，抽血就可以
1: 了，都可以了，
0: 都可以。
1: 你说我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多囊，然后你到内分泌科，医生给你开一个性激素六项，给你开个甲功，给你开一个妇科超声，
0: 对，
1: 你这些就可以初步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多囊了。
0: 对，而且当天采血下午就能出结果，就能告诉患者他的这个确诊的一个情况。
1: 好的，这位听众，顺其自然，您听清楚了吗？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下面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主任郭敏，我们的主题就叫认清肥胖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一些科学有效的方法，还有一些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给大家科普，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随时互动啊，87997399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你看啊，我们很多人其实也认识到这个健康重要性，还有这个肥胖的危害性，他也想减，但是因为有的时候他会不自律，或者是有一些坚持不了的运动习惯，或者是嘴管制不了，那他可能会想到一些其他的办法，我吃点减肥药行不行？就是有一些减肥药适合哪些人，他是不是也有针对性的，不是说所有人都能用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们减肥药呢，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啊。像目前上呢，有一些有一种药，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排油。我们吃完这个药以后呢，我们吃一些油大的东西，哎，就会从我们的肠道里面把这个油让它不吸收排出去
1: 啊。
0: 包括我自己也吃过，但它有什么缺点呢？就是你可能到哪儿你都得垫个卫生巾或者护垫，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哎它就
1: 排出来了。
0: 排出来了，对对对，你要是光穿短裤，它就会比较尴尬啊，这是一种药物啊，但是减肥效果呢相对弱一些。那像在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这个叫我们叫 GLP-1 受体激动剂啊，有这个一类的这样的药。然后呢，它有一天打一针的，也有一天打两针的，现在呢还有一周打一针的。这类的药呢，它主要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打完针以后呢，我们就不觉得饿了。就是它抑制了我们的食欲啊，患者呢打完针就有这种饱腹感啊，因为它的作用机制呢，第一个它延缓了我们胃肠道的排空。你想想，胖人他为啥胖啊？他过一会儿
1: 吃的多呀，
0: 吃的多还消化的快，他到3-4个小时他胃又空了，他空了他就想吃。那打完这个针呢，他胃蠕动的慢了，肠子蠕动的也慢了，然后呢，他就是始终有这种饱腹感。他就不那么想吃。还有呢，它能作用在我们大脑的摄食中枢，它能抑制我们的食欲啊，让你那个少吃 啊，现在还有药呢，就是双受体激动剂，它就是能那个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它打完了以后呢，我们大脑深处是对一些高脂啊，还有高糖的这个东西呢，它把这饮食习惯改变了，那么它吃的清淡一些，它体重它这不就下来了吗？但是呢，这类的药呢，它多少它也是有一些副作用的啊，包括这个我也是有一点偏胖啊，大家看我刚才60公斤，我也曾经用过这类的药，就是我的反应啊，我们患者呢经常有恶心、厌食、不想吃东西，包括打完了头晕，还有拉肚子，一天上个6-7趟厕所，因为每个人对药物反应都不一样啊，也有打完了能吃能喝不瘦的啊，也有，然后我打完的反应就是便秘。我打了3针，瘦了6斤，然后但是呢就便秘，原来一天一排便，后来就3-4天一排便，就非常的难受，然后我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然后我可能平时也愿意吃一些小食品什么的啊，那个熏酱的东西，然后一吃又反弹了啊。所以说我们总体的原则呢，就是说这个药物它就是一个辅助，
1: 对
0: 啊，我们不可能一辈子打这个药，
1: 没错
0: 啊。所以说我的建议呢，就是大家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控制饮食，锻炼。然后呢，这个药，比如说确实有的人基数比较大，100公斤啊，那像有的还着急要小孩，说我就想一年以后我那个200斤，我现在也怀不上孕，你大夫你能不能想点办法让我先瘦下来，瘦下来完我要完孩子以后我再慢慢的减呗，是不是、啊、我减这么多年也没减下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患者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因为这类的药呢，第一个胰腺炎的患者不能用，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髓样癌的患者不能用啊，还有就是血脂特别高，尤其是甘油三酯最好是小于5.7，我们再给患者用。所以说来我们这做检查，第一个我们先做来看肥胖的，我们先把这些，我先是语重心长的告诉他们控制饮食锻炼，实在想用药我就把这些甲状腺髓样癌、胰腺炎、血脂啊各方面给他查完了以后啊，确实没有这方面的风险，我们再给患者用。而且我们要告诉患者，这种药要用的话从小剂量开始加，因为比如说你一下子给他打大剂量，他有的打的时候他都不吃了，一天他都不想吃东西，那他就会缺营养，甚至是他这个脂肪分解他会产生酮体，他会出现酸中毒的情况啊，尤其是对于一些糖尿病的患者。所以说我们这个药的原则是要选择适合他的患者，第二个呢，我们要逐渐的给他增加剂量，根据患者胃肠道的反应逐渐增加剂量。然后呢，我们减重的同时呢，也要告诉患者呢，饮食要均衡，就是碳水化合物啊、脂肪、蛋白质啊、鸡鸭鱼肉蛋呢、蔬菜呀、啊，一定要正常的这个去摄入，但是要比之前的量最好能少1/3。再一个，你打上这个针，你真的想吃那么多，你也吃不了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吃的红烧肉，过1个小时我就吐了，因为红烧肉比较油大嘛，它在胃里待的时间长，实在太难受，它就吐出来了。它机体有一个自我的保护的一个反应啊啊，所以说，我们。
1: 你这是现身说法呀、
0: 啊、对，我们看着患者我们内分泌科的医生也比较大胆，就是看着患者瘦了以后我们也想用这些药，就是这些药我也都打过
1: 是吧。但是呢，我还是觉得您说那一句是对的，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每个人吃上之后都会减，有的人不但不减，有的人还会继续增，是不是？有的人可能减得很快，有的人减得很慢，有的人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它都会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最好的还是管住嘴，迈开腿。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把这个6个字，你要是记住了，我觉得你就赢了。还有最后的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都想减重成功不反弹的这个事儿，从规律啊、作息啊、心态啊，我们不妨给大家再一些提示，好不好？
0: 对，就是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管住嘴，就是我们这个饮食要多样化。我们像一些油脂特别大的食物，像猪蹄儿啊、什么那个大肘子呀、这些花生米呀、像我们这个饮食呢，它还有这个营养分数。比如说一斤500克的蔬菜，它的这个产生的热量是90千卡，它相当于25克生米或25克生面产生的热量，然后相当于10克油啊，或者是10粒花生米，就10克花生米产生的热量。那你想想。一斤的菜呀，一大盘子做完了，然后25克生米生面可能也就是一小拳头，然后呢如果是油的话，10粒花生米就很少。所以说我们尽量要增加这种饱腹感的，像蔬菜啊，各种青菜啊，白菜、黄瓜、大西红柿，就多增加这些蔬菜类的食物的摄入。
1: 对，
0: 完了呢主食呢，我们要多样化，多吃这个粗粮啊，糙米饭呢、小碴子呀，就是各种豆类呀，就是、
1: 换着样的吃。
0: 对对对对。然后呢，蛋白质呢，可能占到我们每天的15%-20%，鸡鸭鱼肉蛋啊，但是不要选择那些油炸的 啊，比如我们可以清蒸啊，啊，像
1: 蒸个鸡蛋糕啊，
0: 哎，
1: 煮个鸡蛋的，不都可
0: 以
1: 煮几个虾？
0: 对，对对，完了适当的每天一小把的小坚果，
1: 嗯，
0: 啊，这个是都是可以的。这是饮食。那运动呢？我们分为几种。第一个呢是有氧运动，我们建议每周呢能进行5次，每次呢30分钟的慢跑啊、快走啊，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对于一些体重基数大，比如200多斤，他膝盖不好，他负重太大了，有膝关节

0: 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建议他去做一些游泳啊，这是叫做有氧运动。还有呢叫做抗阻运动啊，就是力量训练，哑铃啊，弹力带啊，沙袋啊，壶铃啊，啊如果到健身房呢，你就是专业的教练指导肯定是更好了啊，但是也要付出一定的金钱啊。那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增加我们肌肉的这个含量啊，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消耗热量，一般呢每周2到3次，每次10到20分钟就可以。如果你到专业的地方训练，那可能一次练1个小时啊，间隔着一周3次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像一些老年人肥胖呢，你说你让他上健身房练1个小时，他也不一定能练动，
1: 对，
0: 但他可以做一些柔韧性的训练，他在家整点小哑铃练练这个抗阻运动，整点矿泉水瓶都行。
1: 嗯，
0: 然后还有柔韧性就打打太极拳啊，做做拔段锦啊，因为岁数大呢他这个容易骨质疏松啊什么的，他跌倒了他容易，还有这个肌少症他容易摔倒，那么我们做一些这个柔韧性的一个锻炼呢，这个太极拳呢什么的，它能够提高他的手脚协调性。
1: 好，
0: 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要这个除了饮食运动以外，我们根据医生的情况适当的用一些药物，再就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最好每天能达到7个小时的睡眠，不熬夜。另外也就是保证我们一个健康的心态，因为好多人有抑郁症，吃一些抑郁的药它也会导致肥胖。所以说我们心态要好，就是减肥是一个持久战，我们不要因为短暂的比如说体重的反弹，我们就对这个饮食运动失去信心。我们可以就是说继续的跟这个肥胖做斗争，你们肯定会胜利的。
1: 好，其实我想起来很多女生都说我们减肥是终身事业，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有效的，是不是？无论年长年轻年幼，我们都要保护一个自己一个健康的体魄，
0: 是的，
1: 这个非常重要。再次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四院内分泌科一病房的主任郭敏，给大家科普了这么多认清肥胖危害，对症健康瘦下来的一些知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我们郭主任，辛苦了，再见。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

0: 听到的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再给大家推行主讲一个疾病，就是皮肤病病种中比较厉害霸道的疾病，就是我们流脓糖水性疾病。这个疾病啊，我们讲的过程中它都叫破溃。其实整个协会给一个提议的过程中，说讲破溃就给了几个字，包括形成啊、危害啊、破溃，就讲这么一点。其实这么个讲法的过程中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因为真正的治疗破溃的时候呢，大家知道不同的病灶部位，包括我们动静脉，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大群里边回复的过程中，我说又是一个门外汉，也就是说坐在办公室里边想一出是一出的，但是这件事情呢，你必须按照人家这个步骤，这些事情就必须得做到啊。那么我们讲的过程中就不能像他们这样的糊弄糊弄就拉倒。我们每年手里边接着破溃的情况下呢，就是破溃这个能显出医生的水平。第二，就医院就告诉你差不多要截肢了，我们不让你截肢，这叫霸道。那么足如枯骨，黑色枯骨，炭色枯骨，让你长肉，这就不叫霸道，这也不叫水平，这叫神级。我们前一段时间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一次，就是冬天我正好处理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女儿看见的时候，爸爸这什么，这是什么兽骨吗？我这是这人足。他说这都黑的，你看那个地方就像烧了一样，这是死人的吗？我说这是活人。当时吓得都不像样了，哇，他说这怎么还师生还有这样呢？我说这个东西你看啊，他说这个能治好了。我说你知道什么枯木逢春啊，铁树开花，这个东西听起来像什么，但是大家不应该忘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我在全国第一站一战成名的是皮肤和泌尿，也就是说这里边是含有绝活的。在全国一炮战响的时候就是皮肤和泌尿，所以呢就是讲这方面的过程中，那些门外汉让我们安排工作的人水平也就是是吧。我们来先讲老烂腿啊，我们所有的讲的老烂腿的过程中是什么呢？是下肢静脉出问题了，是下肢静脉性溃疡。那么长期下肢静脉回流不好的时候，我们的静脉高压就会出现了。那么血液里代谢的物质就渗到皮下，代谢物质是应该除去的，渗到皮下的过程中，我们的脚踝皮肤就会慢慢的发黑、变硬、瘙痒、抓挠，轻微磕碰就破皮，伤口反复长不好，形成久不愈溃疡，就叫经久不愈溃疡。 它这一般都属于静脉曲张和静脉瓣损伤。静脉是一种治法，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家应该清楚，听过那种草木犀牛筋膏、麦汁灵。很多人说他血管的压力下去，动脉跟静脉你用药不用反了吗？我们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在中医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包热，这些全是反的治法。那么这个如果你听不清，你为你这个医学造诣在找借口。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静脉曲张袜，大家想一想，我们有出动脉有的出问题，有静脉出问题的过程中，不管咋的，到最后回流不好的过程中，都是那双袜子，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所以当我们形成这种，它一点点往哪儿呢，往膝盖这方面上，但是上到我们小腿的膝盖下边一横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要注意腰截肢的问题啊。那么他反复的流脓，渗液，疼痛，睡眠呢，走路啊，都会出现问题。很多人睡眠就基本上完蛋。第二个呢，容易诱发蜂窝组织炎，这个炎症很多人都没听过，单独发烧、肺内感染，我静脉曲张如果有溃疡还能肺部感染。我们真正死亡的时候，不是这些破溃的东西，是肺内感染走掉的。那么创面长期不愈合，那么还有恶变的风险，也就是我们流脓淌水容易形成白血病。第四个，身体消耗相当之大，那因为老人吃的少，越烂体质越差，而且你很多人呢，未来好的快，搁西药扛他，不吃东西，白细胞越降低，完伤口又不愈合，你会白细胞低的伤口就不愈合，你就会发现这个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对老人非常不友好，治来治去要死了。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个患者，那么也是看来看去的过程，看了很多地方，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大学老师的，在吉林省有一个985院校，吉大一个大学老师叫语文的，他们我对付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语文的，我把他们两个全对付了，就是非常瞧不起那个样子，你们再厉害也得从我们正规大学出去，
0: 嗯，
2: 就这个态度，哦，我天，所以我是没听对他们，他这个病就没看明白，始终在干性湿疹看，湿性湿疹看，后来别人又给他看了一个，别人以为说他红斑狼疮，过敏性紫癜，都没看明白，但是我告诉我说你这是单独，现在我们单独很少见的，如果现在能确定到是单独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赶紧治，单独很少见。
0: 哦，
2: 嗯，基本见不着。
0: 那这个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比如说，你说提到这个词儿的，那肯定是炼丹丹药这个丹呢，是因为吃药吃的比较多吗？导致的。
2: 来，你那个呢是玄学神话，咱讲点医学成吧？
0: 啊，可以。
2: 咱叫单独。
0: 嗯。
2: 单独是我们 A 组贝塔溶血性链球菌感染皮肤皮下淋巴管的一个急性炎症。
0: 哦，
2: 看什么呢？这大多皮肤有什么呢？有微小破口，但是你还看不见。我们怎么看？你大家会发现，我们要长个鱼鳞病，长腿上啊，鱼鳞腿，你这都能看见。就这种玩意儿，它有小口，就比我们毛孔大一点儿。之后呢，我们呢还有一个，这个单独的过程中，很多人想象不到，就是我们单独起身的时候是先怎么起，脚气，这是很多人都理解不了的。当你脚气脱皮的时候，你们就一定小心着。那脚气脱皮，那不是真菌感染吗？那么单独是溶血性链球菌皮肤感染。那么你真菌得了就不变了，那个真菌把这个菌侵袭的过程中 那么就往别的地方走。第二个，我曾跟大家说过，我说如果手脚有手足癣、灰指甲的，千万不管到人家小孩的，哎呀妈呀，我来看看，亲一下，抱一下，我说你们千。

千万别做那种事，那种事是做损。感染到肺部真菌感染很难治的，一个肺泡灌注的情况下，下去8000块就没了，还不报销。小孩灌两瓶水或灌一瓶水，那会死掉的。所以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灰指甲或者是脚上掉皮儿的，老的不注意，咱们年轻的得看着点儿。啊，别让他抱那些小孩，还有他们做那些东西一定注意不能吃，因为这个东西有个传染，自体传染，最主要还有一个，大家口腔接触，什么拿筷子下厨，啊，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我们的脚抓破了、湿疹的裂口了，还有蚊虫抓痕了，细菌就从这儿钻进去啊。那么下肢是常见的，就是个水肿，完淤积性皮炎。你这些你能判断出来吗？你根本就判断不出来，而且那皮肤色素一沉着的时候就是单独，就是这样的。所以啊，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边在单独不得大片的鲜红，边界非常崎岖，摸上去发烫、红肿、发硬、肿痛，按压红色会褪色，松开又变红，皮肤紧绷发亮，你知道吗？真正的单独。就是我们还有点免疫的过程中，这些症状基本不出现，微就有点微痛、微胀痛，这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所以那个被我这么看，那家伙一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我说你一个不服八个不忿，他也是单独。我把他整好了，整好的情况下那都不承认。好了，孩子怀疑，你说那真是单独吗？我说到现在你都不怀疑，不怪我哥话语言 diss 你脑子你不给你好脸色，别人还看不了，这个把你看好了你都不相信，那你看那些东西，我说那个吉林省呢，那四大名医你不全看了吗？怎么把你看好？那个药浴泡的那浑身都起大疙瘩，你整不下去，你都过敏了，你怎么不说呢？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些皮肤病都是混淆，容易混淆的。那么像这种老烂彩就是下肢静脉溃疡，那么黑足病呢，就是我给我女儿看那个吓得嗷嗷的一声。那么2、3个月之后，半年之后，我看妈妈，这个是我是来我给你看一下上面的照片，再看一下这个照，他爸爸说这是一个人，我说当然了。他说："你太厉害了，太神奇了！这还能长上，那不就是个枯树枝、枯骨一样吗？都丑得吓人，黑色的。现在我说你看了吧，这就是。"他说："现在能看见正常的脚啦。"这就是他是啥？黑足病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叫蚯蚓性黑足。你说动脉跟静脉能是一个种治法吗？但是你们的认为，抹点药膏都一样，特效药。这都一样了，那么动脉狭窄，所以我们说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或下肢动脉硬化狭窄，他俩说的是不是一回事？是啊，是一个事儿。那么我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不想治，我都多大年，疼疼点呗。你要知道，那个黑足病的情况下，最后会把脚剁下去。当你整个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时候，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就出风险了，就是脚发凉，上半身全是凉的，是热的、常温的。夏天你脚也凉，就脚凉。完了，走走路的过程中有微麻，有点走走路像疼，老百姓说用踩个石头子或者豆粒上的。那么这个就是已经启动了，那后期就得跺脚。它后期的时候，那个皮肤变暗紫，暗紫完了就发黑，发黑那个上边就会长得什么像那个鱼鳞似的。但是不是密密麻麻的，就是这一块那一块，组织蚯蚓性坏死。那么，如果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病人的情况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你就早点治吧，因为落脚点只有黑足病，没有别的。很多时候我都没发现呢，因为。

瓜边儿大，瓜边儿蒜的，就五六个药。那所以呢，阻止发黑坏死，走路疼痛，剧烈疼痛，夜间疼醒，幻觉扩散，感染入血，引发败血症。那么截肢，基础病都死亡率非常高。这个死亡率告诉大家，不是死都死在肺的感染上啊。那么这个就是我女儿所看那个黑足病。那么还有我们下肢湿疹呢，湿疹它的另一个名叫淤积性湿疹，就是老烂腿的前期，就是这个地方抓不抓吧，哎呀，蹭的抓完了这个嘎巴过来，它又抓又这个嘎巴，反复瘙痒红疹，有的时候渗点水，完了结痂，越抓越重。那么这个所有的毛病它都睡不好，所以直接诱发老烂腿。完了，增加这种皮肤粗糙、色素沉着越的重，完容易合并真菌感染。大家会发现这几个病到后期、前期起身或后期都是真菌感染。真菌入肺，我告诉你很难治，就是真菌性肺炎的情况下，我们整不干净。一检查的打个10天几天的，打着那个脓，哎，血里边检查不着，药一停就完。很多人认为我治好了，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的药把它杀个半死不活的。趴在那块不动弹，就像我们哎，这个果树这个叶子背面趴着一些小虫子，我们浇水它就趴死死的不下来，你还以为我们这虫子全整下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合并真菌感染，那么真菌入肺的过程中就很值钱，所以很多人都是什么呢？从医院回来死，这个事儿一定要小心。那我们呢，像老百姓说，我这个啊，银屑和牛皮癣那个情况，大家记住，我只给讲医理啊。咱不是说这个东西咋样，这个东西不是说治或怎么样，这个东西只讲医理。因为大家知道呢，那么这种当我们银屑病牛皮癣的过程中，免疫是紊乱的，皮肤角化代谢就开始增快了。那么遗传呢，感染、熬夜、慢性病诱发，出来的过程中，那么厚银色的小白屑、白色鳞屑或者一个小斑点，但是有个问题。大家可能想不清楚，瘙痒、皮肤干燥、出血、裂成一片儿，或者有的时候关节变形、疼、皮肤屏障破损、继发性感染，这些都是小问题。什么大问题在哪儿？就是大面积皮损丢失蛋白。年轻的、年老的都会营养不良，摄入不够，抗不住病，而且那起身，我第一个说什么？免疫紊乱。那皮肤病所有的发病根源是血液中毒、真菌性感染、皮肤角化增殖跟基因缺陷，就这四种。所以这块的过程中，你会那么一些银屑本身不会烂成烂疮，但抓破后就会激发烂疮。那么剩下最后一个就是烂疮的问题，它可以由以上四点任何一种发炎而来，有可能是两个叠加而来。所以说，当我们出现这种坏疽啊，还有里边那个啥叫？疽是搁里边往出烂，痈呢是烂烂就出头，我们能挤出来。搁里边烂烂完，当然鼓出来个皮肤表就个大坑。但是我们疖子呢，疖子就叫痈。浅表那个是深层，所以呢，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痈是啥呢？是阳性的，就老百姓说活疖子，能把它整住。那么。我们的疽呢，里边是阴性的，它起身时是凉的，有应结，微微发凉。只有大量炎症侵犯那个都出来的微微发热，而且不像火疖那种疼，疼的那么厉害。所以搁里边，那么流脓啊、异味啊、疼痛啊、皮肤大面积坏死、肌肉坏死啊、蜂窝组织炎呐、整条腿红肿发烧啊，败血症，还有毒血症。那么这些都会危及生命，所以呢，持续它就会消耗我们的身体，低蛋白会形成，那么食欲差，它就会形成恶性循环，越缺营养，疮越不长，疮越烂，身体越虚，你就会发现，哎呀，这玩意儿自己整不明白，不是你整不明白，不用担心，有的连医生都整不明白，不是专业学的，因为我们学皮肤，在大学里边，我告诉大家，书上。三页纸就三页，A4 那么大纸就3张，啥也没有，其他的全是临床实战。去翻古书，古书是疖疮臃肿汀。
哎呀，接通。

0: 臃肿钉，揭疮臃肿钉。大家想想，这在古医书上会不会这么叫？不会，不会这么叫。古医生上出来都是一般都是文言文或四字的，所以大家先想一想。那么这种对于理科生来讲，计算能力好，这些东西就差了，所以说理解不了。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这种你起水泡的、破溃的、红肿面的、身体有淋血的，那么长了腿呢变粗的叫橡皮肿，那么水肿越来越顽固的破坏淋巴管的，那么一形成蜂窝组织炎的时候啊，告诉大家这叫就是扩散了，细菌就开始入血了，就会引发白血症了。那要这是年轻人呢，把命丢了。那么高龄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呢，就基础病风险增高。啥意思？就会当蜂窝组织炎出现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形成急性心梗。所以说反复发作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哎呀，下肢又淤血，老烂腿，脚气又整不好，完了整点水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真正处理脚气的一瓶水大约在2到3毫升的时候，应该在120左右，5到10毫升的好一点的应该在198到220。这是液态里边的，就是只要是皮肤科医生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5毫升的时候，那么如果是8到10毫升，5毫升有多点儿，如果双脚能抹能够吗？哎呀，我有个处理一个灰指甲还198、220，那就8毫升10毫升，我一天喷3次，情况就喷3、5天。对，那我不喷了，我买别的药膏，我买达格宁。达格宁也是真菌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个问题，达格宁要疗程，还有达格宁出浅表型。老百姓说的就是抹皮下渗透一点，总共皮下达到5厘米，它就能够到3，后边它够不着，所以你整不利索。但达格宁便宜啊，那我就认为我把这个3杀，能杀到3的话，我就连持续抹，我抹它1年还杀不到5，够不着就是够不着。所以说呢，那么像这种啊淤血烂腿啊脚气啊这种呢，单独，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记着。但是单独的属于单独是啥？单独属于细菌感染，它不是普通的皮炎湿疹，不能只涂药膏，这性质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和老烂腿分析的过程中，比如说单独是急性细菌淋巴管感染，那么老烂腿呢就是慢性淤积皮肤病破溃，先发黑再烂。那么所以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这些疾病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记住把单独蜂窝组织炎、老烂腿，那么动脉黑阻一定得分开。
1: 嗯，
0: 那么你分不开，你就把药下来，整点药膏就抹了。我就想知道这些老者们得皮肤病的人们，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呢？连我们都得细观察，单独就皮我们那个汗毛孔，长汗毛那地方口稍微大一点儿，你不细看你都看不清，你懂不？不懂啊？那都静脉在哪儿？腿上那个不知道，静脉呢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发炎了？照片子好像是这个老辣疼点正常，他就认为啥是腰腿疼。所以呢，当破溃的过程中，这几个病都需要接到截肢的。那么我们在治疗这个呢是两样，是口服加外用的。当然了，一种比如说我们发现动脉静脉现在还没，只是有皮下感染，动脉静脉修复是一种药，破溃那么还得加一种药，第三个就是什么呢？清创，第四个就是要涂一种特殊的药膏。那么在这个病治疗的过程中，我在接诊这些人的时候都事先给大家讲解清楚一件事情啊，丑话一定放在前面。我们给大家说了能治疗皮肤病这些包括那烂脚子都好了的，我们必须要说清一件事，这个膏是一人一方，纯中药，没有激素的，一定而且非常好用，一定要耐心。但是情况下我要这个方子，你就不

0: 不用看了，事先给大家讲清楚。你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皮肤的不通过各个，比如说微信呐、各方面都不通过，不是也不说这些事儿，也不给大家主讲那块儿。那么我们接诊的情况下，就意味着你能接受。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说过啊，不懂治了好几个，就是你哈尔滨的，我跟大家说那个嘛，这整了整不住，最后我整的过程中，最后他们升了班还要给退回来。他认为这里边有一个药跟上边不跟上回不一样，给退了。最后这个钱是两个工作人员背了，这个东西调出来只能你用，别人用不了，所以叫一人一方，而且都是从纯中药调出来的。而且一点激素没有，这样会好得快。所以呢，当你讲诊治这块接受了，我们就说好，就是那个东西不能退，不能调，不能换，都不可以，因为是根据你的病来的，你拿回来谁也用不了。那么这个东西就得馈到工作人员手里边。所以呢，这块的过程中，东西还不在你们黑龙江，所以调配的过程中一定是个外地中心调出来。给你拿过，给你发过去，会邮过去，还是到医院去取？所以呢，这个，那么所以各种皮肤病，瘙痒难耐老，烂腿有异味的，烂的肉的，白骨森森的，这些是可以看的。我们这一接的过程中也不会接的太多啊，这个接的也不会太多，因为皮肤病是要一个时间。那么像青春痘这玩意儿，我们都不讲，因为每年一孩子一考大学之前，治的花花都事先预约。而且他们家长有个群，你大家知道吧？高中有个群，一说治得好的过程中，这直接就来了，年年有，年年有，他们都互相推，或者是小孩一个小青春期的时候是治过来的，那上大学时候不又来了一个，哎妈，直接就回来了。所以有的孩子我能认出来，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口服的加外用的，那么清创的你们是自己买，我们告诉你用什么啊。这就是医学。那么我们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个医院就要截腿了，我们让你截腿就完事儿了呗。啊，需要的时间。这个呢，我们使用的全都是中药的啊，都是中药的。这个给大家做个提示，就是这个膏体这块必须说清楚。你如果敢撒抹不丢或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来，或者是你对这个膏体有疑义，这个膏一定是现成，你当场是拿不走的。啊，主讲部分呢就到这里，你可以根据我们产业的电话来取得联系。今天主讲部分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关注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啊，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1-80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也说正说的电真来到黄沙滩万佛寺，提起了普月。电真瞧着这智深，他赶奔周金王前去采花，不料被我电真给约成，是我替你呀管教你的弟子。智深一听这话，但不知您是怎样是管教于他。电真和普月说，他到周集庄前去采花，我把那普月拿着，我问他在哪出家，他说在黄沙滩万佛寺出家。我问他师父是谁，他说他的师父叫赛朱平智深，是我把他左边的耳朵给割下来，好警戒他下回如果再见到美色顿起阴心，让他摸一摸自己的左耳朵，那想一想这耳朵是怎么丢的。智深听得知，别说您呐，把这左耳朵那给他割下去，就是把这脑袋那给他拉下来，这样徒儿不守清规，您要是把这脑袋割下来给我送到万佛寺，我智深连一个怨字也没有。电真听之此，那瞧了瞧智深，大和尚，这话不是这样的讲法，我电真不割你徒弟的左耳，那剪铁也不能来呀，我电真割了你徒弟的左耳，你才把我叫来。僧人看着电真，电员外千万可别误会，这里边肯定是有毛贼草寇，趁着这个机会给咱们二人拴对，让咱们俩人互相争斗，他好坐收渔翁之利。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你说有人下简帖到了你的电接庄，电庄主就把简帖拿出来，我要衣冠。电真一伸手，又打内衣里边把简帖拿出来，往桌子上一放，往僧人里边一推，智深把简帖拿起来。智深的一看，这简帖是我写的吗？电真在旁边一听，哎，我说智深呐，难道一说这道笔体还是我电真自己写的不成？智深命人呢，取过了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僧人拿过一张纸来，又把笔用墨告饱了，就见智深笔尖一转，如柳栽花，又照着那简帖写了一份。和尚写完了以后，把笔放下，把刚写的字帖交给了电真。电真拿过来一看，果然笔体不同。电员外，这一来就把我的心明了，你我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千千万万不能给那些毛贼草寇那使唤， 要

是上了他们的当，一害就晚。电真又问智真，我来问你，你说毛贼草寇写了磁帖，你徒弟不上周一庄采花之时，怎么没有人给我下帖？智深一笑，我说庄主啊，你不要多心，咱们二人可说是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人出此下策？两个人正在说话之间，天色已晚，智深就说，二爷你也不用走了，赏小僧一个全脸，就在我这庙上逗留几日，等到小僧把庙堂的佛事办完了，我还要随着您够奔庄上，给我那嫂夫人前去叩头。小僧我又可以借阁下的名姓，给我万佛寺正一正名义。殿真听得知，师父此言正合我意，如此我可要打扰了。殿真是这么想的，既然我来到万佛寺，我呀就要把普月这事儿查个水落石出，到底这智深和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要仔细查来。这时候天色已晚，我要是住在庙上，等着夜晚那换上锦衣，就要在庙前庙后方进左右巡视一番，如果有人提起普月一个字，到那时我杀得干干净净，积压不胜。智深这时吩咐仆人把灯点上，预备酒饭。当时手下人呢赶到厨房，仆人来到厨房要酒要菜，时间不算太大，酒也来了菜也来了，这小和尚擦抹桌案全都准备好了。智深往桌子上一看，你们这些没用的奴才，我二人吃酒怎么就拿来一个酒杯？这仆人说，师父您别着急，您别动怒，我再给您拿去，刚才是我一时疏忽。手下人一进厨房一去未归，这智深在这等着，时间一长啊，智深就和殿真说，殿二爷，您看这些奴才是多么可恶，也不知道都干什么去了，取趟酒杯就这么半天。智深站起身形往外就走，殿真一看屋中没人，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取出了银针，就把所有的酒菜都用针试过，然后看了看这银针呐，并无二色，酒菜要是有毒，这银针一扎呀，针就黑了，那实际上是和针上的银起了化学反应。智深的和尚明着去取酒杯，暗含着就给电针腾出了功夫，让电针呢仔仔细细的把这酒菜试探一番，去除电针的疑心。时间不大，这智深和尚由打外边进来，智深是满面陪笑，一桌的酒席让这帮奴才给折腾了，现在的菜也凉了，二员外来来来，咱们二人喝上几杯。殿真是满面陪笑，我说大师傅这菜还不凉。智深和尚把酒壶端起来与殿真满上了一杯酒，殿真一看，我说师傅你太客气了，我自己来吧。智深一笑，那殿庄主来到小僧的庙上，理应尽着地主之谊，这两个人在这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残席撤下，仆人把桌案擦抹干净，又献上了茶水，两个人喝了几杯茶，外面邦罗齐鸣，依然起了更了。

这智深说，二爷，你我这投缘对劲儿。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可说是知性同居，我和尚和您在这一喝酒一谈话，长了许多的见识。您如果不嫌弃，多在我庙上拘留几日，我把佛事办完了，小僧还要高攀，求您带着小僧赶奔贵府高亭，小僧要给我那嫂夫人叩头请安。今日天色已晚，您一路劳乏，就要请到配殿安歇。明天天明，我还要在您面前多多的请教。来人呐，有这小和尚过来，把我那闪断的被褥给我拿出来，领着二爷到东配殿，问殿庄主爱住哪屋就住哪屋，单间或里间全都可以。仆人答应了一声，殿真随着这小和尚往外走，僧人往外送。这时有人把灯掌上，将殿真送至了东配殿，带着殿真到殿前这么一看，这殿是北房五间，一明两暗，东西的耳房是单间。殿真就说，师父请回，我就住西里间。仆人把西间单间屋门打开，殿真来到里边，仆人把被褥放下。殿真一看，沿墙有一张大床，这床后有扇窗户，东房山放了一个条案，西房山放了一个茶几，左右两个凳子。仆人把灯啊放在茶几上，二员外，我到外面再给您拿个尿憋子。不多时，仆人拿了回来，放到了床下，对殿真说，我明天再侍奉二爷，你睡觉去吧。殿真等仆人走了，把双门紧闭，抬头一看后窗户，后窗户是活的。殿真把灯光放在前槽，这才合衣而卧，可没敢睡着了，因为心中有事儿。他惦记着茶坊恶僧普愿，一直耗到了二更天，一看那蜡烛啊还没熄灭。殿真一翻身，由在床上起来，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那换上了夜行衣靠，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白天的衣服那包好了，拦腰打上腰围，黄绒衫勒成丝带，背背单刀，明露刀把，青色的绢帕罩头，收拾完了低头一看，零碎的物件不缺什么不短什么，这才二指一档口，使了百步吹灯法，登床一看，后窗户关得挺严，一伸手由打兜囊里边把匕首取出来，把窗户的插销打开，把匕首放回兜囊，伸手把窗户打开，又挺钩支好了。殿真一窜身，取出了问路石，也就是墨玉飞黄石，往地下里一扔，就那吧嗒响，听了听没有犬吠，也没有人声，这才窜出身子，双手把住窗台，把窗的挺钩放下，往下一跳，脚踏实地，一猫腰把自己的问路石捡起来，放在百宝囊中，凝身上房，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到了每个房坡上，全都是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圆帘，往下偷看，听一听，看一看，有人是不是在谈论普月？真要有一个人提起普月的事儿，殿真就会下房，把庙前庙后这些和尚杀个干干净净，鸡鸭不剩，鹅犬不留。殿真围着庙宇转了一圈，这玩意儿你别说，这庙里

前前后后没有人提溥钺二字。电真回到东配殿自己的卧房，把叶星夜脱下来，换好了白昼的衣服，把叶星夜打在包房里边。此时天有三更的时分，电真是合衣而卧。次日天明，有庙里的小和尚就喊了：“二爷起来了吗？”电真一跳：“起来了，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吗？”“我家智深师傅一会儿请您过去吃早茶用点心。”“好吧，回头我就去。”电真答应了一声，说也简洁为妙。电真一扎足就在这庙里边住了五六天。智深和尚对电真呢说恭恭敬敬，电真爱听什么这和尚就说什么。可是电真这心里边有事，他查访的是恶淫贼这溥钺，天天夜里边就在这庙前庙后那转上一圈，无论哪一天呢，只要听见有人提起溥钺，我电真是立时翻脸。这是电真的想法，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电真在万佛寺这住着咱不提，翻回头来咱们再说电真家庙里边他的大拜兄利兰旺。兰旺自从得病以来，这病体是日重一日，命仆人到家里边去请这电真。过了四天也没见电真前来，利兰旺又催人去找。仆人来到电真的门口，上前叩门，里边家人电海就问了：“外面什么人？”“我是家庙来的。”电海就问：“有什么事儿？”“哎，管家大人，您往里回禀一声，就说大员外请二员外的庙中一叙。”管家噔噔噔往里回禀电真的夫人王氏：“主母啊，家庙里的大员外有请我家主人往庙中叙谈。”电门王氏听至此，这心里咯噔性，心想应该如何回答，站起身来款动金莲往外就走。来到大门道这，仆人把门拉开，门外的仆人见了王氏赶紧上前施礼。王氏摆了摆手：“你到这儿有什么事？”“主母啊，家庙的大员外现在的病日重一致，想念咱们二员外，打算让二员外到庙中一叙。”王氏听到这儿，心想我的丈夫就安排好了。想至此，看了看仆人：“你回到庙堂回禀我的恩兄，就说二员外在后院练功的时候结果出了一身透汗，没成想被夜风一吹，现在二员外卧床不起，不能到家庙去，望求兄长多多原谅，等到这病好了即刻前去，你就回去如此禀报。”仆人答应了一声转身去了。王氏把街门紧闭回到了内宅，心想我这丈夫电真那走了以后四五天赶奔万福寺去找那恶僧溥钺，难道一说出了危险？王氏的心里边七上八下，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仆人回到了家庙上前叫门，见到了利兰旺就把主母王氏的话学说了一遍。利兰旺点了点头，心想电真武艺高强，二五经的功夫那练武，除了透汗受了夜风
伤逢

貌，这也是有的。李兰旺又等了三天，电针也没来，又叫仆人去请电针。仆人来到电宅门前，上前叩门，里面家人问道：“外面是谁呀？”“我是家庙的，奉了大员外所差，到这儿请二员外前去叙话。”管家听至此，你在外稍候，我给你往里通禀一声。管家来到里面，屏风门这一站，主母啊，大员外请二员外到家庙一叙。王氏转身往外走，来到门前，叫管家把门开开，看了看这个仆人，你暂且先回家庙，你就将我说的话对大员外说，就说我丈夫病体沉重，现在尚未痊愈，等他的病好了，再到家庙与我那拜兄一叙，现在请医生在这调治，吃了一副草药，没成想寸步难行，说话都难以出口，这病情啊又重了。仆人一听，辞别了王氏，王氏回到了内宅，仆人把街门关紧。这仆人回到了家庙，上前叫门，见了大员外李兰旺，又把二主母的话讲说了一遍。李兰旺点了点头，也没有往别的地方想。就这样又过了四天，仍然没有音信。李兰旺就把仆人叫过来，你去庄内把我那闲置电笼给我找来。仆人答应一声，时间不大，来到庄内把电笼带到庙堂。电笼在家之时，这王氏那就百般的嘱咐电笼啊，你伯父的脸色你可看得出来，你爹爹嘱咐你的话你可要谨记在心，我那兄长要是着急生气，你看脸色不对，你呀就对他说出真情实话。电龙答应，娘你要放心，这才跟着仆人往外就走。来到了家庙，上前推门，仆人让电龙就在这等着，我给你往里回。仆人来到西房北里间，大员外，公子电龙来了。李兰旺看了看仆人，你把我扶起来。仆人把李兰旺扶在床上坐好了，你把软帘给我挂上，让我侄儿电龙进来。电龙来到里面，撩软帘往里走，双膝跪倒，伯父带上侄儿电龙给您叩头了，您病体可好些了吗？李兰旺看了看电龙，电龙啊你起来。电龙谢过自己的伯父，往旁边的一站，那小孩规规矩矩。李兰旺就说，你这孩儿时时丧尽天良，胆大的畜生，难道我连你一句实话也讨不出来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今天上午啊，本来正安静的写稿呢，我的小编大个儿坐在我对面剪视频啊，应该是我最近录的比较多啊，他剪的有点崩溃了，就跟我说：“哥，我感觉我自己完全不适合上班，但是吧，你看我也没有做生意的本事，也没有自由职业的天赋。”那我就是一个普通家庭啊，也没有靠别人养活的能力，那我到底该怎么赚钱呀？不是说上天都赋予了每个人哪怕一点点小小的才能吗？那我的才能在哪里啊？我说对呀，你看看啊，你不是挺擅长吃擅长玩手机的吗？擅长吃擅长玩手机，这不也是小小的才能吗？而且你这算啥呀，有人啊还擅长撒泼呢，这撒起泼来编的那个东西哦，哎呦，真的是超出人们的想象。高铁车厢本来是公共出行的共享空间，保持安静文明乘车是每位旅客应该遵守的底线，但是近日沈阳北站始发高铁一等座的车厢内，一个女子啊乘车时大声外放语音，持续喧哗，在乘务员与其他乘客多次劝阻后，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啊口出狂言，谎称全家均在体制内，亲属任职交警啊，扬言要让劝阻者日子不好过。视频爆出后啊，迅速登上热搜，官方后续核查通报啊，其所有亲属并无公职身份，所谓体制内背景全是凭空捏造。一场公共场所的不文明闹剧背后暴露的是特权幻想，远比车厢内的嘈杂声音更值得深思。公共规则面前啊，

没有特殊身份，高铁禁止高声喧哗，电子设备不外放是明文规定的出行准则，无关座位高低、个人背景。这个女子明知自身行为打扰到他人啊，理亏在先，却拒不认错，反而虚构公职身份，当作威慑他人的挡箭牌，试图用莫须有的权力背景压制普通乘客。这种逻辑的核心误区是把公职身份等同于特权，错误认为体制内身份可以凌驾于公共秩序，凌驾于普通群众之上。殊不知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是来自哪儿啊？来自人民啊。职责是什么？服务人民群众啊。一言一行都要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根本不能随意欺压他人，没有那个特殊权利，更不可能为亲属的不文明行为撑腰。虚构身份逞凶，本质就是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的双重缺失。当事人并非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却凭空编造体制内人脉啊，在那虚张声势，这是典型的心态扭曲。一方面他无视公共空间的边界感，只顾及自身舒适啊，完全漠视他人的出行权益。另一方面啊，遇事不懂得理性沟通，一旦自身的过错被指出，那第一反应不是反思过错，而是幻想依靠权力身份获得优越感，那压制反对的声音。这种刻在潜意识里的特权幻想，折射出少数人对公职群体、对公权力的片面误解，误以为啊，好像体制内的身份就是高人一等的资本，混淆了权力的初心与边界。这场闹剧啊，也为全社会敲响了双重警钟。对广大公职人员而言，公职身份自带约束，要时刻规范自身及家人言行，主动破除特权思想，用日常行动向社会传递权力为民不搞特殊的导向，消解大众对公职身份的片面刻板印象。对普通群众来说，那公共场合要守住文明底线，遇事要克制情绪，尊重公共规则，不能动辄编造身份，言语威胁他人。须知虚构公职背景恐吓他人，扰乱公共交通秩序，触碰法律底线，那是会付出代价的。规则无高低，人人皆平等。无论是乘坐高铁，还是行走于各类公共场所，无论你是一等座还是二等座，所有人都要站在同一套公共准则之下。靠编造体制内背景撑场面耍威风，看似你一时气势汹汹，真相大白后只会沦为众人的笑柄。摒弃虚妄的特权幻想，敬畏规则，尊重他人，才能让文明出行成为常态，让公权力的初心真正深入人心。再来说之前一起热搜事件的后续。近日一则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啊，登上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那在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23元。事件经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两笔退款，一笔12,000余元，一笔2,000余元，合计14,700余元。加上此前已退的432元，那15,217元的票款全额到账。一张15,000的国际机票啊，提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只退了423，扣费比例达97%。那高到如此离谱的扣费，既刺痛了当事人林先生，也令公众唏嘘不已。那媒体曝光后，涉事航司与平台退回了全额票价，这看似是迎来了圆满的结局，但个案的和解并不能让我们释怀，因为这不代表这个行业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治。火车票退改费，那有一套明晰的阶梯式扣费标准，乘客可以一目了然，在购票前呢就能预判损失。反观航空行业，各家航司不同航班的退改扣费标准五花八门，那特价、低价票
啊，国际长线票往往设置苛刻的霸王条款，

扣费标准字体很小，而且密密麻麻地藏在购票页面的角落，多数旅客购票时啊不注意，等到退票时才发现这扣费额惊人。那航空不像铁路那样啊可以售卖站票，因此航司适当提高退改扣费标准，这个能理解。然而啊，像林先生那样啊，15,217元的机票提前3天退票，他只退432，超90%的票款凭空蒸发，这确实也让人无法接受。如此悬殊的扣费比例，早已超出了合理运营的成本范畴，更像是平台与航司转嫁经营风险，单方面遏制消费者的权利。那这一次的全额退票，我觉得只能算是什么呢？只能算是这个舆论倒逼下的一个特例，它不可能成为现在行业执行的一个常态。那下一个林先生购买了同样啊15,000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退票，他会扣多少费用呢？现在啊还是不清楚。诚如林先生所言，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带给千千万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所以啊，想要真正保障旅客权益，那不能只依靠媒体曝光后的被动和解，还必须从规则的源头来补齐短板。目前啊，仅有国内航线普遍推行阶梯费率，那不同航司的扣费上限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强制标准，扣费规则仍有较大的弹性。除此之外呢，还存在一些弊端，比如退票规则的提醒没有前置，不够醒目，比如啊退改规则字体很小，并且啊经常还是隐藏状态，比如乘客投诉民航的渠道不够通畅，比如啊遇到退票退费纠纷时，售票平台与航司还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应当得到一个明确的解决。那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没有舆论围观，林先生想讨回公道几乎不可能。在我看来啊，个案的胜利还算不得真正的胜利，旅客想要的从来不是个案的补偿，而是公平透明有法可依的消费环境。那唯有打破航空行业单方面制定规则的这样的特权，用标准化的监管约束不合理收费，才能让每一位乘客安心顺畅的进行维权。下面这个事儿啊，虽然没有这个之前林先生损失15,000那么多吧，可能我们遇见了也就是10-20块钱，但确实有很多人在日常消费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一样事关普通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来烧烤店吃饭，这炭火还要我额外付费？北京市民程先生看着结账小票一脸不解，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20元炭火费。不少消费者向记者反映，那进烤肉店吃顿烤肉，那炭火却得自己买单，有点不合理。但也有人觉得吧，这明码标价反倒更透明，那炭火费这事儿到底该不该收呢？眼下呀，进烧烤店吃烧烤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的热门选择了，但令消费者感到疑惑的是，一些烧烤店竟然向消费者收取所谓的炭火费，少则啊每个人5-6元，多则10-20元之多，这让消费者啊原本轻松的就餐体验平添了几分堵心。按说那炭火是烧烤业态的基础配置啊，绝非可选的增值服务，那我进来吃烧烤，你炭都没有，你的生串我咋吃啊？那你说你提供食材、炭火、烤炉，这是完成烧烤服务必不可少的硬件啊，本就属于商家理应承担的经营成本，你完全可以把它纳入到菜品的定价之中。但现实中部分烧烤商家就耍起了定价套路的心机，先刻意压低菜品的单价吸引客流，再通过像是炭火费呀、蘸料费呀、餐位费呀等这些附加的项目补足利润，用低价引流加强制消费的模式算计消费者。很显然这就是一种捆绑式的强制交易行为嘛。那也许有人会说，只要商家提前公示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就无可厚非。
但事实上，法律与监

价也是客观现实，但成本转嫁那不能突破消费公平的底线。盈利的合理路径应当是适度优化菜品定价，提升菜品品质与服务体验，而不是拆分基础服务，增设硬性收费。据了解，如今很多烧烤品牌门店那坚守经营底线，将炭火成本融入菜品价格，不额外收费，反而收获了更多消费者的口碑。这无疑印证了诚信经营远比套路加价更能留住客源。整治炭火费乱象，那需要多方协同发力。一方面的监管部门应该持续开展常态化的检查，对默认勾选强制收取炭火费的门店要依法查处，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其合理收费，远离乱收费。另一方面呢，平台方面要加强入驻烧烤商户的严格管理，既要清理暗藏的强制附加收费，又要引导商户摆正经营理念，摒弃那投机套路，学会靠品质盈利而非强制加价牟利。此外，消费者一旦遭遇不合理炭火收费时，既要坚决说不，又要积极主动地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受损害。那切不可吃哑巴亏，那任凭无良商家想收炭火费就收炭火费，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烧烤消费的底色是信任和公平。炭火可以温热食材，但不该用冰冷的强制附加收费凉了消费者的心。商家唯有守住基础服务不乱收费的底线，烧烤的烟火气才能回归纯粹，更多的消费者才能成为回头客。否则，商家动辄把炭火费当成烧烤消费的附加门槛，消费者也会用脚投票，那最终利益受损的其实还是商家。再来说我们身边的一个变化，辅助驾驶小蓝灯要被禁。最近这一消息冲上热搜，引发了热议。据报道因新能源汽车小蓝灯不符合国际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要求未来乘用车安装或将受到限制。那小蓝灯是什么灯呢？简单说就是辅助驾驶的标志灯，位置、亮度、形状、面积，那全由车企自行决定。当车辆进入辅助驾驶状态，这个灯就会亮起，提示其他车主及时调整车距，规避并行风险。那最初小蓝灯是高配车型的专属彩蛋，随着辅助驾驶的普及，也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标配。但是小蓝灯要被禁这个很必要吗？那首先一看安全隐患，蓝光干扰视线，穿透力比雾灯还厉害，那晚上瞬间化身新型光污染武器，那炫目刺眼到两眼发黑，社交媒体上相关吐槽比比皆是。小蓝灯的设计初衷在于标识驾驶状态，减少道路风险，但很多车企为了打造辨识度，将灯设计的又大又亮，那强蓝光刺激下极易干扰后车的视线。二是看合规发展，根据现行的国家标准，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用途等均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蓝色。换言之，小蓝灯一直游走在国标之外，正因为如此，车企才各唱各的调，亮起来的灯五花八门，亮而无序。那任何一项新技术、新功能，从探索到走向普及，必然要经历从野蛮生长到精耕细作的过程。新能源汽车如此，配套的小蓝灯也是如此。那当前的叫停是对安全底线、营销乱象的纠偏，为技术行业合规发展留出了空间。关闭小蓝灯，那然后呢？辅助驾驶标识它也不能留下空白呀。那相关的标准必须要提速，比如说颜色如何设计，亮度怎么规定，
从源头上。

上要给出一个清晰的界定，用统一的标准规范无序的乱象，以更高的要求倒逼行业整体升级啊，这是势在必行的。据了解啊，全国汽标委正在着手开展相关标准的一个制定啊，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这或许是一个信号。此外呢，我们也不妨跳出颜色的限制，比如转向灯啊靠闪烁节奏，刹车灯靠高亮警示啊，大家也是可以一看就懂嘛，在位置啊形状等形式上做文章同样值得一试。小蓝灯的退场啊，是规则的归位，从无序到有序，让每一次调整都精准回应现实，为下一次完善做铺垫，才能为安全标定更清晰的底线。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评论来了，新闻部分的内容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大家呢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的一栏的项目呢依然在招募中啊。你是否想要走进五国投城遗址来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呢？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打卡吕后民摄影艺术馆，了解一下啊，吕后民到底是谁的专属摄影师？他又用手中的相机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作品？而这些作品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在光影之中来触摸岁月的温度。那是否想和我们一起漫步依兰博物馆，透过馆藏文物解锁依兰6000余年的城市文脉呢？我们呢还会一起前往三江口，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河三水交汇的奇特景观。我们的行程呢还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让大家在流光溢彩的灯火连绵中俯瞰整座古城夜色，也可以漫步依兰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那我们整个的行程呢节奏舒缓，老少皆宜啊，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山水休闲，而且美食住宿康养啊，全部配齐，不用你费心做攻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既能品读千年古城古韵，又能纵情山水清凉。那我们呢原价是580元，现在呢早鸟价只要480元。那报名约位电话87997399 87997399。那听众朋友，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开摇吧！
4: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床头。
2: 好了，
4: 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这两年特别流行订婚宴，那你知道这个订婚宴是什么吗？订婚宴到底该怎么来办？涉及到的一些中间环节、时间啊、地点呢、各项准备工作呀，今天我们把它说的全面一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信息参考哈。哎，说到订婚宴的时候哈，要准备什么，当天的流程怎么安排，其实这些大家都想提前了解一下，也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需要仪式感，每一个仪式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孩子们都不想错过了，对不对？订婚到底什么是订婚啊？它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仪式。古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前有媒人说亲、下聘礼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现在呢，我们举办正式的结婚典礼之前啊，会有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目的是干嘛呢？宣告一段姻缘有所成果，告知我们的亲朋好友，两位新人之后会举办正式的结婚仪式了。一定要订婚吗？订婚没有法律效力，一般的来说呢，是让双方的家属见面熟悉一下，而且是对准婚姻的一份肯定。看情况，如果双方和家属没有意见的话，你直接领证结婚就可以了，只要男女双方相爱就可以了，订不订婚只是走个形式哦。那什么时候订婚呢？它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只要你两个人感觉感情稳定了，准备结婚了，而且父母都同意了，你就可以订婚了。也可以定了结婚日期之后呢，就订婚，在婚礼前半年、一年是比较合适的啊。其实我感觉到现在所有的订婚的仪式，无非就是一种爱的见证，我们要这样的这个爱的有结果了，准备步入婚姻的殿堂已经做好准备了，要告知一下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接受他们的一份满满的祝福。那很多人说了，我要如果举办一个订婚宴的话，我们订婚宴到底该怎么准备呢？双方父母见面，就是在订婚之前，两家协商订婚、聘礼、嫁妆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间呐、地点呐、邀请的宾客名单呐、还有彩礼、嫁妆、还有桌数等等，确定订婚时间。一般的来说是选在节假日、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者是订婚黄道吉日等等啊。要确定订婚宴的名单，一般的来说包括双方的父母、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等等，还有就是邀请媒人，有媒人的你邀请，没有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见证人。还有就是要预约地点，根据宾客的人数你来确定你的婚宴桌数啊，提前来预定酒店了。还有男方要准备聘礼，男方准备彩礼，还有包括三金啊，或者是五金啊、鲜花啊、礼服等等。女方呢要准备回礼，包括订婚宴的布置、礼服、敬茶用品等等。还有就是要发送订婚邀请，告知宾客订婚的时间和地点了。另外呢，现场可以有一些致辞，请父母准备致辞，新人准备致辞，这就是我们订婚宴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哇，我怎么感觉好像跟结婚差不多呢？太隆重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了。这个准备工作包括什么呢？现场的氛围你得布置一下吧，就是包括你的背景板，定制一款带有订婚宴还有新人的姓名啊、日期的这样的背景板，这是订婚宴的重要的视觉焦点了。还有现场要准备一些气球和气球链，选择喜庆的颜色，比如说红色、粉色、金色等等这样的气球，用气球链或者是绳子系在椅子啊、栏杆啊，或者是背景板上，增加现场的这种氛围感。还有除了气球，当然不能少了花了，花艺的装饰，你可以使用鲜花或者是仿真花来制作一些花环、花束、花球等等， 放在桌子上、入口处或者是背景板前面，增添整个现场的浪漫的氛围。再有，也要准备一些迎宾牌，在门口放置迎宾牌，指引来宾入场，并且写上新人的名字和订婚宴的日期。哇，我觉得真的是很隆重的。还有一个，这只是订婚宴的一些形式上的准备，但是订婚的时候，男方还要准备一些物品。我说的这个物品包括什么呢？礼金，就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的不同，礼金通常有什么呢？10,000到100,000不等。还有一个首饰，一般的氛围来说呢，就是3金和5金了。3金包括戒指、耳环、项链，五金呢，就是在3金的基础上加上手镯和脚链了。还有一个什么？订婚书，就是你进行仪式的时候，新人签订婚书，并且加按手印，正式的来确定你们的订婚关系。另外呢，现场要有一个订婚的蛋糕，庆祝订婚的这份喜悦嘛，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就是喜饼喜事，根据你的摆台大小选择适量，就是一个装饰的作用。仪式完成之后呢，分给宾客们一起来分享喜悦哈。还有就是鲜花花束了，新郎应该为新娘准备一束鲜花，更有这种仪式感嘛。还有就是干果篮，这个干果篮里面会准备，大家都会想到早生贵子、红枣、花生、桂圆、莲子，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寓意了哈。另外呢，现场你也可以摆放一些小摆件，就是你在订婚摆台上放一些小摆件，比如说喜字的花瓶啊、幸福旺美好水，还有纸杯的蛋糕啊、定制可乐等等。还有棉袄的里和面儿，棉袄里和面儿，按理说是穿不着的，但是有里有面儿的讲究，就拿来压箱底儿吧，是不是？还有就是媒人礼了，就是有媒人或者是请媒人才给，给多少，双方商量一下就可以了啊。
2: 不要搞了，好吧。
4: 哎呀，接下来再来继续说这个订婚宴的事儿。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订婚宴准备起来真的是就是结婚整个的重要仪式之前的一个前奏曲啊，这个形式啊，还有包括一些准备的工作，不亚于结婚要准备的一些流程。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宾客招待物品的清单，包括什么红包，一般你在仪式上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就发放给小孩啊，作为回礼啊。还有一个就是喜糖了，为每位来宾准备喜糖，数量略略的多于预计的来宾人数。还有喜烟喜酒，根据当地的习俗和来宾的喜好，你准备适量的喜烟和喜酒。还有点心、甜茶、甜汤，简单好拿的一些小蛋糕。另外呢，也可以准备一些回礼啊，准备一些小巧精致的回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祝福。如果你想让这个订婚仪式更有氛围，你可以准备音响等设备，提前选择合适的一些音乐曲目。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跟拍或者是拍照比较好的朋友帮忙记录一下你们订婚的美好瞬间，留下珍贵的回忆啊。说完了这些，我们就来说说婚礼当天的流程了。订婚当天，男方要带着聘礼，也就是礼金啊、糖啊、点心啊、首饰等等，11点之前到女方家，进门把聘礼给女方的妈妈。再有呢，就是女方的妈妈要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碟上面放上红纸，把男方家带来的糖点心拿一些放到小碟里，大家一块儿吃，坐一会儿，然后呢，双方还有亲友就前往订婚宴的地点，通常呢是酒店或者是其他预定的一些场所，然后新人和父母就在酒店的门口迎接宾客，主持人或者是新人主持订婚仪式，掌控现场整个的一个流程，双方宣读并且签订婚书，按手印表示确定你们的正式订婚了。还有就是新人要互戴结婚戒指，或者是相互交换一下你们的信物啊。另外呢，双方父母可以现场有一些简单的致辞，表达对新人的祝福和感谢。宴会开始，新人就开始轮桌敬酒了，而且向宾客介绍对方。订婚宴结束，新人和父母就一同送客了。订婚布置所需要的东西已经 为大家都说好了，也准备好了，对不对？不仅包括我们的背景的 KT 板呢，气球等订婚必备的好物，还送订婚书、签字笔和印泥，送迎宾牌、小喜字若干，以及各种工具啊，整个的全套的订婚布置物品啊，下来其实根据每个人的预算来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前期工作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们生活需要的仪式感，这一场订婚宴就一定是非常完满的。如果你举办了这样的一场订婚宴了，当你在准备正式婚礼的时候，那就是轻松驾驭了，无非就是在主持人还有四大金刚化妆礼服的这块再多多的下一些功夫而已了。889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参与。大家可以通过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就你关心的一些备婚当中的一些问题，随时和我们来交流。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被韩国人的婚礼震惊到了啊！近日啊，就是一微博网友参加韩国婚礼，巨大的这种婚礼文化的差异让他感叹，被韩国人的婚礼真的是震惊到了。他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呢，婚礼现场密集的陈列白色米色纸质的花圈，带有韩文贺词，宾客以赠送花圈的数量来表达祝福程度。对中国文化的场景而言，这和丧葬的视觉符号高度的重合，引发一种误入葬礼现场的一种错愕感啊。除此之外呢，中韩两国婚礼的服饰色彩禁忌也有着差异。韩国新人婚礼身穿传统的礼服，新娘头罩白纱，身穿浅色的韩服，新郎呢，他是穿黑袍配白花，宾客着装近年形成了全黑正装的潜规则，穿亮色服饰会被视为是抢新人的风头，和中国红金配色以及热闹的氛围形成了极致的这种反差，被戏称为喜事丧办。而且啊，你知道吗，韩国他们的这个礼金封装的这个仪式啊，礼金封就是也是不一样的啊，他那个份子钱要装入白色的信封，韩国把它称为是祝一袋儿啊，而且要书写挽联式的贺词，宾客登记处这种情况就像是殡仪馆的礼台哈、啊，哇，这个差异有点太大了吧？是不是如果你看过韩剧的话，是不是有看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呢？还是这个整个我们的这个文化形成的巨大的这种差异真的令人震惊哈、啊、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1: 耶，下班，下班了。哎呀，快走，快走。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王阳。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三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
1: 是的，
0: 这周
1: 怎么还不过完呢？
0: 过得还是蛮快的哈。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互动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哎呀，我们来看看天气啊。我这今天发个朋友圈，我说所有的东北人都期待了这个星期五呢。
1: 对，
0: 立秋啊，就没那么闷热了。
1: 天气一下子气温降了好多度，我一看，我的妈呀，星期五23度，星期六22度，
0: 泡庙
1: 吧，这不要穿秋裤了吗？
0: 对，差不多了，因为周六的最低气温13度啊，得穿了，得穿老寒腿盖饭了，老家伙们。
1: 天哪，周五、周六、周日嗨起来吧！
0: 不过明天还得遭一天罪，热呀，闷呐，因为都有雨哈。我们来看看天气哈。
1: 我觉得还是。就是马上要过去了，还是不舍得。
0: 妈呀，
1: 热点热点。目前的室外气温呢是24度，今天的最低气温我们的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8度 ，sorry，最低气温24度。
0: 对，
1: 然后明后天呢还是依然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啊，提示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然后注意就是行车安全。那明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
0: 别看
1: 周五就很爽啦。
0: 对，不用看最高气温哈，就是体感温度还是闷热的三伏天儿，
1: 对
0: 吧？还是三伏天的状态啊，
1: 潮乎乎的。
0: 对，周五怎么样？我们可以预告一下了。
1: 周五呢是降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
0: 太爽了。
1: 最低气温16度。
0: Oh my god！ 其实我比较喜欢就是秋天，然后那种就是。秋高气爽的感觉，中午你可以不出门，早上的话呢，你穿上运动服，然后在那个外面跑步，你都不会觉得特别闷和晒的感觉，特别好。
1: 对，秋天真的很美，然后落叶呀，气温也舒服，还可以穿上你一年当中最漂亮的衣服，
0: 春秋的衣服。
1: 对，春秋衣服就会最好看。
0: 好看一点，你冬天太臃肿了，夏天刚穿上。妆花了，热的。
1: 对，夏天就是想凉快
0: 凉快。对，
1: 但是就是有一点我会有一点伤春悲秋吧，就是看到落叶我也会悲伤。
0: 哎呦我天。行，来，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百合老师找的话题啊，说大家是怎么处理小恩小惠的。
1: 对，
0: 啥叫小恩小惠？
1: 这个是我今天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话题
0: 啊。
1: 他说的呢，就是平时啊，你身边的人啊，或者是你同事，他可能会没事给你买瓶水呀、
0: 啥时候买
1: 的，给你买个吃的呀，给你买个小礼物啊。有时候同事他比如说旅游回来，然后给你带个小伴手礼呀、或者是平时他就是那种特别喜欢没事给大家一点小恩小惠，你知道不？就是那种东西很便宜。但是呢大家可能就不会在意也不会去做，但是他就会比如说1块钱给大家买一根冰棍儿，对，他又把这个价值给你拉高了，就很会做这种事情。那对待这种人的小恩小惠，你一般要怎么就是回回去，或者你是怎么处理的？因为你像我们幼儿园就是有一个家长，他呢前一段时间去珠海长隆玩，然后就在珠海长隆里面，他卖的那些小礼品也都挺贵的嘛，
0: 对，
1: 就给猕猴桃会买一些礼物
0: 给你女儿。
1: 对，然后他之前呢还有过一次，他说他
0: 给你买的礼物你有查价格吗？价值
1: 吗？他上面标着呢。
0: 这么有心机啊。
1: 标签。没有没有，他那个就是因为他本身那个标签就是挂在上面的，他也没有标要拆啊，对吧？然后之前呢还在超市买过一个猕猴桃的小玩偶给我们、
0: 超市。
1: 对，你就会觉得人家很有心，一直惦记着你的孩子。但是我从来没给人买过什么东西。
0: 所以呢你觉得你要应该回礼了是吗？
1: 对，像我妈妈就经常跟我讲说，你给人孩子买个玩具啊，给人孩子买个衣服呀，对，或者请人吃个饭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特别不会做这个事情。
0: 这么来说，我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小恩小惠的事情。
1: 对，买个2块、3块，反正不能超过5块吧。的小礼物给你的。

0: 朋友的孩子。
1: 对，我前两天刚给他买，就是那个9.9元生日蛋糕。
0: 9.9元的生日蛋糕能吃吗？
1: 当然不能吃了，自己 DIY 生日蛋糕，超级小，小小的模型，然后那个是两双层的，还是上面可以挤奶油胶，然后上面可以摆小小饰品，然后外面还有一个亚克力的那个塑料的那个盒子
0: 啊，
1: 对，
0: 给那个4岁的那个，
1: 4岁用不了的，给10岁的，
0: 10岁玩这个呀？
1: 奶油胶啊，小4岁的玩不了吧？应该是
0: 啊，
1: 对，
0: 就汪洋特别会打入孩子内部，
1: 嗯，
0: 因为他知道打入孩子内部就是打入家长内部。
1: 也没啥用，
0: 但是孩子呢，不喜欢太贵的东西也挺好的。
1: 对，是个东西就行了。来，大家可以来说说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欲望构建说："这需要处理吗？啊，我经常给同事买点水果吃的啥的啊，他们还要处理我吗？
0: 他们都是怎么处理你的呢？
1: 怎么回你？
0: 对，怎么回你？你觉得你会不会就是，大家就都习惯了你经常付出，然后他们也不会有回礼啊什么的？即便是一块两块，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就一块两块可能还好，但是但凡是几十块钱的东西，我就会觉得不好意思了，我就要回人家，是吧？所以汪洋平时给我买的，我都不回。
1: 你买啥了？
0: 就是，你买过挺多东西，其实
1: 是吗？
0: 比如说，汪洋有一段时间痴迷在网上的直播间买那种夜光的小水果，非常的无聊。
1: 我们家就泛滥了，然后就没地儿扔。
0: 对，然后猕猴桃呢？因为就我的女儿呢，她叫猕猴桃，然后她又就比较喜欢这种小玩意儿，
1: 不灵不灵的。其实
0: 汪洋给了我们一堆，
1: 一大堆，就一样拿了一个吧，算是。拿了好几种水果，
0: 对，
1: 这小朋友认识水果嘛？对对对，
0: 对
1: 对，我有的时候就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会打开多多，然后就疯狂的下单，
0: 买那个东西啊，
1: 就是乱买，什么就是因为就9块、
0: 哦、
1: 10块，
0: 7块、
1: 8块的，有些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生活用的，特别实用，
0: 对，
1: 比如说昨天给百合推荐的那个，那个除湿剂，
0: 除湿袋，
1: 对，那个就是1块钱一袋，15袋17块钱，
0: 嗯，
1: 那就是我瞎买回来的，然后。这两天我不是在处理家里那个厨房的油烟吗？油吗？
0: 哦，
1: 也是我大半夜无聊的时候买了一个清理纱窗的，结果特别好用，我就喷到纱窗上，拿水一呲，纱窗上一点灰都没有了，跟新的是锃亮。
0: 退给我。
1: 然后还贼便宜。然后今天我喷了一管，我带，因为特别呛，它一定是有什么化学武器的。
0: 哦，它是把它化掉了。
1: 特别呛，我戴着口罩，戴着手套，喷了3遍。
0: 那我不要了。
1: 把我家那个油烟机上的泥儿油。全给融化了。
0: 你那个好像化湿水，
1: 化湿水，对，
0: 感觉碰上的像硫酸一样，
1: 所以就千万不能碰到手啊。然后也不能吸进去，然后就把那个厨房和阳台门赶紧打开，然后我隔绝在里面。我忙了一上午，到今天一下午都在忙这个事儿。
0: 哦，
1: 对，
0: 所以也怪不得啊，我们家那位也是经常就是到了一个奇怪的快递，
1: 嗯，
0: 我这什么这是你买的？他说。啊，对，我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就瞎买的，就是我觉得你们半夜有的时候会神志不清，
1: 对，
0: 会
1: 然后比如说真的我有时候真翻到猕猴桃的话，我就
0: 你可能会买，
1: 我就
0: 但白天你就不会买，
1: 对，白天我就买完之后等哪天见百合给他，
0: 就是半夜你有的时候就是会想买东西，你也不知道买什么，然后就扒拉扒拉就会下单，
1: 对，这口蒜蹄我看哪个孩子最讨厌，嗯，吃伟家孩子最讨厌，送他了。就会这样，对对对，
0: 哦，
1: 这也算小恩小惠吧，因为自己不需要，然后还想买点东西，
0: 需要也要买，
1: 自己不需要完了还想买点东西，
0: 为什么想买东西呢？
1: 给你们买呗，就
0: 你不是一个省钱的人吗？
1: 一块两块的不用省吧？
0: 啊，
1: 还包邮呢，
0: 那倒是，然后还可以爽一下让自己，
1: 爽一下，对，多余姐姐说礼尚往来，来点小恩小惠呗，
0: 但我就不会，你知道吗？就是你让我，比如说他给我买的那个长龙的小发卡是好像是59，哎，也不是79。
1: 天，那种地方就跟抢钱一样。
0: 对，然后我想说，那我买什么呢？我就想不到。然后我平时逛街的时候呢，又想不到人家孩子。对，但是我真的也很喜欢他儿子。
1: 哦，是这样。
0: 对，所以让我每次见到他，我都想绕道走，我觉得愧疚，我觉得不好意思。
1: 来吧，咱读读大家留言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啊。哎呀，这个明天开始好好说话，说无论对方多顺手，都要问这水多少钱，我转给你。
0: 那太见外了吧，
1: 如果对方说没几个钱别转了，你说谢谢，然后等下次给他买一瓶，如果对方说实价就转正好的，说句谢谢就好了，下次你去买水的时候主动问他要不要带一瓶。嗯。
0: 但你知道，就是这种喜欢小恩小惠的人，
1: 嗯，
0: 就是你很难给他买东西，他会客气到你就跟他讲说，哎，我去买水，你喝不喝？他就能直接给我买了。
1: 啊，
0: 我经常碰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就想说人家怎么那么会客气，
1: 哦，
0: 我客气客气，
1: 嗯，
0: 又变成人请客了，
1: 请呗，无所谓了。
0: 哦，就是，
1: 嗯，
0: 哎，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对我抠点挺好的，
1: 嗯，对，
0: 就别让我觉得欠你那么多，
1: 就没有过，
0: 对。
1: 我昨天不是去取那个体检报告嘛，跟我的好朋友，我俩一起去的嘛，
0: 嗯，
1: 然后他带了他的家小朋友，我们仨。然后呢，到了之后呢，他从他的车里呢拿了一兜子水果给我。
0: 哦，然后你呢？
1: 我当时想的说，我还特别兴奋的时候，我走之前说，我单位昨天有那个，法棍，我吃了一条，给你留一条。
0: 那条在哪儿呢？
1: 然后我就
0: 家呢吗？不是
1: 啊。对啊，然后早上出门我就给带着给他拿了，结果那条法棍轻如鸿毛，他给我一兜子水果得十斤沉。
0: 哦，那你拿你单位饭卡买的法棍送给人家，换了一兜水果。
1: 对，他说我都说外面，我还特别情绪价值，我说外面买不着，我们单位那个法棍跟外面不一样，外面法棍梆梆硬，我们单位法棍特别宣乎，跟大脸巴是可好吃了。我吃一个给你留一个。
0: 你个大骗子，天天跟我说单位法棍不好吃，太软乎了。
1: 我只能跟他这么说了，因为就是很临时晚上定的，我俩要去那个去体检报告。
0: 哦，所以你就是前一天晚上你就想到了要给人带东西啊？
1: 对，然后但是我又忘了，然后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吃了一根法棍还剩一根。
0: 哦，我给人带了一根。
1: 然后我这个时候呢，我就灵机一动，因为他儿子一直在跟我唠奥特曼的事儿，
0: 嗯，
1: 我就去某多多看了，给他买了个水壶。
0: 哦，但是
1: 等到了我再会告诉他。
0: 哦，
1: 这算不算就是礼尚往来了？
0: 会算算算，
1: 对不对？
0: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带法棍？嗯，你是知道他肯定会给你带东西吗？
1: 不是，因为好久没见了，然后我觉得我
0: 就想带点什么，
1: 儿子拿点啥。然后他一般不吃早饭，我们俩约得很早，
0: 哦，
1: 去体检中心。我说那
0: 你心也算很细了。
1: 我说来吃个法棍吧。我们单位法棍贼软乎，跟外面买不一样的，吃不着买不着。
0: 快给人带两瓶牛奶，啊，
1: 一顿渲染。行了，给他儿子买了一个奥特曼的水壶，我算
0: 值了，值了，
1: 也算是那个高情商了吧。
0: 对对对。哎，我想到了，我要给人家儿子买一个小风扇，就我买的那个小风扇。
1: 啊，嗯，你还是别买了，
0: 现在
1: 你现在别下单了。
0: 怎么了？
1: 周五要冻死人，你给人买风扇你？周五要冷死了都要。有道理吧？
0: 买有点晚了，
1: 太晚了，你都快结冰
0: 了。九月份我觉得有时候还挺热的，
1: 早晚凉，中午热一点点了，用不上了那风扇。
0: 哎，
1: 你也去买法棍吧。好了，大家这个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说说你的小恩小惠，你的礼尚往来哈。今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热搜，
0: 嗯，
1: 周杰伦被狗仔挂到了网络上啊。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热搜榜了啊？
0: 怎么了？狗仔偷拍他什么了吗？
1: 周杰伦“私生子”这六个字
0: 哦，
1: 现在已经炸了，在那个新浪微博的叫什么呀？
0: 跟谁
1: 的？啊，说是
0: 轮到我俩的事儿，发现了周杰伦东北私生子，这条热搜马上就挂榜上了。
1: 是叫刘若雪一个人啊？对，
0: 刘若雪是谁？是妈妈吗？
1: 对，可能是。对，然后这个新闻已经爆了，说是一个被一个狗仔刊登上的哈。目前杰伦方不知道有没有辟谣。
0: 我要看一下，我要看一下，快点放首杰伦的歌。
1: 杰伦歌，我们来，啊，他有一首歌叫周四面楚歌吧。
0: 嗯，比较符合他现在的心理。不过我觉得他这种大咖应该处乱不惊吧。
1: 不知道呀，我们来听听这首四面楚歌，我们来吃吃瓜吧，一起啊。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演唱的《四面楚歌》啊，百合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一出单位，咔嚓咔嚓一堆咔嚓你，什么感觉？
1: 就突然有一天，就是好多媒体啊、狗仔啊，就是本身我就是不出名的人，然后突然都来拍我。然后开始采访我，问秦博士，你说一下今天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不是真的？那就懵了。
0: 你会吗？你会很兴奋吗？
1: 突然记者围上来会很兴奋吗？我想象一下，应该第一反应不是兴奋，应该会心脏狂跳，很紧张，就是嗓子贴到嗓子眼那种，就心脏贴到嗓子眼那种。
0: 你和那个，
1: 因为不知道什么事儿啊，
0: 那个医院那个男大夫怎么回事？你俩？
1: 天哪，我别说男大夫了啊，我觉得就是跟玉皇大帝有点啥事儿啊，现在应该都不会有狗仔来蹲我，没有那么大咖位吧？
0: 但是刚才听完这首歌，最后咔嚓咔嚓那两声，我就觉得。哇，原来天王巨星在背后的光环
1: 很痛苦的，
0: 他听这声音他应该是很紧张，尤其比如说跟女朋友在看电影、在逛街、这时候咔嚓咔嚓两声，哎呦，
1: 他不是现在在澳大利亚吗？在澳洲吗？
0: 澳洲，
1: 你知道为什么在澳洲？就是因为远离媒体，远离记者，那边基本上没有人，
0: 对，澳洲地广人稀，
1: 就是、明星，对
0: 对，地广人稀，
1: 是、就是我之前最喜欢那个小甜甜布兰妮、然后他后期出了一本自传、里面写的就是他十几岁就出名嘛、出名了之后他其实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来源、
0: 没有私生活了、
1: 就是、对，每一天都是有狗仔跟拍他，而且他们甚至会冲到厕所里去拍他，
0: 天哪，绝对是流量啊，这流量老大了。
1: 当时说他一张照片就能卖几万美金，
0: 是的，
1: 可是对于他来讲就是
0: 好痛苦，
1: 太痛苦了，
0: 太痛苦了啊。这些狗仔为了博取流量真的是不择手段的。多余姐姐说，孩子凉饭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到小风扇，凉饭啊，这饭比较特别烫，
1: 对，
0: 然后
1: 你像我们家现在那个刚买的小风扇就是用来给

0: 吹他的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
0: 嗯，哎，也可以哈，买一个小风扇也可以。
1: 买高级点的，贵点的。
0: 对，但我这个人真的就是不太会送人礼物，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给你的小礼物，我觉得说不出口，我好奇怪啊。
1: 给你给别人东西，你就大大方方给呗，
0: 就不好意思。
1: 就啥不好意思？
0: 啥都不好意思。
1: 你到底是I人还是E人？
0: 我觉得我只有说话跟人唠嗑的时候有点意。
1: 啊、
0: 哦！但是做很多事情、我都会不好意思。
1: 天哪，
0: 尤其是这种特别具有社交属性的事儿。
1: 行吧，大家继续来说说啊，对于小恩小惠你是怎么看的？
0: 森林他说，先分清此人是礼尚往来呢，还是以小博大呢？
1: 啥？以小博大？
0: 对，
1: 啊、
0: 以小博大就是给你一个一块钱、两块钱的礼物，明天他可能就要。
1: 明天我这班我上不了。
0: 对
1: 上，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很可怕、
1: 啊。明天值夜班到12点，辛苦了啊！这个是那个红牛，你先喝着啊。
0: 对，所以就特别怕那种爱占你便宜的同事突然对你好，
1: 是
0: 有没有？
1: 我之前跟大家好像在节目里说过，之前有个同事让我替他周六还周日的班儿，这个大姐，她已经不在我们这个部门了，然后她说。哎，今天这身真好看，
0: 你就觉得不对了。
1: 然后我就特别，我就翻个白眼。明天替你上班，是因为明天要替你上班吧？
0: 你直接这么说出来啊？
1: 对。然后他一下子脸有点那个
0: 挂不住，
1: 挂脸了。
0: 对，那个时候你可能太小了吧，20出头。
1: 对，他说你哪天都帅。
0: 我也是，就是只有。寻求人帮助的时候，才会想夸人家
1: 。
0: 好假呀！
1: 这边这个暖竹他说，先分清此人是礼尚往来还是啊，这个说过了、啊，
0: 对，说过了，
1: 说提升一下自己的配得感，小东西大大方方收下，以后有机会给人家同样的东西，带点不就好了吗？
0: 对，然后我还不会拒绝，一般人家给我就啊，谢谢，我还不能说啊，我不要
1: 啊，你就收了呗，
0: 对吧？小东西我们大概率都会收的，收了之后就觉得欠人家的，所以你知道，就是以小博大是一件很。有情商的事情，
1: 很有智慧的事情，
0: 对，他会觉得你人很好，很照顾他
1: 啊，
0: 对，回首他说这种小恩小惠呢，我一般不太能记住，但是我会记住这个人对我很友善很好，这个人很不错，想出去吃好吃的呢，就会想找他，或者是遇到对方合适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买给他，我自己也会对他很友善，有什么好事儿会记着他，好吧。
1: 清雪说，我之前很喜欢一个朋友，就在生日关键节点上都会送他礼物，最近一次他生病然后康复了，我给他点了送了一个小礼物，结果发现每次送个礼物他都会点一杯奶茶还我啊，他是不是
0: 怕欠你，
1: 他不想跟我交朋友，以为我是小恩小惠呢？
0: 哦，明白了，怕你以小博大他。
1: 就是总点奶茶。哎，跟大家说呀，昨天不是暴雨天气吗？对，这个大家点外卖多久送达？反正我
0: 昨天这种天气你还点外卖，你是不是人？
1: 昨天我就特别干渴，想点
0: 不能喝点自来水吗？
1: 想点个冰城。
0: 哦，
1: 对，然后好久才送达，真的想想真的好辛苦。
0: 对，我昨天想想外卖，我后来想算了，就是等他来了，我就不饿了。然后我也会觉得天儿确实不太好，因为昨天看到就是那个有那个画面嘛，就是。外卖小哥在这个雨中骑行也确实是不太容易，
1: 太不容易了。对，而且呢就是很多外卖订单，就是你像有些东西做好了你又不送出来也挺麻烦的，比如说
0: 没有人接，
1: 你订一份锅包肉2小时给你送到，
0: 那不能吃了。
1: 是
0: 锅包肉一定要在你家楼下的饭店去点哦。
1: 对，就是不适合外卖的东西就少点，今天就可以补回来了。 对， 对，
0: 我有时候就是夏天经常会馋什么呢？烧烤。
1: 烧烤点完也不好吃。
0: 对，烧烤点完不好吃怎么办？
1: 对，不好吃。
0: 太痛苦了。
1: 太痛苦了，就只能下楼。昨天我就想，家里还剩点啤酒，
0: 你喝了呗。
1: 再点点串儿，还下楼吃呢。就昨天那个天气。哎，真的是百年不遇了，是不是？
0: 对，
1: 做这么久节目。
0: 是的，对，昨天晚上我们俩真的是
1: 崩溃了，
0: 没回来。
1: 我其实是可以回来的，但是我们这边水太大了。对啊，
0: 其实我觉得你也回不来。就是汪洋下了地铁，发现是小河
1: 没有地方能踩，对，太崩溃了啊。未来天气会越来越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难得的夏天嘛，对不对？这夏天要马上和我们说再见了，明天是夏天最后一天了吧？ 啊，
0: 谁说的？夏天
1: 秋了
0: 没有？还有秋老虎呢？
1: 哎呀妈，可别来！
0: 来，
1: 你家上个月电费多钱？你没看吧？
0: 没看，不敢看。
1: 哎呀，我都翻倍了，我们家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首歌吧，来自这是金志文演唱的《依兰爱情故事》。稍后我们来说说依兰的行程。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1，33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我们公众号刚刚推出了哈，咱们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和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展映活动，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私信我，问啥呢？
1: 电影票
0: 怎么看啊？首先呢，这个首届太阳岛这个电影周呢，和这个第七届国际成龙的这个动作电影周呢，都是在咱们哈尔滨举办。
1: 是的。
0: 然后这两个电影节呢，都是连着的。
1: 嗯，对。
0: 对，都是连着的。
1: 6号开始，就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2号。
0: 12号、啊，所以8月份这前上旬吧，哈，我们都会和哈尔滨电影在一起啊。那这个期间呢，会有中国电影网的展映，我们可以看一些电影啊。
1: 对，然后还有很多成龙电影的展映。
0: 对，
1: 免费的观影呢是电话预约先到先得，大家呢可以去到网上查一下这两个电影周都会每一天放很多的电影，会放什么电影，然后大家电话预约就可以了。
0: 对，
1: 基本上大部分的电影院都涵盖有免费电影的活动。
0: 对，是已经上映过的，然后其实很多电影是和哈尔滨有关系，
1: 对，
0: 或者是这个电影呢，
1: 成龙的电影，
0: 成龙的影片啊，非常的这个而且呢，今天呢还公布了一下什么呢？这个电影周的嘉宾阵容。主持阵容呢有电影频道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家乡演员乔杉，
1: 还有江多，
0: 还有江多，还有嘉宾阵容，比如说看认识的哈，陈昆龙、红孩儿啊，陈卓璇，哎呀，还有这个被我很多网友可爱称为那个草莓熊的程昱老师啊，丁冠霖、管乐也来了哈，阚清子是咱哈尔滨人
1: 哦，他也是哈尔滨人啊，
0: 对，还有刘佳、刘流啊，还有孟鹤堂，哎，之前有一部孟鹤堂电影要来哈尔滨宣传，后来觉得北方市场卖的可能不如南方好，就没来。倪景阳、潘斌龙啊，还有孙悦啊，江南歌手孙悦，隋文静知道吧？
1: 知道，
0: 包贝尔的媳妇儿。
1: 是的
0: 啊，王天放啊，修睿，
1: 不是那不包文静吗？
0: 隋
1: 文静不是包贝尔媳妇儿
0: 啊？对，不是，
1: 他俩都姓包。
0: 对，徐冬冬啊，徐冬冬大嫂啊，身材特别火那个，火热那个啊。对，
1: 知道，
0: 还有
1: 那个椰树椰汁儿。
0: 对，还有她老公尹子维啊，他们俩还有于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奥运冠军张红啊，还有张绍刚啊，张小婉。哇，真的是众多。
1: 张艺兴呢？
0: 张艺兴那个张艺兴没写的这一轮
1: 哦，
0: 对，也期待一下吧，咱们电影周的小伙伴们哈都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哈电影周的活动啊。同时呢，也欢迎新朋友呢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1: 然后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声优频道的主持人也会被派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资讯和报道。
0: 报道，对。
1: 对，你想看哪个明星，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哈，加我们粉丝群说一声，我们就给你安排。
0: 对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来说的是这个你啊是怎么处理小恩小惠的哈，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哈。比如说你最近欠个人情，你也可以像给他报个团，给他送走，跟我们一起去伊兰呢，是不是啊？本周呢，伊兰的行程呢还是应该是暂缓啊，因为这个水比较大。但是我们都预计下周伊兰的行程是没有问题了。
1: 对，而且报的非常的火爆哈，提示大家。
0: 今天我接了无数个电话了，都已经。
1: 是的，就是哎，怎么水一大不能去了？大家反而这个热情又上涨了，跟水位
0: 一样。水大好玩啊，问题是。
1: 对，但是它水位一定不会一直这么大的，等它退下去了，但是还有一点水位的时候是最好玩的，而且那个水也是最清凉、最干净
0: 的。对，漂流。

0: 那是在这次旅发大会当中哈，这个巴兰河漂流评为全省 top one，
1: 嗯，
0: 它的名称也是北方第一漂，
1: 对，嗯，是的，它这个漂流做的也是最早的。我觉得当时呢，就是我们给大家配备的哈，这个行程，每一艘船它会有一个护漂人员，他专门帮你划船，同时呢保护你们整个船的安全。然后当时这个护漂就跟我们聊天，说这个咱们省内的漂流做的最早的就是伊兰，
0: 伊兰，
1: 当时呢是他们伊兰有一个村长
0: 啊，
1: 然后他们去到，对，他们村长自己研究的这个东西，
0: 上贵州了去了，他
1: 好像是应该是上南方
0: 啊，南方
1: 去旅行，然后回来，然后把这个灵感带回来，然后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条母亲河也可以做漂流啊，然后他就开始跟大家一起研究，然后就把这个伊兰漂流做大做强，而且做的是最早的，
0: 很火，而且呢，它的时长也够。15公里，然后呢3个多小时，
1: 对，
0: 整个的景点也非常不错，景色非常的美，远方还有山，因为伊兰是被一座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很美的一个小城市啊，这个城市的人呢也都是很淳朴善良，我们接触最多的还就是我们护漂那大哥了，他会跟你唠一道啊，这个河里面有什么鱼啊，如数家珍啊，对他的城市也特别热爱。但是呢漂流呢只有夏天的限定，所以呢
1: 一般就这2个月，
0: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就是想要咨询的朋友特别多的原因就是再不漂今年就漂不上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你再漂就冷了，
0: 冷了，对。那伊兰的漂流呢预计啊到8月末，咱们是每周六发团，所以现在我们报名下周末的行程了，想要报名可以拨通8799-7399 8799-7399，告别城市的浮躁，赴一场伊兰之约。而且漂流的话呢，就是你认识的人越多你越好玩，
1: 对，然后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带这个打水用的工具，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制，或者是自己买个什么呲水枪什么的，在网上买那种单桶的呲水枪，就是最便宜那种就可以，上多多去买，
0: 对，
1: 然后或者呢就是带好拖鞋啊，带好这个雨衣，
0: 还有就是
1: 防尘套，对吧，你要有个雨衣的话你连衣服都不用换了，还挺方便的，
0: 对，
1: 还有手机的那个防水袋，
0: 对，然后那个我们总监也说了，现在最好用的就是那个洗衣液那个桶，你把那个头给嘎一半，
1: 对，
0: 因为那个桶巨深，上次我就用那个
1: 上面还有个把手，
0: 还有个把手，把手留着，
1: 或者那个什么润滑油啊，防冻液的
0: 那
1: 个桶，你也是，你给它斜着切一半，剪开，
0: 贼好用，
1: 对，
0: 又深，然后泼的又远，
1: 而现场也有卖的，
0: 对，现场也有卖的，10块钱一个，对，自己动手，风衣十足，
1: 什么都有卖，对，
0: 对，报名电话8799-7399，咱们是下周六有团啊，下周六，大下周六啊。这个应该都没有问题了，而且呢大下周啊就是七夕情人节了，不如带着你的女神试身一下哟，是不是，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特别，就是这是一个夏日限定吧，
0: 只有夏天有，
1: 而且很解压，大家一定要去玩，
0: 对对对啊，8799-7399 8799-7399啊，欢迎各位的报名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留言吧，大家是怎么处理小恩小惠的，
1: 欲望勾芡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又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亏，人家给你买瓶水，你给人，你真的花几百块钱你买一个什么
0: 是
1: 项链什么的，
0: 对
1: 吧，
0: 那你去别人家你会一般会怎么办，
1: 我去别人家我一般就是会买点水果呀，
0: 就买点水果，
1: 对，就是要看情况啊，比如说我去人家里面是看病人的话，那我可能还会给人家拿一个小红包呀，
0: 会拿红包，然后营养品什么的，
1: 不太会拿营养品，因为营养品我提前在网上买，我这个人你也知道没有那么，就是我没有你那么有心，就真的
0: 容易买错了，
1: 就是我其实也很关心别人，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是想不到要给人家买点这个，买点那个，我不明白为什么
0: 买的多了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骗人其实就是情绪价值呗，给买束花呗，
1: 那我又觉得不太实用，所以我一般就是给红包加上买水果，
0: 没有，我那个时候应该今年3-4月份的时候，家里人生病嘛，然后在那个省医院住院，然后那个咱同事姐姐不在那上班嘛，然后我就买了点水果去看她了，我说哎别有病就找你啊，来看看你，买个水果，然后我说你快忙吧，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当天下午，我们病房他过来送了一大束鲜花，谁是吗？一老
1: 儿，马上就还回来，
0: 送一大束鲜花，然后整个病房就我们这病房有，特别漂亮，贼大一束啊！对，他有经验，他买的是无味的， 因为病房不让放有味儿的、
1: 啊、
0: 因为

0: 病人呼吸道什么的，他就特别会。
1: 还有无味的鲜花吗？
0: 就买那花应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1: 哦、
0: 像康乃馨那种、
1: 哦、
0: 就没有味道。就他医生嘛，他
2: 比较懂、这个、
0: 他懂的懂这个的、嗯，然后给送来了。当时觉得哎呀妈，
1: 你很开心是吗？
0: 情绪价值满满的，
1: 哦、
0: 因为我想了别人有病去找人家，你说离这么近你瞅人一眼。我就买了车厘子去了。
1: 哦，你就是想去看他一眼，
0: 就看他一眼，
1: 送点水果。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好吧，
0: 会吧？
1: 会，真的会。蔡蔡的上司说：“我想知道怎么能拒绝一些个不想吃的，人家给我的。”
0: 啊？
1: 怎么拒绝？
0: 我真遇到过，就是我们中午节目的卢阳婶，我记得他那时候买了一堆好吃的，
1: 嗯、
0: 然后就扔我桌子上两个小鱼干。
1: 啊、哦，对，你不吃鱼
0: 哦，扔你桌子上了。我后来、
1: 哦、啊，是他给的吗？
0: 然后说谢谢姐，太好了
1: 啊，
0: 我饿了说吃、
1: 啊、你也会收。
0: 然后之后他走了之后，我就扔你桌里了。
1: 哦，
0: 那我知道你会吃。
1: 那你为什么不说你不吃鱼呢？
0: 那就
1: 谈不好，
0: 他就会翻呀，我看这有没有鱼，然后哎呀没有鱼
1: 啊，就他就会很尴
0: 尬，尴
1: 尬
0: 呀，对啊，哦、这样的话就我就先收着，反正你吃。
1: 啊、你这个大脑袋里想这么多事儿啊？
0: 对啊，我说太好了，我饿的时候吃，我就先收下了。对，
1: 要是我可能就直接说了，我说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这个。我说我谢谢你，谢谢你，我很喜欢跟人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心意我领了。
0: 啊、这东西你收回，因为我曾经伤过一个好朋友，他呢在那个像万达这种商场呢开了一个烤鱼店，我不知道、
1: 嗯、
0: 说装修了半个月，然后让我去试菜去。嗯、我说开啥店呢这么香啊？然后那个说哪天咱吃点去呗？我说行啊。他说你啥忌口吗？我说不吃鱼。然后我们所有人都石化了，因为只有我不知道他家开的是烤鱼店
1: 啊、
0: 哦。然后他当时也特别尴尬，
1: 那不会有什么别的吗？肯定
0: 有
1: 别的菜呀、啊，
0: 没有，
1: 是凉菜什么的呀。
0: 我去吃凉菜，他主要是吃烤鱼的。然后他家店都没开成，商场黄了。
1: 妈呀！
0: 妈呀！你说
1: 你这个臭嘴。
0: 我们也没去上，
1: 因为你不吃鱼。
0: 哎，所以我一般说不吃什么我都说哎啥都吃。
1: 哦，你现在都说啥都吃了，
0: 行，没事，
1: 嗯，
0: 都行，
1: 咱俩明天吃烤鱼去啊。
0: 走呗，
1: 吃大海鲜。
0: 走呗。好吧，下面我们来听歌，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这次怎么没把李健请来呢？有点小遗憾了哈。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我们就说吓不吓人吧。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播放的这首歌是三十晚上那首歌，李健春晚上唱的歌。这一晃，哎呀，后半年了已经。
1: 是今年春晚吗？
0: 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李健唱的这首歌《人间共鸣》。
1: 现在已经八月份了，
0: 已经八月份了，七月份的尾巴，八月份的前奏。
1: 今年
0: 啥也没干，
1: 你干什么了？你赚了多少钱？你花了多少钱？
0: 毛都没有，倒是没少花钱。没，
1: 对，我也觉得今年真的是赔本的一年。怎么今天这么能花呀？你知道前两天不是跟你聊天吗？你就说每个月你大概花几千几千
0: 啊、
1: 我就
0: 你算了一下你，
1: 我不是算，是他微信每个月他会给你推，
0: 对，会有个总结。
1: 我一看吓一跳，
0: 你花多少啊？上万了？
1: 没有，
0: 五千、中千、
1: 七千。
0: 你一个月吗？
1: 就是微信里面的记录，
0: 你花出去
1: 的，
0: 那算不算给别人转账啥的呀？
1: 哦，
0: 好算的。
1: 我有给别人转账吗？一般也不太给人转、啊。
0: 你们家那么大买卖？是不是
1: 那也没有转，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又不是财务。
0: 主要女生比男生还是能花钱，因为我们也就是喝顿酒吃顿饭，然后
1: 我都不喝，
0: 然后我还不怎么那个张了酒。
1: 对，
0: 对、啊、但我有的时候张了次数多了，我也会偷摸把单买了。
1: 哦，
0: 我会这样的。哦、对，但有你看上次吃饭你们都五迷三道的，后来我没少买饮料喝酒什么的。
1: 哦，是吗？
0: 啊、
1: 我不知道。
0: 你快还我钱
1: 呢。哎，你这你不说这是谁知道，
0: 你喝的哇哇吐，我给你买了王老吉。
1: 谁吐了？
0: 喝的老难受了，我给你买好几次王老吉，你都不知道。
1: 王老吉？你给我买王老吉
0: 啊？对啊，
1: 不可能，
0: 你都忘了，
1: 我根本都没有这个味道的记忆。
0: 对，你没有了。对，多余姐姐说给了不吃的零食也要收下，然后找机会再给人家带点小零食。
1: 哎呀，其实就是这个找机会你知道吗，就会让我觉得很有负担、就是你总惦记着，哎呀，欠人家个零食，还欠人家个人情、还给我姑娘买个发卡，还给我们买过一个猕猴桃的小玩偶，这四个事儿、我就感觉我这一年也忙活不完。对，
0: 哎呀，李李，我们的听友汪洋小铁丝已经秀晚餐了哈。他今天的晚餐其中有一个菜，好像咱今天单位也吃这个菜了吧？
1: 干肠
0: 空心菜吗、
1: 啊、单位吃的不是菠菜吗？
0: 啊，是菠菜啊。
1: 对啊，
0: 啊，都说了膳食的话呢，人一天要吃一斤的蔬菜，所以我现在在努力呢，应该肯定吃不到一斤的蔬菜。
1: 他那个柿子炒鸡蛋拌大米饭一定很好吃，感觉是那种、
0: 鸡蛋就是煎
1: 的
0: 很大块的，
1: 很蓬松，
0: 很蓬松，
1: 放了几个鸡蛋呢、啊、
0: 是的，
1: 然后应该是放番茄酱了吧，汤那么红，
0: 是，然后
1: 猪头肉，
0: 猪头肉拌的黄瓜丝儿，然后主要是干肠粉肠小肚，是不是啊？烤地瓜，
1: 搞得我又想喝一瓶了。你知道这个季节你会不会晚上就是回家想喝一瓶凉的？
0: 我体检之前是想的，现在体检之后了，我已经。
1: 你怎么了？这跟喝酒有什么关系？你不就是那一嘟了这一串吗？
0: 没有串儿，我还小小一颗颗
1: 啊，那也
0: 可小了。
1: 那不是也一嘟了一嘟了吗？没事，很正常，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0: 就一颗，
1: 就是人，就是说，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带瘤生存
0: 没有
1: 都可以活很多年。你那个只是一个小结节、小疙瘩，
0: 但是那个体重超重这事儿吧，我不行。
1: 那也跟喝酒没有关系啊，
0: 喝酒就胖啊，所以我就是要减肥，因为体检单上写着俩字儿超重，肯定不行，我就还得瘦回去。
1: 你可以喝白的。
0: 哎呀妈呀，不行，白了一喝就容易当皮的喝，尤其是我们跟我这帮兄弟喝酒，喝着喝着就是那个白酒啤酒都一样了，一杯杯灌。我曾经就喝过一盅的白的，当时都要着火了，食道。
1: 嗨，我还以为是一瓶呢，一盅。一盅就不要说了好吗？
0: 好吧，
1: 在咱们东北这是很丢人的事儿。
0: 是吗？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礼尚往来，小恩小惠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这样特别注重细节的人？
1: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今天聊下来的话也是个好事儿。
0: 对，
1: 就首先你会让别人记住你，不管是负担还是喜欢，觉得你这个人好，对吧？总之其实它是一个充满善意的事情，然后也会让别人
0: 感受到温情，
1: 记得你的好。
0: 对对对，我想明天定个话题了，我们来说预告明天的话题。 这两天股票呢终于有点起色了，看今天市场也是涨。
1: 股市吗？股市的话题吗？
0: 今天我们说赚钱的事儿，明天说赚钱的事儿。
1: 好，
0: 我已经找到这个话题了，说领导跟着我买股票被套了，我该怎么办？哎，如果领导跟着你买股票，套了10万20万的，你会给他包回去吗？
1: 当然不会，我疯了吗？
0: 就是你特别笃定，
1: 嗯，
0: 哥姐，你就买这个股票，科技股。
1: 那我哪敢啊？咱们从来也不敢这样
0: 肯定赚。我老公那边给的信息，
1: 谁给的信息？咱也不敢呢。
0: 就买，汪洋告我的。
1: 咱不是说不让给下给的信息吗？
0: 就听个小道消息，然后你就是让领导跟着，我都买买半年了。肯定行，
1: 主要我不会跟人这样建议，因为我
0: 你不会，
1: 对啊，因为买股票这个事情，哪敢这么说呀？
0: 就那你买房子好行吧？
1: 除非这个上市公司是我老公开的，
0: 买房子行吧？
1: 然后呢，推荐他干
0: 嘛，比如说你
1: 一
0: 出门，
1: 啊、
0: 你一出门，然后领导说干啥去啊，百合？他买房子去啊，请假呀？哎呀，我这最近有点闲钱，我跟你看看去吧。
1: 那我也不会做推荐。
0: 然后你俩都买了，然后领导说：“
1: 我不想要做
0: 邻居。”哎呀，感谢百合呀！哎呀，就因为你我买了这个房子，等着升值咱俩啊！然后一年之后，亏了一半。
1: 所以一般我不太会推荐买东西这个事情。
0: 百合，你进来一下啊！什么情况？
1: 太可怕了，
0: 这个房子啊！
1: 就像你股票专家、股票节目的这个十多年的主持人了吧？你会给人推荐吗？
0: 不会啊。
1: 对吧？
0: 不会不会，哎，我会推荐什么？最近不要买，我会说。
1: 对，
0: 我
1: 要每天他做了这么多年股票节目，天天跟人讲
0: 不
1: 要
0: 买，
1: 不
0: 要
1: 买，
0: 不要买。昨天我跟我那个嘉宾就聊了，他说你不买，我说我都告诉别人不要买。
1: 你这样怎么可以？
0: 而且我告的时候都特别准。
1: 你这样，你的制片人不会杀了你吗？
0: 还好，
1: 不会开了你吗？
0: 对，还好。我都告诉别人别买，对，啊，行吧。关于股票信息哈，今天涨了，不知道您手中的股票怎么样？稍后18点也可以收听由汪洋为各位主持的《财经在线》啊。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我们稍后见喽。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A 股主要的指数呢是低开高走，沪指涨了1.47%，深成指涨1.86%，创业板涨1.32%，科创五零涨4.78%。那今天算力硬件板块是强劲反弹啊，贵金属表现也是非常活跃。在板块方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半导体产业链表现比较强势，中巨芯还有正帆科技20厘米涨停。贵金属板块呢，表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啊，你像是四川黄金涨停。MLCC 啊，这个概念股是持续拉升，博谦新材涨停，光纤概念是持续走强，长飞光纤涨停。而在下跌方面呢，银行板块走弱，中信银行领跌，医药商业板块是震荡下挫啊，重要控股跌幅超过了3%，白酒板块调整啊，沪州老窖跌幅超过了2%。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700家。来看一下收盘，沪指报收3878.43点，上涨56.15点，涨幅1.47%。深成指报收于14144.20点，上涨258.49点，涨幅1.86%。像创业板报收于3535.14点，上涨46.18点，涨幅1.32%。科创综指1929.99点，上涨88.00点，涨幅4.78%。那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盘面上，贵金属、MLCC 概念、存储芯片、小金属、半导体板块是涨幅榜的前列，银行、医药商业、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是在下跌榜的前列。我们来看一下热点板块，首先是半导体产业链。消息面上，据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士力正在评估中国中微半导体的芯片制造设备，考虑将其用于旗下的中国工厂，所以今天半导体产业链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啊。再有呢，就是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了，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各位稍后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视频号，搜索关注滨城经济哈尔滨经济广播啊，都可以哈，添加公众号也可以进行关注啊，然后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啊。下面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8月5日，字节跳动宣布正式推出原声音视频全双工大模型 Seed Realtime。据介绍，作为走向全模态交互的关键一步， Seed Realtime 用统一架构原声融合音频、视频与文本，能在连续的多模态信息流上实时交互，带来边看边听边说的全新体验。目前Seed Realtime 已在豆包 APP 全量上线。在 SpaceX 首份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创始人马斯克预测 SpaceX 将提前到2030年实现年收入超过1万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113亿美元，毛利率达到 56%， 净利润达到27.6亿美元。同时 AMD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营收约130亿美元，高于华尔街平均预期，但部分华尔街机构此前压住 AI 需求将推动 AMD 增长进一步加速，因此130亿美元的收入指引未完全满足投资者期待。 RMB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幅下挫，一度大跌超 10%。 三星电子展示了其最先进的内存硬件，并宣称性能和能效均有所提升。米在争夺长期主导地位的竞赛中超越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款新系统将高带宽内存垂直堆叠在人工智能加速器之上，性能约为下一代 HBM5 的8倍。该系统采用先进的晶圆键合技术，内存密度也将达到 HBM5 的10倍以上，同时还支持定制化设计。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据央视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一二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上海边检总站方面今天表示，暑运过半，上海口岸跨境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也迎来暑期邮轮出行旺季。暑运以来，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400万人次，日均达11.7万人次。内地居民家庭游、研学游、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外籍旅客来华旅游热度攀升。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制配、计量器具、加油机、居民水电气表、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一至六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在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公平消费权益。工信部科技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工作组正式成立，这标志着用标准来引领技术转移转化的顶层设计已经走向实战落地。来看报道。
1: 记者了解到，这一工作组将统筹技术评估、成果对接、技术交易、概念验证等全链条标准化建设。上海交大、东方证券、建行上海杨浦支行等跨区域、跨行业的七家单位获聘联席组长。
2: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过程当中，供给方、需求方原来是两个平行的，供给是大学科研院所，需求是产业，这个中间资本是缺失的，因为它没有商业逻辑，就是不会马上产生效益，所以以前我们的做法是财政拨款等等这些，但是它缺少商业化，所以它的效率就不高，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缺少机构和人才，懂技术的人不懂产业，懂产业的人不懂技术的研发，我们缺少高水平的机构、高质量的人才。
3: 如果我们看国外来讲啊，国外基本上呢，每100位科研人员，就是教授或者是科研人员，他们的身后呢都有4位左右的我们说职业的技术经理人去帮助他们，去把他们的技术创新的成果能够转移转化。那么中国呢这一块呢其实有大量的市场需求，我们急需一批这个专业化水平很高，然后呢懂技术懂市场的这样的这个科技服务业的这个人才呢，把我们高校科研院所的这些科技创新的成果推向市场。
1: 下一步，工作组将围绕技术转移转化全链条，重点推进技术权益登记、技术验证、技术资产估值等领域的标准研制工作，力争年内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为行业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标准工具，用标准化手段来疏通成果转化的难点堵点，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助力全国科技服务业高质量扩容升级。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5: 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早盘涨跌互现，贵金属整体反弹，而能化板块则普遍下跌。中东地区的地缘局势出现了较大的缓和，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伊可能很快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带动了国内能化板块今天走弱，同时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下跌，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板块则出现了上涨。短期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进展，整体不确定性依然存在。黑色板块今天以反弹为主，尤其是焦煤焦炭涨幅较多。山西地区部分煤矿因安全检查和安全许可证到期等因素而出现停产。另外吕梁地区降雨导致部分煤矿停产，令焦煤期货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在需求方面，短期由于焦炭企业库存下降而出现了一定的采购补库。但是中期来看，铁水产量仍在下滑，并且焦炭价格提降之后也压制了焦煤的需求，预计整体焦煤上方空间有限。
4: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0: 今天公布的日本央行六月份的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的委员呢认为潜在的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如果经济和价格的走势符合展望，委员会计划继续加息。一位委员表示需要尽快将基准利率提高至更接近中性的水平，一位委员表示应该考虑每隔几个月加息一次，一位委员指出如果购买日本国债被视为旨在降低长期的利率，可能会对央行的信誉产生负面的影响。一些委员称应该说明暂停削减日本国债购买规模的举措并非出于财政的考虑。受到美伊冲突担忧缓解以及国内经济利好信号的提振，澳大利亚股市呢基准指数盘中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标普澳证200指数一度上涨 0.7% 至9213.00点，超过了三月初创下的前期高点。澳大利亚股市的防御性的魅力呢重新走红，推动其在过去两个月出现了反弹。尽管人工智能 AI 交易的动荡导致亚太股市大幅下跌，但是由于澳大利亚股市缺乏对于波动性较大芯片制造商的敞口，因此成为了避风港。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和理性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展开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今天我们揭露一种非法金融诈骗的新骗局，短视频平台的报复神话，以流量为名的生意。如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消遣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但是一些非法金融活动也正在借助短视频平台以更加隐蔽、更具有诱惑力的方式接近客户。今天我们就来揭露几种利用短视频平台开展的新型的非法金融模式。第一种呢是网红导师直播荐股、带单炒期货等等。第二种模式是短剧引流式非法集资。第三种方式是打赏返利的骗局啊。第一种模式呢就是网红导师直播荐股、带单炒期货。那么一些自称是投资大佬和操盘高手的主播，通过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然后以免费公共课、实战教学等为名义引导观众加入专门的粉丝群，然后在群里他们开始兜售所谓的内部研报、 VIP 策略，开始收费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更严重的是有些主播他直接就与境外的非法交易平台勾结，诱导粉丝在未经国家批准的平台上进行外汇、黄金、原油等品种的这种期货交易或者是杠杆交易，最终会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大家请注意，合法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必须由持牌机构展开，任何个人通过直播、短视频平台推荐具体买卖点并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涉及到违法的。第二种模式是短剧引流，就是不法分子他首先精心制作编排的一些短剧，这个剧情呢往往是围绕着普通人逆袭、借钱投资改变命运等环节和主题来展开的，在剧情的高潮处呢植入所谓的财富平台的二维码或者是链接，观众在情绪带动下呢容易冲动的点击，随后就被引导下载了不明的 APP 和 APP， 又充值或者是注册。这种模式利用了短视频的沉浸式的转播特点，让非法金融广告伪装成了娱乐内容。第三种是打赏返利的骗局，这种模式呢本质上就是刷单返利在这个电商平台上的这个变种转移到了短视频。

0: 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1: 我觉得今天的市场指数基本上左侧啊，等右侧的一种攻击结构已经给出来。上证指数呢是非常明显的双底向上攻击突破啊，虽然说它这个位置上温和放量，并没有形成对于3900点的突破，但是从小周期的颈线和均线的公认点来讲的话，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右侧的突破信号。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双方指数呢也是啊一路震荡走高，从这个创业板指数大幅低开之后震荡走高啊，直接攻击到3600点附近位置，摆脱这个十日线的压力。同时呢，科创50指数五个子浪杀跌末端，然后呢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什么右侧的一个啊突破趋势线的一种结构，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左侧转右侧的一种攻击信号。那么在这种攻击信号背景下，我们看到重要的一个大科技核心啊主线又什么再次卷土出来，演绎涨停板潮的一种演绎运行。从啊他们的一个这个强势攻击的一种基本结构来讲的话，也是啊左侧到右侧的什么临界点位置。那么在这样一个初始突破，也许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技术回踩，但是呢，从二级市场当中重要的一个核心主线的一个作战方向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资金回流特别明显。第一梯队标的啊正在进行时的反弹三浪的运行当中，二三梯队标的也是嘛正在进行时的结束啊前面的大级别的调整，构筑了非常明显的双底或者微星底，然后震荡走高，形成新一轮的主上浪的一种攻击结果当中。那同时呢，顺周期方向还有一些啊消费方向也有所这个继续啊强势表现，但是呢，从整个啊市场做作情绪热度来讲的话，还是围绕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隔着苗红的高顶下的方向，在这里面包含了 MLCC 概念板块，还有存储芯片、光刻机，还有先进封装，包括 PCB 以及 CPU。或者是 AI 手机消费电子为代表的一些产业供应链方向。那么在这些产业供应链方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大的一个趋势结构已经什么再次的形成了什么空翻多回流了。那这种回流应该是支持股指趋势看高一线，挑战啊前高点的价值中枢阻力。同时呢，对于啊整个科技板块来讲，我认为啊开启新一轮的攻击行情，这已经什么确定右侧信号给出了。
2: 从盘面的这个运行状况来看，应该说今天整个市场情绪啊呈现出了明显的反弹修复的这样一个动能。一方面是从这个量能来看啊，叫这个昨天明显是增量啊，这个幅度是比较这个显著的啊。另一方面呢，就是个股并没有在科技股这个超跌反弹的情况下，其他股票走弱的情况啊，基本上大多数个股是上涨的，所以显示了整个当前市场情绪面已经是明显回暖，而且这种恐慌性的抛盘，包括七月底啊，相当一部分的这种看空资金开始有所这个空翻多的一些状况。那么今天整个盘面呢，我们看到走势是非常稳健的啊，科技这个为代表的双创啊，这个为代表的科技成长领涨啊，等其他个股呢也大多数呈现出活跃的一个态势，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呢应该说开始迎来一个全面反弹修复性反弹的一个机会。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意识到像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这次的这个上涨目前来看呢应该是有构筑上底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迹象，但是向上上证指数在3900点上方将会遇到这个年线的压力啊，因为年线在这个有效计算之后在年线下方啊运行，七月中下旬基本上是年线下方运行，所以向上3900点上方上证指数将会遇到年线的一个重大压力。而这个双创指数像创业板指、科创50，尤其是创业板指基本上是先守年线啊，但是我们知道创业板指和双创50在这个七月份啊跌幅是比较大的啊，平均都达到了25%的一个跌幅，所以八月初有一个快速的技术性修复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技术性反弹。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呢，双创指数大概率啊会这个超跌反弹之后还会有所反复和分化，而相对来讲上证指数的走势更加的稳健啊，因为上证指数实际上是在这个五月中旬啊就已经见到这个4200点上方的一个阶段性的高点，调整时间是比较充分的啊，所以目前对当前的市场呢，一方面板块和这个个股要分开来看，另外呢这个指数层面我认为呢上证指数的这种双底的这种迹象呢更加的清晰，而双创指数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和分化的一个过程。
3: 股市茶座，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也欢迎所有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可以进进我们的视频号，视频号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 左上角添加关注，右下角来点点赞，评论区来敲出您对今天市场的看法和您想和老师提出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刘老师晚上好。
4: 晚上好，大家好。
0: 是昨天一场大雨啊，没来做直播啊。

0: 不过看到今天市场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啊，这个都是以红盘报收，而且之前跌幅比较深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板块，什么半导体的啥的哈，都表现不错，是什么原因上涨？那未来如何操作？听听老师您的看法。
1: 好的。昨天呢，这个虽然下大雨了，但是我们这个观点呢是比较直接和清晰的，
0: 清晰的，
1: 啊，就是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如果是来听到节目的，应该是能接受到我们最新的一个判断，
0: 嗯，
1: 关于芯片半导体板块能否持续的问题。那其实昨天我们叙述了很多啊，我们看到海外的这个七家巨头公司，特别是它的中期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呢，特别的亮眼。啊，订单呢基本上就是拉到了几千亿美元，同时呢资本开支继续高起，那么资本市场呢对于前期这个企业的投入过大，能否商业落地，能否出现这种这个应用的这个收入的一个增加，那么比较担心。那么从这个业绩之后来看呢，市场的这个信心完全进行一个修复了。统计了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纳指的七巨头，美国这个七巨头基金公司从这一周的表现来看，反弹了将近10%啊。那么很多个股呢已经创了一个新高了。所以从海外市场的情绪的话呢，本身人家已经开始新一轮的一个增长的周期。然后我们 A 股市场呢，实际上属于后知后觉啊，后知后觉。昨天整个芯片半导体才是第一天反弹啊，我们特意去关注到了这个信号。
0: 今天是有延续的，看来哈。
1: 对，然后今天呢，就是在昨天的基础之上啊，继续上涨。啊，芯片昨天是5个多点，今天是6个多点啊，特别是这种有业绩方向的这个板块细分走得非常的好。那么昨天主要是这个海外算力链，特别是光模块、光芯片啊，这个走得比较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半导体设备，包括半导体材料、长芯概念，是国产算力呢，又开始扛起了啊。所以说它是一种有序的轮动啊，有序的轮动。特别是盘前，我们看到了这个关于光模块这个小作文，就美国 FCC 禁止中国的新型号光模块，那么这个出现之后呢，市场呢有所担心。那么今天从开盘表现来看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低开的。但是光模块呢，这个从最新的这种产业的调研来看呢，特别是一些高端的 1.4T 以上的，那么供给需求呢，供需的这种错配，那么中国的产能还是占的全球的比重比较大。那么如果是禁止的话呢，对于美国的这种 AI 的建设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很多公司也进行了第一时间的一个答复啊，其实目前的话是捕风捉影啊。所以说从盘面上来看，低开高走，所以说整体上来，市场这个情绪呢在逐渐的一个回暖啊。我们重点强调的是八月份，A 股市场连续三天了啊，连续三天了。那么每天上涨的家数，大家能够看到3-4千只，啊，连续性的上涨。无论是高位的这个科技芯片半导体的这种反弹硬件，那么还是来自于下面的，包括 AI 应用啊、AI 游戏、传媒啊，包括港股恒生科技啊。这些低位的板块也都开始在一个活跃，所以说呢，我们觉得整个八月份市场呢，大家需要这个引起一定的重视啊，因为你看到上半年一到上半年一到六月份，整体是二八分化，除了 AI， 其他的板块都不涨，只有这一个方向能动。然后七月份呢是老登月啊，只有低位的什么这个
0: 之前没有表现的，
1: 对银行啊、红利啦、白酒啦、消费啦、地产啦这些东西在动啊。八月份的话呢不一样了。节奏不一样了，你能看到全体都在动啊，上面的也在动，科技也在动，下面的这种传统行业也在逆势的去动。所以说呢，目前整体市场啊，尤其是量价齐升，我们说芯片半导体能不能持续，一定是要看量能的啊，看到机构是不是持续性的一个净流入啊。特别是我在上节目之前也看到了这个万德的数据，那么今天机构依然是净流入900多个亿啊，900多个亿，那么还是主要的方向依然是 TMT 这些方向。所以说呢，后面的资金弹药源源不断的去往市场里面输出，那么对于整个科技半导体的板块的超跌反弹的这种持续性肯定是友好的啊。特别是海外市场已经开始全面的一种企稳，走了另外的一轮新的这种周期了。那么我们觉得国内的这个市场呢，起码说在科技赛道里面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然后资金呢开始纷纷的抄底啊，然后今天有这种逼空的动作，因为两天的话大概10个多点啊，10个多点的一个反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种大幅度的一个调整，所以资金还是比较坚决的。 啊，所以说对于后市来说呢，一方面科技的企稳呢，给市场注入了一个新的这种信心。那么同时呢，红利也包括一些低估值的方向呢，这段时间微盘股中证500、中证2000、小票、北证也是在这个反弹的。所以说目前的话，市场有一定的赚钱效应了，那么资金呢也会愿意在这个市场持续的一个这个流入，那么市场的话也会进入到一种良性循环吧。啊，大概就这些。
0: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时间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啊，来随时畅聊啊，也可以向老师提出您今天在操作过程当中一些问题哈。我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您在投资过程当中赚没赚钱哈？您的账户情况目前怎么样啊？这市场已经这个昨天我没来哈，连续几天的一个上涨了，三天是不是？
1: 连续三天了，
0: 三天。
1: 啊，
0: 哎呦，那本周这刘老师来这三天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状态啊。
1: 对对对。
0: 那不知道咱大家这账户，您这账户情况怎么样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手中持有的都是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啊，受七月份之前的这个市场的一个调整呀，深陷其中。那么这两天市场表现呢还不错，您的操作情况怎么样呢？啊，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在评论区敲一敲啊。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咱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左上角添加关注啊，下次直播的时候直接会弹出讯息，然后右下角呢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可以分享到你身边的朋友群当中啊，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每天的直播啊。其实说到这个近期市场表现啊，我就发现了这个科技板块受外围市场影响还是比较深的，是不是？
1: 对，实际上这个主要还是纳指、美股。
0: 对啊，美股这个主导于我们的市场这个影响程度为什么会这么深呢？
1: 因为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有一个规律啊。不知道咱们投资者发没发现，就是前一天晚上这个美国那边主要涨啥，咱们这边都是有影子的。都是
0: 一下
1: 啊，就是AI 的发展呢，从目前这几个云厂商的情况上来看啊，特别是这个to B 端啊，企业端、金融行业啊，包括 IT 行业，对于大模型的应用的这种覆盖度是越来越高的啊。所以说从这个商业闭环来讲啊，我们要看向美国看齐啊。那么国内的话呢，主要是政府主导，那么 to B 端和 to C 端比较的刚刚起步。所以说 AI 的这个发展的最先看到业绩的，能最先看到订单的商业模式最先进的，那么还是在
0: 美国，在国
1: 外市场，
0: 国外市场，
1: 前期呢市场出现了一个风吹草动，特别是 Meta 出租这个算力啊，然后导致一些这个估值，包括订单，包括一些这个也涨得比较高，那么市场有所担心啊，持续的调整。那现在人家这个纳指已经开始继续，还有23%左右又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了啊，道琼斯指数已经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了。所以说他那边呢就是情绪就是完全资本已经完全开始乐观了起来之后呢，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标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这边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嘛。你看昨天晚上这个美国那边存储涨得就挺好，是吧？存储涨得挺好，那么咱们这边
0: 今天也是
1: 动了啊。然后国内的这个算力呢，我们发现主要还是跟政策有关啊，特别是这个长鑫说要在北京建第二个晶圆厂啊，他建了晶圆厂之后，首先就是要买设备啊，买设备买材料。你看今天市场的反应，比较明显，就是设备端啊，材料基本上是个大幅度的一个反弹，一个上涨。所以说我们就是炒海外的算力呢，就是要看美国啊；要是炒国内的算力呢，要看政策，要看行业的一些积极性的变化啊。总体上来看呢，就是是整个市场的情绪的回暖的一个趋势呢，就是逐渐在升温啊，量价齐升，配合的很好。芯片半导体涨了两天啊，AI 应用、机器人，包括恒生科技啊，恒生科技涨了六天。那么其实这种持续性的上涨，那么再叠加整个消息面的一个刺激，那么对于资金的一个持续性的进场呢，其实这个氛围是非常友好的。
0: 是，今天看到了哈一些热点板块，像有存储芯片啊、半导体，但也看到了贵金属、小金属，还有这 MLCC 是这个材料吧？是不是？
1: 陶瓷电容，
0: 对啊。那这个贵金属的板块今天上涨，我又看到了这个外围市场，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打击，和黄金有关系吗？这个消息，
1: 每次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一开，或者是这个一有和谈的消息，马上美元就下来
0: 啊，美
1: 元
0: 下来
1: 元下来了，然后全球资本呢，就是觉得美联储不会很急迫的进行个加息。
0: 嗯，对。
1: 啊，前段时间美国这个经济数据也很好啊，
0: 上周
1: 对数据
0: 也没加，
1: 市场都比较担心这个美联储这个，但是按兵不动啊。
0: 嗯
1: 沃什是按兵不动的，然后但是他的三个票委呢是投了反对票的啊，
0: 对，
1: 然后这个美元比较强的话呢，这个金属啊、贵金属确实是受承压的，然后现在呢，整个这个库存包括这个下游的应用端，对于这个铜啊，这个铜价其实有一定的支撑啊，需求是比较旺盛的，特别是数据中心包括电子电缆的，
0: 嗯，
1: 这个用量是比较大，
0: 嗯。
1: 所以说它需求还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黄金呢，现在目前的话，从全球央行的这个央行的一个态度上来看，那么是第一大这个储备的这种资产，它已经超过了美债了啊，超过了美债。
0: 哦，
1: 所以说这个黄金的话，长期避险，那么其实黄金板块从去年是大牛的，
0: 嗯，
1: 上半年是基本上是持续性的一个调整。调整了30%-40%，调整比较深啊，30%-30%。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美元如果是阶段性走弱之后，然后资金呢又回去重新去配置这种保值增值的这个稳健增值的这个贵金属啊，特别是小金属啊，小金属也能用在整个电子设备电路啊，包括这种光刻机的方向啊，所以说有一定的这个基本面的支持，那么今天反弹呢也是比较好的啊。然后那个陶瓷电容呢，目前的话，这个用量也是比较大的，就是整个 AIDC 的这个数据服务器里面，那么以前的普通的这个服务器呢，可能就是几万，那么现在呢，整个价值量就是翻了上百倍，那么这个用增量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呢，能看到这个日本包括台湾的相关企业，那么也在提价啊，也在提价，那个整个需求供需的这种紧张程度也是比较明显的啊。那么经历了前期的一个持续的调整，我们其实发现了这个陶瓷电容 MLCC 它是领先于芯片开始提前涨的
0: 啊，它先涨
1: 提前涨的，它不是昨天
0: 啊，
1: 它是上周就开始动了
0: 啊，但是我们没太关注，
1: 对我们看到这个信号啊，它已经开始就是基本上不跌了。其实它这一段上个月的调整整体幅度并不是特别大，不像芯片，不像这种这个存储啊跌得那么深啊，源自于它本身的话供需两旺这么一个程度啊，产业的这种景气度是拉满的啊，企业的这个涨价啊是最直接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它是提前企稳的，然后提前反弹的啊，这段时间其实走得非常的好啊。总体上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这个硬件端啊景气度比较高的，特别是来到了8月份啊，业绩即将出来，
0: 有
1: 业绩的方向，对半导体设备啊、材料啊、这个硬件啊、存光电啊，那么这种有业绩的，那么资金开始全面回补啊，全面回补，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启示，就是在整个八月份业绩披露这个阶段，我们手里面啊，投资者手里面的持仓是否健康啊，是否需要调整啊，哪个是真科技，哪个是伪科技。那么芯片反弹了两天了，那么后面的话呢，大概率还是我觉得是一种缩圈啊，不会说像上一次那么鸡犬升天啊，一人得道全都上涨，那不是的。后面的话呢，一定是有所分化的，所以说对于投资者来讲，我们要分清楚哪个是真科技，哪个是伪科技啊。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只是炒题材啊、炒概念的啊，稍微沾点 AI 的概念就被爆炒的，估值已经干到了上百倍的，AI 营收占比比较低的传统行业，它干的不太行，它搞了一下 AI 这个。蹭了一下热度，然后营收占比没什么，然后订单比较少，毛利率比较低，那这个一般都是这种伪科技、伪
0: 科技，
1: 那么可能是赚了吆喝不赚钱，这个董秘唱得很好，那说得很好，但是呢，业绩一旦落实的话呢，不一定能够让市场那么认同，所以说这个就是，伪科技啊，那这个来到了八月份，那么即将这个要交卷了啊，那么可能会被市场，就是。打回原形啊，那么就是真科技的话呢，现在明显看到有业绩的方向，资金还是比较愿意去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说这个呢是大家八月份也需要去重点关注的。
0: 是的哈，它这个中报披露到八月末吗？
1: 8月31号，
0: 8月31号，
1: 所有公司必须披露。
0: 那应该就是它业绩好，它肯定就早点扔出来是吗？
1: 对，业绩好的话，它是7月份就扔了，
0: 对，
1: 它
0: 已经有了。对，
1: 业
0: 绩不好的
1: 都
0: 在最后呢，是吧？
1: 对，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七月份，出业绩的这些公司。 出业绩的公司、超业绩的公司这段时间基本上跌的就很少啊，基本上它就有这种、
0: 嗯、大家对它有信心啊，
1: 有信心了，资筹码就稳定了。
0: 对
1: 啊，因为已经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大家已经看到底牌了。
0: 嗯，
1: 相反呢，那些没有业绩的话呢，这还是随波逐流，今天芯片跌它也跌，明天芯片涨它也涨、
0: 嗯，
1: 那个资金的话这就很难走出这种独立行情。啊，独立行情、
0: 嗯，
1: 所以说呢，业绩的话呢，是在中报里面，尤其这个阶段吧，那么这个因子我们要提高权重啊，一定要去重视这个业绩的表现情况。那么这个包括美国那七个巨头公司，就是因为业绩炸裂，上来就10%几，10%几直接一个高开，人家没有什么内幕消息的，就是查的非常的这种、严格，所以说没有提前泄露啊，基本上上来就是大高开啊，不低于期下来就是大低开，就这么一个程度。那么你看，云厂商啊，包括这种微软啊软件公司，确实是业绩很难打，很能打，然后
0: 很能打，确实啊，
1: 订单很饱满。
0: 很饱满，
1: 然后人家直接就把纳指给翻起来了啊，道指直接创新高了。
0: 你看，
1: 所以说这个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借鉴作用啊。
0: 嗯，真是让人羡慕呀。
1: 对对
0: 啊，所以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哈，现在是这个中报披露的一个，之前是预告，现在是正式披露了哈。
1: 对。
0: 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您手中个股的一个披露的情况。如果没有实际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情况的支撑，刚才老师也说了，真科技、假科技、伪科技啊。那如果不是在概念里，而只是擦边，那这个个股您就可能要做出抉择了，是吧？啊，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市场除了科技之外啊，这个热点还是非常非常的涣散，我觉得，没什么特别主流的热点，资金可能也比较涣散。科技呢，已经是这三天表现不错了，我都担心明天后天是不是会该调了呀？这明天后天我们该怎么办？
1: 因为今天主要是还是要看清楚，就是现在的话。芯片之所以出现了一个底部的反弹，那么跟机构的这种回补动作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0: 有关系
1: 啊，机构开始昨天呢大概是800多亿，今天是900多亿，那么都是去买 TMT 这些通讯电子这些
0: 啊，通讯电子
1: 对
0: TMT,
1: 对对，都开始回补了，所以说现在的量价齐升的配合比较好啊。位置呢，我们前期直播的说，空间其实也到了，就芯片从高点到下来35%左右啊，整个行业是这样，个股的话就是个分化，有的40%，有的是腰斩的，其实这个空间呢其实也是够的话啊，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明显开始，你这个必然行业的这种景气度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业绩啊、订单啊，这个那几个巨头已经给你打了个样了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产业链上的公司的这个业绩的8月份的这种业绩披露呢并不是特别担心，那么资金又开始有信心了，开始纷纷回补了，所以说这个下半周啊，后面能够芯片能够反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还是要看看机构的一个动作啊，如果持续性的一个放量啊，你看今天其实增的非常快啊，那么昨天是22000，前天是20000左右，那么今天是26000啊，就增速非常快，资金还是很快的一个就持续的一个这个往里面去弄啊，然后如果是能够持续的一个放量，比如说这个28000-30000亿啊，那么这确实是有这种增加那个动能势能去挑战前期的一个位置的，你看3800基本上就守住了，那么下一个位置是3900-4000，大概率我们判断还是能回去的啊，能回去的。你看到现在银行已经不护了。啊，银行已经掉了，就是
0: 走弱了。今天
1: 对，开始是银行这种这个包括红利啊、股息啊、中字头已经开始这个使命结束了啊，3800点守住了。之所以敢于撤退，那么就是在于市场又恢复到了一个有信心的一个状态啊，科技呢轮动啊，包括海外的、国内的啊、设备的、材料的、光模块的啊、存光电呢又开始轮动起来了，所以说市场又健康了啊，健康的市场呢，我们觉得可以去整体来讲就相对来讲就比较的积极一些，就没必要把7月份的情绪带到8月份，7月份大家确实是很多投资者我们营业部很多这个没有经过这种自己做的啊，已经是想销户的一个状态了啊，天天
0: 不想炒了，
1: 没见过这个行情，有的是新股民、没见过这个、就没有这种风险的承受意识啊，全都是科技。那就为什么说荤素搭配呢？你既要有高位的科技呢，你要低位的这种老灯啊、红利啊这些方向，你起码说有一头你是热的啊，不能全军覆没啊。说杠杆比较高的话，这段时间也是比较惨。
0: 是，
1: 但是现在来到了8月份呢，明显像这个哈尔滨这个天气，今天又开始 好了起来了啊，凉快起来了，
0: 终于不那么大的雨了
1: 啊，雨也没了，热呢，暑热也快
0: 马上要结束
1: 了，要结束了、
0: 嗯。
1: 所以说经历了风雨之后，这不就是市场就来了机会了吗？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七月份的波动啊，然后来八月份的这个基本回升，投资者是需要做一些思想功课和总结的
0: 总结
1: 啊。我这段时间究竟有什么问题？啊，是仓位上的问题，还是这个思路上的问题？还是方向板块没搞明白啊？然后啊，八月份市场整体的这种起码前三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0: 和七月份完全不一样。
1: 对，我今天直播里面在做统计，
0: 下午的时候
1: 我说对，下午做直播，
0: 嗯，
1: 我说有没有亏损的啊？直播间大概有个两三百人，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亏损，有没有盈利呢？扣个666，全都666啊，都盈利了，
0: 盈利了，挺好的。
1: 对，普遍是一种这个回血的状态啊，
0: 那可以。
1: 这前三天这普遍的回血，那大家这个积极性，这个积极性也在回暖吧啊，所以说整体上来看啊，后半周。前三天基本上都是挺好的了啊，但是
0: 还差两天，
1: 还差两天，
0: 嗯，
1: 它全周红，全红五天，
0: 这个
1: 五连阳概率呢，好像也不是特别大。
0: 对呀，我也在说，所以要担心一下风险问题啊，各位投资者是吧？
1: 对，但是这个。涨跌是必然的，就是牛市的话呢，它比较健康，是进二退一，进三退二，就是慢慢的。你要是持续帮搞到一到六月份那种，逼空。那可能搞不齐啥时候又来了个一个六月份的复制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慢一点啊，也希望慢点去走，然后市场呢，有序的轮动啊，今天涨得多的板块，明天休一休，低位的啊，估值睡涨船高，那么其他的没怎么动的方向也去动一动啊，所以说比较健康。所以说后两天啊，是周四红还是周五阴啊？就是整体上是极其乐观的，但是我们希望还是啊，不要太过的这种。报复性的啊，像这几天啊，芯片两天，这芯片十个多点啊，明天再来一天，我看可能也快，如果继续的这逼空，可能也快调了，
0: 也该要调了，
1: 对
0: 对啊，那也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们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当中，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视频号啊，可以添加关注，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哈。对，大家今天的账户是挣没挣钱呢？挣钱也可以敲个666哈，在我们评论区，让我们替您高兴一下哈。就话说回来，说到咱们投资者的账户问题了哈，因为在前半年的话呢，大家都是可能都是因为科技尝到甜头了，而整个七月份呢是集体下挫，把很多听众朋友深陷泥潭，几乎就是没有反击之力。那这三天呢又有一些表现了，这科技股对于我们之前被套得很深的投资者，而且加上这个中报又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做一些动作，给我们梳理一下呗，刘老师？
1: 对，那现在的话呢，这个芯片呢又难得的又开始给大家一次机会啊，
0: 对呀，有机会来了，
1: 机会了，机会来了，市场这个量价齐升，很明显。那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七月份的这个复盘呢？究竟是错在哪里啊？有这种本身拥挤度的问题，也有本身业绩或者是这个估值过高的问题，主要是估值过高挤泡沫，我觉得是
0: 泡沫
1: 炒得太凶，
0: 炒太凶了，
1: 炒太凶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如果说本身特别是八月份这个估值没有这个业绩没有兑现啊，那么估值还是高高在上的啊，那么保不齐下一次市场这个流动性又出现什么大的一些偏差，特别是海外市场的一个情绪上的传染，那么也有可能还会啊就是复制一下这个六月份这个调整，就是我的整体的一个判断呢，就是芯片很难说这个打到前期的高点上啊，就是七月初那个比较高的位置啊，很难上得去，
0: 很难上得去。
1: 那么市场呢，就是也会这个相对来讲偏理性一些，偏理性一点啊，那么高位置的东西呢，可能还会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反复的一个震荡去消耗，去这个消化它的个高估值，那么业绩要跟得上，估值呢才能跟得上啊，所以说呢，我们投资者的话呢，如果是反弹一定程度，你仓位太重的，科技板块、芯片、半导体啊、硬件，你七月份吃了亏了啊，现在开始反弹了。反弹到一定程度，我觉得明天再来一天，比如说又给你个四个五啊，又来4%、5%，芯片这三天15%、16%可以的了呀。
0: 嗯
1: 啊，可以的了呀。那
0: 回不少了，已经
1: 对，已经不少了呀。对于个股的话，20%、25%是有了。
0: 对，
1: 那么你这个时候应该是能看到解套的希望的。
0: 嗯
1: 啊，能看到解套的希望的，差不了多少的话，你是需要你不要全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大家这个散户呢就必须要喜欢快，哈，他不喜欢慢。
0: 嗯。
1: 没，
0: 嗯，
1: 哎，他不太喜欢这种、嗯、这种这个传统的老登，他慢的一年可能买了10个点，他看不上银行，哈哈，
0: 嗯、
1: 他就喜欢快，但是呢，
0: 嗯、
1: 欲速则不达啊，财不入急门、嗯。你会发现，你特别喜欢快的这种弹性非常好的成长的方向，6月份是重灾区，
0: 重灾区
1: 啊，导致了我们很多散户朋友们今年所有的利润
0: 全都没了，还赔
1: 了，
0: 还赔了。
1: 所以说，你慢就是快，快就是慢、
0: 嗯。
1: 所以说，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这个心态呢一定要摆正。啊，仓位呢，就是这个持仓里面的是这个，不能全都是科技啊，你也不能是全都是这种传统的、
0: 嗯、
1: 啊，我们是一定是要遵循价值投资，一定是遵循这个企业的这种成长性啊、估值啊、
0: 嗯、
1: 安全边际啊，你去综合评判这个公司我要不要长拿、
0: 嗯、
1: 啊，各个行业呢我都要配，我不光是要配这个芯片半导体，我们看到创新药也非常好啊，昨天那家公司公布了这个业绩，直接就是。板上啊，直接这个很港股那家已经创了一个新高，今天继续溢价，创新药的一个这个这个底部的这个景气度比较好的行业也是有的，
0: 嗯
1: 啊也是有的，不光是 AI， 上半年只有 AI 没有其他，但是往后面看，中报接着逐渐去揭晓，你能看到电池包括储能紧缩也是很好的。啊，顶住也是很好的，啊，包括创新药啊，包括港股啊，恒生科技啊，这些具备这种流量入口的，还有这种客户资源的，然后整个还有模型的这种互联网企业的业绩是很好的。所以说近期的话呢，我们投资者要发散啊，就是不光是这个硬件啊，包括软件 AI 应用啊、
0: 嗯，
1: 包括大模型，包括这个游戏这段时间。
0: 游戏啊，
1: 对、
0: 嗯、
1: 游戏啊，但海外这种出海的这种增速也是比较快的。
0: 嗯，
1: 中国的游戏也是用了 AI 的技术之后，它的这个制作成本也是降低的，然后呢画面呢可能更好，
0: 效果更好了啊。
1: 对对，然后这个游戏出海，包括假期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批了很多这种新的游戏，那么景气度包括业绩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不光光是看到这个科技的一个机会，那么其他的方向啊，包括制造业，包括最近开始底部开始有所移动的这个化工、军工啊、特高压电力设备啊，包括这个贵金属、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也已经涨了三天了啊，所以说都有机会，所以说我们啊。作为一个成熟的投资者呢，不能是 all in， 啊，就下注的时候不能是 all in， 单一赛道，还是要分散一下，还是要分散一下。好的公司，好的行业是有的。
0: 嗯，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啊。今天请到的是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那所有在广播端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端哈。视频号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冰城经济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关注。虽然说这两天点赞咋这么少呢？这两天大家都挣钱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吧，做这个节目特别有周期性，就是市场大涨大跌的时候，大家热情就很浓啊。大涨的时候可能想卖了，我过问老师，刘老师，我这是不是该卖了？然后大跌的时候，刘老师，我这股票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这种目前是算一个还算是震荡状态吧，可能热情就没那么
1: 积极。投资者吧，对于投资的热情，就是你如果是不是短期的一个行为，比如说一个月我就不炒了，大家都挣钱，我就挣一个钱，这种投资者非常少的。
0: 嗯，
1: 大家很多都是老股民是吧？听节目的，包括是这个来收听来看我们直播的，
0: 对，还有来直播的、网友们，
1: 很多都是这种老股民啊，特别是现在这种这个年龄分布，很多都是。50岁、40岁是甚至退休的，
0: 嗯，
1: 那你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就是你如果是你把7月份的情绪带到了8月份，
0: 嗯，
1: 那么这两天反弹跟你没啥关系，
0: 嗯，
1: 啊，你可能你也没有这个按照我们这个给大家注入的这个信心啊，然后你的动作上，你可能还是在等，还在看，还在观望中啊。那么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起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投资者呢，对于资本市场的这个热度呢，就。不能去掉啊！我们既然是要长期的要把这个投资搞好啊，我们要把这个账户 都希望来挣钱啊，能够跑赢指数。每天市场那个新闻的非常的多，那么行业的包括宏观的啊，包括这个海外的市场，它都会影响市场的一个情绪变化。
0: 嗯，
1: 所以说它一直需要这种持续的关注，对于消息的一个解读，包括市场的这个这种细微的一些这个细节的一个捕捉，那么其实都是比较考验啊我们投资者的一个水平的。所以说那个大家来到收听我们的节目，包括来到直播间，那么其实也是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吧，啊学习态度，一是吸收我们的一个这个看法和观点啊，然后呢自己呢也是。

0: 取长补短，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投资水平搞上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好，最后时间我们请刘老师说一下咱们营业部地址吧，跟我们朋友线下和您交流。嗯
0: 啊，最近营业部呢在群力地区啊，我们是金江路营业部，它是金江路、群力金江路和第四群力第四大道的一个交口，我们是啊写字楼啊，写字楼它是汇智广场写字楼啊，大家可以乘坐地铁在丁香公园站下车一号口上来就是汇智广场啊，我们是十六楼，现在营业部呢，很多投资者已经来到营业部啊，就是来去交流的啊，去交流的，就是也比较欢迎大家，就是如果方便的话，路过了，你都可以去上来，我们有很多投顾老师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啊、这个持仓的一个诊断吧，那么、
1: 对对，
0: 经验的一个交流吧，就是有分析啊，就是你看不太清。看不太清楚市场的，那么面对面交流呢，可能可能给大家带来的这种信息感更足一些吧。
1: 是的，好，那也特别感谢刘老师做客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辛苦老师。然后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左上角加关注，我们明天继续请刘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看看明天怎么走啊，是不是每天得看这个夜盘，是不是、
0: 夜盘，然后第二天早上很多，
1: 早上对，好多因素啊，
0: 日韩都得看，
1: 日韩都得看，哎呦，行，还是找一个专业的投资顾问帮我们保驾护航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有空去金江路营业部、江海证券去跟刘老师聊一聊啊。好，那稍后19点到20点是由池蕊、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6: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鸡少，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2: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11: 爱丽丝梦游奇境，掉进兔子洞。爱丽丝和姐姐坐在树下，姐姐在看书，而爱丽丝无事可做，她觉得有点无聊了，不时扭头看看姐姐的书，里面既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
13: 一本书里没有插图和对话，那它还有什么意思呢？
11: 爱丽丝想。天气又闷又热，爱丽丝昏昏欲睡，她想找点什么事做做。
13: 做一个花环吧，
11: 爱丽丝想，可是还得站起来去摘花，太麻烦了。正想着，一只长着粉红色眼睛的大白兔突然跑过她身边。看到一只兔子没什么可奇怪的，可兔子突然张口说话了。哦，天哪天哪，哎呦，我要迟到了。见兔子说话了，爱丽丝居然也不觉得奇怪。后来爱丽丝回想这件事儿，认为自己应该感到奇怪，可是当时她真的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然而兔子竟然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表，看了一眼便急急忙忙地跑了。爱丽丝忽然来了精神，噌地跳了起来。
13: 我可从来没见过穿背心的兔子，更不要说出口袋里揣着怀表的兔子了。
11: 爱丽丝好奇极了，她紧跟着兔子在空旷的田野上奔跑，
13: 跑着跑着，前面矮树下面有一个硕大的洞，兔子猛地跳了进去。爱丽丝也没停下来想想，也跟着跳洞去了。起先，兔子洞像一条隧道那样笔直，过了一段，兔子洞突然急转直下，爱丽丝来不及刹住脚，便身不由己地掉了下去。洞太深了，直深入地下，爱丽丝慢慢下落，速度极慢，这使得她有足够的时间四处张望。真是个奇怪的兔子洞，她努力朝下看，下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但在洞壁上却可以看到一排排的壁橱和书架，还挂着画和地图。经过一个架子时，他伸手拿起一个罐子，上面标着橘子酱，可惜是空的。当他又经过一个碗橱时，他随手放了回去，就这样缓缓坠落。爱丽丝心想，我一下跌得这样深，以后就不怕摔跤了，在家里他们会觉得我非常勇敢，就算从楼梯上跌下来，我再也不会哭，甚至不会说一个痛字。爱丽丝一直向下掉啊掉啊，似乎没了尽头。她心中纳闷，问自己，我掉了有多深了？也许快到地球中心了吧。让我想想，那可是地下4000千米啊。爱丽丝一向学习用功，懂得好多这方面的知识。掉呀掉呀掉呀，什么时候才到头呢？开始爱丽丝还不停地自言自语，好让自己保持清醒，可后来啊，她挺不住了，打起了瞌睡。不知什么时候，突然砰的一声，爱丽丝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惊得跳了起来，环顾四周，只见大白兔正急匆匆地往前跑，边跑边说，哦，我的耳朵，哦，我的胡子，现在太晚了。爱丽丝紧紧跟在兔子后面，她跑得像风一样快，眼看要追上了，兔子却突然转了个弯，爱丽丝也随之转过去，可一眨眼，兔子就不见了。她停了下来，发现自己站在一个狭长的大厅里，厅里灯光暗淡，根本看不清兔子跑哪儿去了。大厅四面墙上都有，可全都锁着。爱丽丝每扇门都试着推了推，可一扇也打不开。我怎么才能出去呢？她越想越怕，伤心地哭了起来。就在这时，她一眼瞥见一张三条腿的小玻璃桌，桌子上放着一把小小的金钥匙。爱丽丝一把抓起钥匙，每把门锁都试了试，可是太不幸了，钥匙太小，而锁都太大了，她一把锁也开不了。正着急时，她发现角落里有一个小小的门，只有15英寸，她把小钥匙插进锁孔，正合适呢。爱丽丝轻而易举地拉开小门，可是却出不去，它太高了，而门比一个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爱丽丝趴在地板上，探着脑袋向外望，门外是一个美丽的花园，里面绿树成荫，鲜花绽放，多么漂亮的花园呢！可怜的爱丽丝心中充满了向往，她想，我绝不能待在这个黑屋子里。可是这个小门洞连他的脑袋都钻不进去。我怎么才能变得小一些呢？如果能缩成像望远镜里的小人儿，该多好啊。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以致爱丽丝觉得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了。光守着小门傻等是没有用的，爱丽丝又回到桌边找其他的钥匙，桌上没有别的钥匙了，却多了一个小瓶子，瓶颈上系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大大的两个字，喝我。爱丽丝很奇怪，心想，我敢肯定刚才瓶子不在这儿。爱丽丝是个聪明细心的女孩，
11: 他知道喝奇怪瓶子里的东西是很危险的。大人们曾经给他讲过一些可怕的故事，告诉过他，人喝了瓶子里的毒药会遭殃的。但是瓶子上并没有毒药之类的标记呀。爱丽丝冒险喝了一小口，味道相当不错，有点像混合了巧克力、橘子汁和甜咖啡的味道。她一口气喝了个底朝天。
13: 嗯，感觉真奇怪，我想我每秒钟都在变小。
11: 的确，它是在变小。几分钟之后，它只剩10英寸高了。一想到可以通过小门到花园里玩了，它高兴得手舞足蹈。它跑到门前，忽然想起忘了拿小钥匙了，便又回头来取。可是它已经变得太小了，钥匙高高地放在桌子上，根本够不着。他想顺着桌腿爬上去，可是桌腿太滑，自己腿短，怎么也爬不上去。虽然折腾得自己精疲力尽，也只能望钥匙兴叹。可怜的小爱丽丝坐在地上，无助地抹起眼泪。
13: 我命令你一分钟之内停止哭泣，
11: 爱丽丝严厉地对自己说。是啊，伤心有什么用呢？转眼间他发现身边有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蛋糕，蛋糕看上去很诱人。现在没有什么能让爱丽丝觉得奇怪的了。
13: 好，吃就吃，
11: 爱丽丝勇敢地说。
13: 如果它使我变大，我就能拿到钥匙，然后再想办法变小，打开门去花园。
11: 她揪下一丁点蛋糕吞了下去，然后她把手放在头顶上等待自己的变化。他有些害怕，问自己，
13: 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
11: 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
13: 太没意思了。
11: 他很失望。爱丽丝小姐已经习惯了离奇古怪的事发生，现在正常的事情反而让她感到不可思议了。好在蛋糕香甜可口，于是爱丽丝又接着吃了起来。不一会儿，蛋糕吃完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爱丽丝漫游奇境，泪水潭。越来越怪，爱丽丝简直惊讶极了，一时间竟忘了怎么表达才好。只要一分钟，我就会像一所房子那么高了，爱丽丝说着，朝下望自己的脚。天哪，她的脚已经远得几乎看不见了。再见吧，我可怜的脚，爱丽丝叫道，现在谁替你们穿鞋子和袜子呢？我离你们这么远肯定是不行了，你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不过爱丽丝转念一想，我必须对他们好一点，不然的话我想去另一个地方，他们要是不愿意去就麻烦了，不如每个圣诞节送他们一双漂亮的靴子好了。爱丽丝心里盘算着，不禁被自己的想法逗乐了。靴子要打成包裹邮寄给他们，地址嘛就这么写，壁炉前的地毯搁脚挡板上，爱丽丝的脚阁下收，爱丽丝敬赠。给自己的脚送礼物，哦天哪，她在胡说些什么呢？正在这时，她的头碰到了天花板，她现在大约有3米多高，向屋子中间立了一根柱子。
2: 我得赶紧出去，否则我会把天花板戳一个洞，那就糟了。
0: 爱丽丝想着，赶快从桌上拿了小金钥匙，急急忙忙跑到了通往花园的门那儿。可怜的爱丽丝，她的头比门还要大，根本没法钻出去。他只能趴在地板上，用一只眼睛透过门缝往花园里瞧。他委屈极了，又哭了起来，哭个不停。虽然他在心里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可是他没法止住眼泪，泪水从脸蛋上滑落下来，很快在他周围的地板上积成了一个大水潭，足有4英尺深，把半个大厅都没过了。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连忙止住哭声，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他要发脾气了，我迟到了，他在等我呢，哦天哪天哪。又是那只大白兔，他正从大房间那儿蹦蹦跳跳地跑过来，一只手里拿着一副白手套，另一只手里拿了一把扇子。爱丽丝虽然有点害怕，但她非常需要帮助。当兔子走近她时，她怯怯地轻声说，
2: 那先生，麻烦你。
0: 兔子吓了一大跳，猛地跳起来，丢下手套和扇子，风一样地跑了。爱丽丝捡起手套和扇子，大厅里热极了，于是她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自言自语道，哦，我的天，今天的每一件事为什么都这么奇怪？昨天一切不是还很正常吗？晚上我是不是就变了呢？今天我是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如果我变了个人，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我到底是谁呀？哎，真把人弄糊涂了。 他开始回忆他所认识的每一个孩子的模样，想象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哪一个。他不想待在这间狭长的房间里。

有任何玩具可玩，没有人可以说说话，而他还有那么多功课要做，他真希望有人能伸长脖子朝下看，发现他这个掉到地底下的可怜的孩子。他正想着，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正戴着兔子的一只手套。我怎么能戴得进去这只手套呢？他想，哦，我现在又变小了。他走到桌子旁，和桌子比起了高矮。太好了，我现在只有一米高了，可是我每分钟还在变小，怎么才能不变小呢？爱丽丝马上想到是扇子的缘故，便赶紧把扇子扔了，扔得很及时，要不爱丽丝就变得一丁点儿不剩。啊，好险呢，爱丽丝说。她现在很小很小啦，可通往花园的门又锁上了，小金钥匙还在玻璃桌上。事情比以前更糟糕了，可怜的爱丽丝想着。她的脚一滑，只听扑通一声，她掉进什么盐水里，水没到了下巴。一开始还以为是海，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坐火车回家了。她兴奋极了。爱丽丝去过一次海滨，而且总结出一条经验，只要你去英国海岸的任何地方，都能在不远处看见火车站。但她马上明白了，这是泪水潭，她的眼泪。她三米多高的时候，哭一会儿就流很多眼泪。我要受到哭鼻子的惩罚了，让我淹死在自己的泪水里。哎，今天的每一件事都很奇怪。正在这时，他听到不远处的水里有什么东西在游动，他想去看个究竟，便游了过去。开始他以为是个很大的动物，是一头海象呢，还是一只河马呢？可他很快发现，那不过是一只耗子，一只和他一样失足落水的小耗子而已。我是不是要和他说说话呢？这儿的每件事都很奇怪，没准儿耗子也会说话。于是他开口说道，喂耗子，你知道怎么游出这个水潭吗？我游得太累了，游不动了。喂耗子。他想礼貌一些，但不知道对一只耗子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耗子只是眨了眨小眼睛，什么也没说。他可能不懂英语，也许是只法国耗子，爱丽丝心想。于是她改用法语说，我的猫在哪儿？这是她学的法语课本里的第一句话。耗子从水里一下子蹦出半个身子，吓得浑身发抖，愤怒地看着她。啊，对不起，爱丽丝急忙地大声说道，我忘了你不喜欢猫。耗子尖声叫起来，有喜欢猫的耗子吗？是，也许没有。爱丽丝的语气友好多了。不过我的猫戴安娜可是真的讨人喜欢，她爱偎在壁炉边上舔着爪子洗脸。她很乖，从不吵闹。它喵喵叫声特别好听，它是个逮耗子的能手。耗子见了，请你原谅。爱丽丝叫了起来，她很抱歉，又冒犯了耗子。耗子浑身的毛都竖了起来，爱丽丝觉得她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别让我再听到这个名字，这些可恶、坏透了的家伙，我恨透了他们。耗子叫道。那我们换个话题吧。爱丽丝迫不及待地说，你喜欢狗吗？我们家附近有一条漂亮的狗，我真愿意让你瞧瞧，它的眼睛又黑又亮，身上是长长的棕色的卷毛。你扔东西出去，它就会把它给衔回来，它会做很多事情。听说它一见耗子就咬，而且，哦天哪，我在说些什么呀？耗子已经气得脸色发白，它转过身子很快地游走了，又剩爱丽丝一个人，她绝望了，看来只能靠自己了。不知道过了

了多久，他终于游出了泪水潭，坐在地上。他孤孤单单一个人，心里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大白兔不知道怎么又跑过来，他在找他的白手套和扇子。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我的耳朵和胡子，他会砍了我的头，我知道他会的。我到底把手套掉在哪儿了？看见爱丽丝，嗨，玛丽安，你在这儿干什么？赶快回家，给我带把扇子和一些手套，快点，现在就去。爱丽丝吓了一跳，立即朝他指的方向奔去，根本不打算解释什么。他一定把我当成他的女仆了，我竟然给一个兔子当差。爱丽丝心里感觉好笑极了，可是她的房子在哪儿呢？她一边跑一边想。突然她发现了一件怪事，那间困了她半天的只有一个小门的狭长的房子不见了。此时她已经在一片树林里，她跑呀跑呀，根本没有看见哪有房子。她跑累了，便坐在一朵花下休息了。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1: 从淘金者身上淘金的人。说起牛仔裤，就不得不提牛仔裤的鼻祖李维斯。1829年，李维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1847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了欧洲，无数怀揣发财梦的人如潮水一般涌向美国，李维斯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淘金洪流，成为了其中一员。到了旧金山，李维斯看到了漫山遍野的淘金者，还有他们搭建的密密麻麻的帐篷。他马上意识到，通过淘金发财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自己必须要靠别的方法来获取财富。在仔细观察了当地情况后，李维斯发现，成千上万的淘金者生活在帐篷里，远离城镇，为了买一点生活用品必须跑很远的路。他从中看到了商机，便独辟蹊径，开了一家小百货商店，从淘金者的身上淘金。有一次，李维斯采购了一批用于制作帐篷的帆布，但很长时间卖不出去，他正在犯愁，无意中听见一个工人抱怨自己的裤子不结实，经不起淘金作业过程中的磨损。李维斯立即产生了用帆布做裤子卖给工人的想法。没想到这种工装裤因为结实耐磨大受欢迎，李维斯不仅卖完了积压的帆布，还不断进货加工这种工装裤。后来他发现工人的裤带常因放重物而崩裂，李维斯便用黄铜柳钉固定住裤带的一角，还在裤带周围镶上了皮革边，这样既美观又实用，李维斯牛仔裤就此定型。牛仔裤因其耐磨耐脏，穿着舒适，得到了淘金者和西部牛仔的喜爱，大量的订货单纷至沓来。李维斯于1853年成立了牛仔裤公司，大批量生产牛仔裤，其品牌延续至今，世界的第一品牌。从李维斯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做事情要有自己的想法，要敢于开动头脑，发挥想象力，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一条新路来。开辟新路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要敢于想别人没有想过的事情，更要敢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阿基米德测王冠。2000多年前的一天，一个古希腊人一边跑一边喊，他身上什么也没穿，许多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可是他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一样，只顾跑自己的。这个人就是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基米德。他创造了阿基米德原理，创立了微积分学，发明了阿基米德螺旋等。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在叙拉古的一个贵族家庭出生，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父亲的影响下，阿基米德从小热爱学习，善于思考，特别爱好数学，学习过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11岁就坐着船到很远的亚历山大去学习，在那里认识了许多有学问的人。阿基米德回到叙拉古后，在宫廷中专心研究科学，就是洗澡的时候还要用炭灰在地上涂画，甚至用手指在涂了油膏的肚皮上画那些条条杠杠。有一次，国王造了一顶金王冠，他怀疑金匠欺骗了他，在王冠中掺了银子，就请阿基米德看看王冠是不是全是金子的，但是不允许弄坏王冠。阿基米德想来想去也没有想出办法来。有一天，他去洗澡，当他躺进盛满温水的浴盆中时，浴盆的水淌了出来，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上浮，他一下子想出了辨别王冠真假的办法。他猛地从浴盆中跳了出来，一丝不挂地跑上大街，嘴里喊着

找到了，找到了，跑回了家。到了家，阿基米德把王冠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他把淌出来的水倒在一个杯子里，然后又把跟王冠相同重量的纯金放在盛满水的盆中，也把淌出来的水倒在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杯子里。他发现第二次溢出来的水比第一次溢出来的水要少，因此断定王冠中掺了银子。阿基米德由此发现，物体在液体中减少的重量等于它所排出液体的重量，这就是阿基米德原理。公元前214年，罗马的执政官马塞拉斯率领军队攻打徐拉古，阿基米德多年前造的机械使马塞拉斯遭到了惨重的损失，马塞拉斯不能取胜，只好采用长期围困的办法。这样整整过了两年，到公元前212年才占领了叙拉古。马塞拉斯手下一个鲁莽而无知的士兵用剑刺死了这位75岁的老科学家。

除了伟大的牛顿和伟大的爱因斯坦，再没有一个人像阿基米德那样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过这样大的贡献。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曾在他身上汲取过智慧和灵感，他是理论天才与实验天才合于一人的理想化身。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伽利略等人都拿他来做自己的楷模，后人常把他和牛顿、高斯并列为有史以来三个贡献最大的数学家。阿基米德还利用杠杆原理制造出一批投石机，凡是靠近城墙的敌人都难逃他的飞石或标枪。这些武器弄得罗马军队惊慌失措，人人害怕，连大将军马塞拉斯都苦笑地承认，这是一场罗马舰队与阿基米德一人的战争。阿基米德是神话中的白手巨人。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7: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1: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3: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
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他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他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他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

0: 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贵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贵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贵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八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七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贵凤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贵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贵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啊。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贵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

0: 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2: 爱家，
0: 爱自己，
2: 爱自己，
0: 爱生活，
2: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并称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儿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3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

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地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记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呢，我们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一位普通的啊东北三省的小伙子在云南创业的故事。有一句话，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句话呢，是出自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的诗句，寓意就是即使心中藏着像猛虎一样强大的野心和力量，也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蔷薇的芬芳。这句话呢，就恰似李海山与他的云南新怡特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刚和柔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得以对立并存。刚是脊梁，是躬耕坚守、不畏困难的果敢与笃行，如坚韧的松柏在风雨中挺拔。柔呢，就是智慧，是顺势而为、有容乃大的变通和格局，像流水绕过顽石，终能抵达远方。初见云南新怡特创始人李海山，会不自觉地被他亲和的笑容所感染，就像春城昆明给人的感觉一样，温暖且充满活力。握着他递来的普洱茶杯，指尖触到瓷杯温润的弧度，听他开口时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忽然觉得眼前这位企业家身上有种奇妙的融合感。他既有东北人的爽朗直率，又藏着云南水土滋养出的沉稳温润。想必我们的听众也和我一样哈，说一个辽宁生人为何远赴云南追逐职业梦想呢？深耕行业20多年，背后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出走半生仍然选择再创业，有怎样的抉择和蓝图？怀着敬佩和好奇之情，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讲述，走进那段峥嵘岁月。李海山与印刷结缘可以说是一段奇妙的缘分。他说，高中毕业后啊，我被西安理工大学录取了，当时听说学校有两个王牌的专业，水利水电和印刷包装工程。那个时候的我根本不清楚什么是印刷包装，只是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于是呢，在懵懵懂懂间选择了这个专业，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决定会让我与印刷结下半生情缘。大学毕业后，李海山在一次校园招聘会上被云南某知名印刷企业的总经理相中，云南印刷业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才，未来你一定大有可为。这句话就像一粒种子落在了20出头的年轻人心里，于是他不远万里踏上了云南昆明这方热土，开始了自己的追梦之旅。初到企业的日子，车间里轰鸣的机器声成了他的背景音乐。作为生产一线比较年轻的技术员，他每天戴着蓝色的工装帽，跟着老师傅们学习操作前沿的进口印刷机，从最基础的装板、校色学起，常常在机器旁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实干拼搏的执行力，李海山从生产车间一线工人到管理质量监控部，

再到执掌整个企业的经营舵盘，用短短数年完成了三级跳，始于技术岗位转型成为技术加管理的双重人才。他就像一棵茁壮成长的树苗，快速了解行业，融入行业，汲取养分，逐渐成为可以独挡一面的参天大树。之后呢，李海山又相继在行业多家知名公司担任总经理、技术总监、执行总裁等重要的角色，其中不乏上市公司。他因此在烟包印刷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同时也带领企业取得了亮眼的市场表现。行稳以致远，厚积而薄发。2005年，李海山毅然决定跳出舒适圈，投身创业浪潮，在云南昆明创立了云南新怡特，开启了新的征程。云南新怡特前身是成立于2019年的昆明酒辉包装有限公司。我与昆明酒辉包装创始人沟通了创业想法后，一拍即合，很快完成了收购并实现投产。虽然云南新怡特现在还比较稚嫩，但我坚信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定会在3到5年内快速长大，未来可期。20多年的沉浮功与名，那个从辽宁农村走出来的少年，那个在昆明车间里成长的技术员，那个在行业浪潮中掌舵的管理者，此刻正以创业者的身份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续写着与印刷行业的缘分。李海山的成长经历与印刷行业深度交织着，沉淀下来的是他对行业的热忱和情怀，处变不惊的专业与经验，以及笃行不息的坦实与智慧。或许在很多人的眼里呢，于当下市场变幻莫测、内卷加剧的环境下入局，并不是最明智的抉择。作为后来玩家，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云海中站稳脚跟，采用怎样的打法，其实呢，李海山心中早有定数。他说，之前我所接触的企业多为传统模式，提供印刷包装服务，传统的生产模式呢，仍然根植于大规模的制造理念，然而这种模式强调的是标准化和规模化，难以适应当今市场对灵活性和个性化的需求，尤其是在当下发展潜力巨大的快速消费品行业，这种传统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品牌在商业和营销方面的战略需求。当某款网红饮品突然爆红，客户紧急追加5000套的定制包装时，生产线却因正在赶制百万级别的订单而无法调整。当农产品商户想要为不同批次的蜂蜜设计独特标签时，传统印刷的起订单量的门槛让小农户望而却步。李海山表示，类似这样的困境时常在印刷企业中上演。他敏锐地洞察到市场风向变化，合理地评估企业自身资源优势后，选择进军小批量多批次的最小包装单元赛道。目前云南新怡特 70% 的业务是不干胶标签的印刷，其中 30% 是小包装件的印刷，我们一天基本要承接超100个订单，其中有20多个是个性化定制化订单。这类订单品类多样，工艺复杂，需求多变，但所需人工少，不占用库存空间。我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卓越的印刷技术与工艺水平，可以满足大部分的市场需求。为了更好地应对消费者和客户日益多元化的需求，快速交付高品质定制化的产品，云南新怡特应用传统的凹印、丝印、柔印、胶印和数字印刷相结合的多维度印刷方式，结合烫金、凹凸等工序，采用先进的智能化装裱加工技术，形成了兼顾传统、拥抱数字印刷的多重经营发展模式，提供完整且合理的包装和标签解决方案。近年来，数字印刷技术快速发展，行业需要创新，需要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更需要落地与实践。如何建立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的沟通管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是快速拥抱趋势、适应变化的关键所在。为此，云南新

尼特会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可行性、成本要求，兼顾客户的敏感度需求点，比如说价格、效率、小批量等，因地制宜的选择满足客户所需的印刷方式，实现按需工艺、按需数量、按需生产的多维业务组合。比如说我们长期合作伙伴云南知名牙膏品牌，对于包装印刷的网点要求比较高，显然采用数字印刷方式是不合适的，传统印胶更是理想的选择。有时一个标签我们会用柔印完成最基础的主要颜色印刷，再通过数字印刷完成个性化的部分，通过组合印刷的方式，既满足了产品印刷质量，又能够大大降低成本。李海山举例说明，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经营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临数字化发展浪潮，印刷企业必须革新思维，积极拥抱新技术，才能够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拥有立足之地。云南新易特对此有着清晰且深刻的认知，敏感洞察着行业的动态变化，持续不断地对自身的业务模式和技术体系进行调整与优化，探索出一条独具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对于李海山而言，带领云南新易特持续前行的小理想，更大的梦想是能为行业再多做点什么。深耕行业多年，李海山深知人才问题是当下行业企业面临的普遍痛点难题。在他看来，最难的不是缺乏人才，而是如何让人做正确的事情，培养为己所用、为行业和社会所用的人。在担任管理职位期间，我曾经亲自去肯德基做兼职，发现他们有一整套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和培训指导，只需要半天时间，你就可以从一个零基础的小白变成多面手。我们印刷行业为什么不能学习呢？在李海山的主持下，云南新易特完成了完善的标准化作业手册，同时通过鼓励员工录像、录音、后期剪辑，形成可视化的视频文件。我们将这些作业文档和视频文件上传到 IDSS 系统，让它不断学习、不断迭代，真正能够达到培养人才和辅助决策的目的。即使一个新人小白通过与 IDSS 系统交互对话，可以很快得到标准化的答案，对照流程逐步实施，大大提高人才培养效率。IDSS 系统呢，目前在云南新易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员工啊，大多是90后，缺乏行业的经验和技术能力，但是擅长接受和学习新的事物。IDSS 系统在他们的成长和实战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助力。诚然，数字化发展趋势逐渐成为行业的共识，但是当下的数字化软件、硬件大多数仍然停留在数据收集和展示功能阶段。故事讲述与实际效益转化尚且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有效地利用数据真正地为决策提供辅助呢？这或许是行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方向。而敢想敢干的李海山看到了数据背后的价值，积极拥抱 AI 前沿技术，以云南新易特为试炼场，正在努力打造一个能够真正为行业所用的数字化的利器。比如说，类似的订单如何报价更合理？你所在的岗位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前人犯过哪些错误？该如何避免和改进？如何调试设备的参数？诸如此类的问题 ，IDSS 系统都能够解决。以 AI 和精英的智慧合力驱动人才学习和培养。云南新易特聚焦小批量个性化的业务，这类订单品类繁多，工艺复杂，产生海量数据用于快速训练 IDSS 系统，有利于客户和设计师更好地驾驭这个智能平台。李海山坦言，当下的痛点是大模型学习数据有限，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将其推广应用到标签印刷领域，甚至是整个行业，
真正能够给企业和行业带来更大的价值。在李海山的办公室可以看到陈列的许多书籍，涉及财务管理、经济学、法律学、哲学各个领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哲学概念，寓意着齐心方可划大船。怀揣着对印刷业的热爱，李海山深谙推动行业向前发展，仅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一代代匠人的传承与延续。于自身而言，他在实践的过程中持续钻研技术，不断地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全国印刷包装行业标准起草，推动多项科研学术成果转化，获得30多项专利。李海山说，我主持创建了山歌畅想工作室，建立适宜的数学模型，服务于投标报价与精准测算，目前已经指导与服务业内多家工厂成功报价10000多次，报价精准率超过99.90%。于外界而言，他将深耕行业多年的沉淀积累进行转化，一方面为多家行业上市企业高层做顾问服务，另一方面呢，长期兼职服务于多所高校，担任校外研究生导师，着重培养印刷包装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大力开展产学研互动，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实操技能，使其充分与产业接轨，与社会实践接轨。真正的上市企业其实是一个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并重的巨大航母，已然不仅仅止步于一个经营实体。我希望能够根据积累的经验，帮助企业解决更多实战性的问题，从背后托举，与大家共同携手推动行业发展。对于自己的企业呢，李海山也充满了美好愿景。2025年是云南新一特的起点，更精彩的故事还在持续上演。据他介绍，云南新一特目前正在规划布局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新智能工厂，2026年将投入建成，未来可以看到 AGV 小车四处穿梭，飞猫在厂房空中翱翔，自研数字化的系统贯穿生产全流程的场景。凭借因时宜快速流转的能力，云南新一特将通过打造具有按需工艺、按需生产、本地化解决方案和可柔性扩展能力的智能化的工厂，复制成功模式并分享经验，为行业和社会创造价值。我们或许无法预测未来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我坚信数字化一定是行业发展的趋势。10年到15年之后，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传统印刷高度融合将成为现实。在李海山看来，经营企业和个人成长是相似的，要自强不息，持续批判，方可不断蜕变。中国印刷包装行业规模巨大，市场发展潜力也很大，我们作为行业参与者，有义务打破低价竞争、无限内卷的不良生态，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数字化发展、打造创新产品等方式，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共同前行。以心带动市场，以仪满足客户需求，以特体现差异化的竞争。展望未来，李海山表示将带领云南新一特坚持标签与包装印刷两条腿走路的定位，在3到5年内实现营收翻5番的成绩，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走出去，到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高铁沿线海外市场。猛虎之力可震慑宵小，蔷薇之柔能滋养众生，心有猛虎才能细嗅芬芳。行业是战场，有锚定战略、不断突破的猛虎之力，才能在激流中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亦是幽谷，有拥抱趋势、敞开胸怀的蔷薇。

普通人从零做起的，从小白做起的创业到成功的案例当中啊，汲取到财富管理的智慧和经验。只有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探索，勇于尝试，不断的创新，就一定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空。期待未来会有更多像李海山一样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坚持长期主义，创造出更加的精彩的故事。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与智慧，希望能够为所有的创业者们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大家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当然在节目中我们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啊，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我们接下来呢来探讨一个现象啊，7月31号，大悦城控股选择在大晚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啊，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或将终结12年港股上市的历程，斥资啊，拟斥资29亿港元，私有化退市。那么大悦城经营的好好的，怎么就想着退市呢？显然啊，大悦城地产的经营情况并不好，不然怎么会想要退市呢？毕竟啊，大悦城控股也声称，在近几年行业周期性发展影响下，大悦城地产的市场表现呈阶段性的波动，流动性随之承压。交易完成后呢，公司将增厚对大悦城地产的权益，有利于提升公司规模净利润。总之呢，大悦城控股就是不想再等了。大悦城地产公司成立于1992年，在2013年在联交所上市。公司的四大业务板块分别是投资物业、物业开发，还有酒店运营和管理输出以及其他的服务。大悦城地产的商业项目几乎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比如说北京的中粮广场、香港中粮大厦等一线城市黄金地段的优质投资业物业均在其名下，更不要提杭州的陆月朗云府、三亚的亚龙湾瑞吉度假酒店，还有三亚的美高梅度假酒店、北京的华尔道夫酒店等国际顶级

级的品牌奢侈酒店，它都有投资。大悦城地产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一线城市的朋友对大悦城商场并不陌生，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事实上呢，以潮流著称的大悦城商场整体经营情况还是可以的啊。在2024年其购物中心业务实现销售额384亿元，同比增长 10.4%。从各个地区来看呢，仅重庆的大悦城的出租率为87%，其余都保持在90%以上的水平。其中呢，北京朝阳大悦城、西单大悦城和天津大悦城在租金收入的贡献上占据前三的位置。值得一提的就是2024年9月和10月新开业的厦门大悦城和三亚大悦城出租率也达到了97%以上，放在整个市场来看绝对有竞争优势。营商大数据的监测显示呢，2024年全国重点27城600家的样本购物中心平均控制率创近四年的新高，其中的出租率超 95% 的购物中心占比超四成，约三成购物中心控制率超 10%。此前呢，北京 SKP 就是高端的奢侈品商场啊，这个商场呢也出现了要卖这个传闻啊。这个在一线城市是以高端奢侈闻名的商场，在2023年的年销售额高达265亿元，蝉联国内收入最高商场头衔，堪称电王。但转眼间到了2024年，据了解，北京 SKP 全年销售额或下跌 17% 到220亿元左右。业绩下滑的高端商场可不止北京 SKP 一家。恒隆地产2025年上半年录得总收入 49.68 亿港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19%。 抛开高端商超的名号，一二线城市商场表现到底如何呢？整体上来看是分化的啊，有些商场凭借谷子经济、首发等创新方式吸引客户回流，但是不得不承认，由于一二线城市的商场多，这么卷的环境中想做出增量还是很难的，尤其是一些中低端的商场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比如说万达，最近两年频频出售万达广场。据公开信息呢，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总局披露的万达出售48座万达广场的交易中呢，就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南京、武汉等一二线城市的项目，当然三线城市也有，但更下沉的县域地方的资产出售目前还比较少。据营商网统计呢，截至2024年的年中，万达广场在全国百强县布局了近30个项目，数量绝对第一，主打下沉市场的五岳广场排在第二，在百强县布局项目数量超过25个。

现在呢就出现了一二线城市下降，三四线城市上升的趋势哈，这也难怪，就是除了万达呀、华润万象生活、招商商管、新城控股旗下的五月广场等大力布局县域市场。2024年新城控股商业运营收入含月租金收入是128.08亿元，同比提升13.10%，年内五月广场运营稳健，客流总量达17.66亿人次，同比增长19%，总销售额是905亿元，不含车辆销售，同比增长19%，平均出租率达97.97%，较去年进一步提升。其实下沉市场的想象力虽然广袤哈，但并非是最优解，毕竟啊，一个县城可能只能容纳一个万达一个五月。商业破局并非只是拓荒，更多可能是从消费者碎片化的需求里找突破口。现在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哈，就是一二线城市的很多的商场里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看到三四线城市的商场里真的是人挤人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如今呢，骑行服的品牌兰帕达杭州办公室整个布局呢有点满，在写字楼一层的空间里有服饰设计打样的板房，产品陈列展示的样板室，装备齐全的直播间，还有一面记录团队伙伴们每周骑行量的运动墙。千余平方米的空间属实有点不够用。在公司创始人金飞燕看来，这些呢都是一家骑行服饰头部品牌必须的配置。比如那个和产品是一间直连的板房，实际上呢是兰帕达每年原创设计100多款产品的产能源泉。再比如团队里200多位员工全部统一配备了人体工学椅，以至于办公室的过道显得稍稍有些拥挤。骑行与健康是强相关的，我们做品牌也要把培养团队的健康意识看作企业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环。金飞燕有一套逻辑，他说，再加上我爱人的老家是转椅之乡安吉，所以开办公司时就买了人体工学椅，要让团队始终有健康生活的强体验。种种相加，兰帕达公司里增添的内容越来越多，空间规划愈发的紧张。好在再过一个月，兰帕达就要搬进位于杭州西溪的新场地了，那边的空间更大，背靠湿地，是杭州骑行爱好者在城市西线的聚集地之一。创始人金飞燕准备再在公司里加一个骑行俱乐部，作为兰帕达私域客群的接待以及品牌声量传达的空间。除了公司会有新的气象，整个品牌也迈入新的台阶。他预计今年兰帕达品牌的年营收将达到5亿元左右。从零到5亿背后，创始人金飞燕和初创团队进行了一场长达19年的长跑。2007年，兰帕达骑行服创始人金飞燕放弃了铁饭碗，辞掉了浙江省体制内的工作，投身创业。在此之前，金飞燕就读于浙江财经大学的弟弟已经休学做买卖，姐弟俩携手做起了骑行服的生意。最初，两个人租下了居民楼地下一间3平米的自行车库，开始做骑行装备。后来货品多了，又找了一个18平米的车库。金飞燕白天做美工，晚上做客服。当时已经是骑行网，也就是杭州骑行爱好者论坛骑行版版主的弟弟负责拉客源，把骑行服推销给运动经销商和骑行爱好者。那个时候，中国骑行服市场尚属空白，一个最直观的表现是买家越来越多，但专业骑行装备却很稀缺。金飞燕时常抱怨说，我弟弟那一批人应该是当时长三角骑行圈内骨灰级的老鸟，他们那时普遍抱怨买装备太难了。回忆当时，整个市场里大致只有2种骑行服产品，一个呢是车队版，就类似于环法赛事中的队服，正版基本在中国市场买不到，代购呢则价格极其的高昂，而小作坊、中小制衣工厂做的仿版骑行服面向市场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另一个就是外贸的尾单，比如国外一些运动品牌商超经营商在中国工厂定做

后部分流出的制成品。创业最初，淘宝上大部分只有这两种产品，尾货还很紧俏，卖完就没有了。金飞燕至今都记忆犹新。他们的入场正赶上了中国骑行市场需求兴起与供给不足之间矛盾凸显的节点。每逢周末，就连外地车友也会专程跑到金飞燕的车库选衣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金飞燕就能赚到几千块钱，差不多是他之前一个月工作的薪水。但是呢，单纯扫货国外品牌的尾单，意味着创业者始终只能吃到整个服务产业链微笑曲线的底端红利。而且金飞燕刚做电商时也缺少供应端的支持。那个年代做淘宝跟现在不一样，大家都觉得做淘宝都是小白创业者，包括我们去展会，能做骑行服的供应商很多时候是不太愿意供货的。那就自己做个品牌，走在行业的前面。金飞燕的爱人曹海强在2009年作为智囊团抛出了自己的想法。在上市公司信雅达集团担任高管的他，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妻子的生意。2009年，骑行用品品牌兰帕达诞生。金飞燕说，我觉得这是顺势而为，因为那时刚刚有天猫，在天猫做生意必须要有企业主体和品牌，我们是行业内较早注册公司和品牌，因此非常受益。到了2011年，曹海强正式加入了姐弟俩的团队，金飞燕的弟妹随后也进入公司，四个人开始细化分工。我爱人负责做公司、做品牌的战略规划，尤其是 C 端的部分，我负责整个品牌的团队建设、运营管理等。弟弟熟悉骑行圈的客源和需求，性格也外向，负责业务拓展。弟妹以前在义乌做过采购，就对接供应链这块。事实证明，曹海强的品牌战略是正确的。创立兰帕达等骑行相关的品牌后，几个根源性的问题被陆续解决，生意飞轮加速转动。首先，团队得规模化、专业化。你说，一个公司在地下车库做买卖，我对外真的招不到人。品牌成立后，公司有了雏形，它得以建立一些职能部门，包括客服、美工，就连中国美院毕业的朋友都被金飞燕拉来专做骑行服的设计。其次，供应链稀缺的问题同样实现了破局。金飞燕坦言，当骑行服属于小众需求时，自己要开发一个新产品并不容易。他说，小工厂没有专业设备，像是我们的产品需要打印转印，这种设备一台得几十万块钱，他们不愿意去做投入，但大工厂又看不上小商家的量。通过电商平台，品牌告别了原来由弟弟点对点的拓客模式，面向了线上正在崛起的骑行消费人群，需求量激增，单量变大，品牌创立之初的供应链难题迎刃而解。最后，作为一个新生类目，骑行专业产品开发短板也得到了弥补。从别家拿货的时候，有的尾单卖得很好，但卖完没货就供不上，金飞燕不得不下架链接。供应端跟上后，公司开始自主设计产品。2008年，我们曾设计了一款骑行裤，是国产品牌里最早加入硅胶裤垫的，能够做到缓解抗压，降低长途骑行对臀部的冲击，能够起到缓震抗压的功效，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创新爆款。这个类型的内裤经过升级，现在仍在销售。随着品牌发力，产品开发，许多原先的供应商，其他的淘宝卖家反而成了他们的客户，从金飞燕这里直接拿货。 B 端和 C 端的需求又刺激着金飞燕加大对自研产品的投入，并且自建供应链。他说，我们请了专业的版师，再找了几个库房，成立了一个很小的作坊，花钱购置了专业设备，大家就开始测款，
慢慢自制

奇形服饰。金飞燕眼里的丈夫曹海强就是最坚强的后盾，他当时拿出了购置新机器的33万元，然后又给到团队10万元的启动资金。不瞒你说，工坊刚起步的时候一年大概做了3万件，放到现在只相当于我们小半个月的产能。2009年自建品牌后，金飞燕更加决心要加强产品开发，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产量少可以慢慢赶，关键产品都变成了自主生产。这就意味着几人自创的品牌逐渐从依赖其他工厂的技术代工迈入了自研自销的新阶段。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在骑行风口来临时，兰帕达早早地具备了自行定价权。金飞燕介绍，那会儿一套骑行服我们卖300多块钱，衣服加短袖加短裤也不便宜，不过消费者对这个价格普遍能接受，因为市场上缺乏类似的自研产品。切入一门细分类目，有时候喝头道汤还远远不够，如果品牌能够从市场孵化期爆发期就抢到定价权，能为后续发展建立极大的优势。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如今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骑行服，消费者依然可以发现包括李宁、迪卡侬等全品类运动品牌，以及兰帕达、捷安特、洛克兄弟等垂直品类，其一套骑行服的价格基本都锁定在300到400元的期间。这也证明一旦先驱品牌的产品性价比得到大众认定，既能帮助品牌在市场定位上获得一个长期稳定的锚点，同时呢，也能对同赛道品牌的主流价位形成框定。回到金飞燕的视角，2009年前后的十几个月里，从产品设计、供应链、品牌运营端，他的创业都经历了颠覆性的转变，而这些转变后续构成了骑行垂类市场先入局者的天然壁垒。随着生意盘子越来越大，此时一个抉择摆到了金飞燕的面前，接下来公司是满足于做一家大的淘宝店，外加做做经销生意，还是继续砸钱打造一个品牌。他做过估计，比如做经销的话就是拼供应链，只要你分配好代理商、经销商的价格，每年的商品成交额是很大的。2013年公司自己的淘宝店外加各类经销的营收已经超过1亿元，唯一的问题是利润率很薄。但作为家庭作坊起家的公司，短短几年能够做到这样的规模，其实已经能支撑团队过上颇为滋润的生活了。有次去参加展销会，合作商跟我爱人说，看你老婆做那么累干嘛呀。那个时候兰帕达的业务一年可能只有几百万的销售额，在总盘中几乎能忽略不计，但曹海强和金飞燕有共识，做品牌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兰帕达就像我们的第二个女儿，女儿本来就要富养，我们用其他渠道赚的利润去支撑一个 C 端品牌的开发迭代、市场教育、品牌露出。金飞燕养这个二女儿的时候，需求也正在倒退整个市场消费升级。2010年骑行爱好者心目中分量极重的环中国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首次举办，中国骑行圈层得到了较快的扩张。到2012年左右，骑行用品小步快跑迎来第一波爆发。那一年兰帕达不仅参与了双十一等电商节点，还踩准了消费市场的风口，销售额一下子翻了几倍。近年来中国的户外运动市场井喷式的起诉，露营、骑行、滑雪等原本小众的运动纷纷闯入大众的生活。2022年则是骑行整个细分行业大步流星的一年，仅2022年中国自行车市场规模实现了营收2100亿元，2023年更是风头不减，几场大促数据显示，骑行三大件，自行车整车、骑行服饰、
骑行装备的销量同比涨幅均超100%，兰帕达城市更进一步。骑行服我们一直保持着全国市场第一的位置，从兰帕达的销售额来看，这几年每年几乎都是倍速的增速。金飞燕表示，这期间品牌还抽空提前布局，建立了专业的工厂，全方位扩大产能，并在2020年正式投用。抓住风口的前提是你已经做好准备。如今兰帕达在广东的东莞和浙江海宁都建设了工厂，产能不仅可以覆盖自身国内的供需，还支撑起了公司的产品出海计划。同时今年品牌又在诸暨投资建设了4万平方米的新生产基地。今年天猫双十一开启，兰帕达拿下了骑行服饰类目规模和增速的双料第一。谈及19年的创业经历，金飞燕说，回过头去看，骑行行业其实有好几波红利，有人看到好的时候就入场，一旦不好了便退，最后啥也没拿到，啥都没积累。很多商家以前做的都比我们好，但现在好像都不做这个行业了。其实创业在某种意义上，创业公司活得久，才有活得好的机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

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啊，欢迎呢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平凡天使》啊。邓紫棋呢，在华语乐坛早已熠熠生辉，从泡沫到光年之外，她用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和才华横溢的创作，一次次惊艳了听众。而这首《平凡天使》呢，是邓紫棋希望用音乐传递温暖和力量，致敬那些在逆境当中挺身而出的普通人。这首歌没有华丽的词藻和复杂的编曲，却凭借真挚的感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灵。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人的天使，也会被他人的善意温暖所感动。邓紫棋用《平凡的天使》这首歌，让我们记住了那些平凡又伟大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是顺境还是逆境，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我带来力量和勇气。希望你也遇到过生命当中那些平凡的天使。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佳韵带来的《和你》啊。那这首这位歌手啊，于佳韵，很多人会用宝藏歌手来形容他。他的音乐总是带着慵懒和 R&B 的风格，用最温柔的旋律讲述最动人的故事。和你这首歌呢，收录在他2018年的专辑《幸福三部曲》当中。据说于佳韵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将恋人的满心欢喜全都揉进了音符里，每一句歌词都像是在耳边轻声诉说的情话。想要和你看着夕阳，只谈微风和晚霞，我想和你穿过格林威治的时间赛跑，我想和你路过巴黎铁塔看午夜的风景。于佳韵一开嗓，磁性又温柔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一幅幅浪漫的画面。歌词没有特别的华丽，却用了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对爱情最纯粹的向往。那些和爱人一起看夕阳环游世界的憧憬，就像糖果一样甜进了我们的心里。这种没有复杂的技巧，却用了最直白的表达，唱出了陷入爱情时候的那种炙热和坚定。这种想把所有美好都和你分享的心情，让无数的听众产生了共鸣，仿佛看到恋爱当中最甜蜜的模样。这首歌就像一封写给恋人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温柔和浪漫。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遇见》啊。那这首歌呢，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自2003年发行以来呢，便以清新婉转的旋律和直击人心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永恒的经典。据说啊，这首歌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城市里的一次次错过又重逢的故事。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情愫，被巧妙地融合到了音符当中。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理智的安排。孙燕姿清亮又略带沙哑的嗓音，一开口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期待和迷茫的世界。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对未知爱情的憧憬，我们都曾在

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会遇见很多人，遇到很多的事儿。有些遇见是擦肩而过的遗憾，有些遇见则是刻骨铭心的温暖。孙燕姿用遇见这首歌为我们记录下了那些关于缘分和等待的瞬间，无论你此时此刻正处于人生的哪个阶段，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勇气和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刻，你终会和美好不期而遇。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

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有一点非主流的感觉，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

0: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好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跟苏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同网镇第61讲。李刘唐西这四个小子儿，一听说这箱子里边装的全都是什么珍珠、玛瑙、翡翠、猫眼、祖母绿，哎呦，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哎呦，这可是值得大钱了。这四个小子儿啊，还真动了心了。而且呢，又听说这位山西人呢，愿意跟他们住在一个客店里边，正中下怀呀。还说了住店以后还要跟他们四个人拜成大兄弟。呵，把这四个小子给累的呀，怎么过来就抬人小车啊，一劲儿的要帮着人家抬这个车。徐良还一再的讲，哎呀，那可是让你们受累了啊。随着徐良就把那个拉车的、推车的两个人呢全都给辞退了，给点银两让他们全都走了。就由这四个小子儿啊搭着这个车，徐良倒背手跟着他们，就来到了高家老店的门前。徐良这么一看，黑漆大门开着的，跟他们来到里边再这么一瞅，这过廊这儿两边啊都是凳子，上边坐着这么十好几个年轻小伙子，这都是打手啊。紧跟着眼瞅那姓刘的冲门口的打手使了个眼色，有一个姓何叫何三的就过来了，哎呦嘿嘿，你们几位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我们是到这个越州府办事儿去啊，你们这儿有没有上房啊？哎呦，您来的不凑巧，那个上房呢刚让一位相公给住下了，没别的，这有东房三间，您看怎么样啊？哟，没有上房了，这可是。徐良在旁边搭茬了，啊，东屋三间那也挺好的，我们就在东屋里住吧，啊，好，好，既然这位达官爷愿意呢，那就行了。哦，这位是达官爷啊，可不是吗？哎呦，达官爷，您贵姓啊？我姓邹，叫邹颖。嘿，您开玩笑是不是？怎么张嘴就要揍人呢？您要揍谁呀？嗨，你没听明白，达官爷呀姓邹，叫邹人。哦，叫邹啊，对了，听了清楚点，是揍人。怎么还是揍人呢？怎么着，四个小子啊就抬着这个车一直抬到了东屋的门口。徐良就让他们把这个两个箱子全都给解下来了，让他们把箱子往屋子里边抬。为什么呢？徐良心里清楚，一会儿我进去了，他们要悄悄的把这箱子这么一撬开一瞅， 里边不是红货，是黑货，都是刀枪靶子，那不就全都露馅了吗？他这么一来，这四个小子啊，更以为这箱子里边的东西都是宝贝，要不然怎么往屋里抬呢？一定这都是值钱的东西。他们进了东屋以后，那个伙计急急忙忙的给打来了漱口水呀、洗脸水。徐良啊，也不漱口，是也不洗脸，干什么呢？一劲儿的要酒菜啊，赶快的把你们这个好酒给我赶快预备上来，我要喝酒啊！啊，是是是，马上给您准备出来，马上准备出来。功夫不大，伙计进来，嚯！弄了好几壶酒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当然了，还有不少的炒菜凉菜也都摆在桌子上面了。这四个小子呢，互相那么一递眼色，那姓刘的赶快的就把这个酒壶给抄起来了，先给满上一杯。哎呦，大官爷，大官爷，没别的啊，您呢先喝上一杯，我们哥四个是滴酒不喝。徐良看了看那酒，瞅了瞅他，啊，你不喝，你不喝啊，可也就不喝了。要说呢，你是老大，大哥不喝，小弟我怎么敢喝酒呢？还是你先喝吧。你要是不喝，哎，这个酒啊，我也就是不喝了。那三个小子一再的看这个老刘啊，跟那个姓刘的一劲使眼色，什么意思呢？他让你喝呀，你就先喝，你要不喝呢，他也不喝。哎，你喝下去没关系，你就是躺下喽，回头他再一喝，他也躺下了，我们赶快的把你救醒喽，咱们一块儿好收拾这小子。所以姓刘的不怠慢，端起这个酒杯来，那好，我先喝了啊，我这人可有个毛病，喝完酒呢我就犯困，我没准啊就得躺下睡觉。我也是跟你一样啊，喝了酒马上就要睡觉了啊，就要困觉啊。好好好，瞧着啊。这个姓刘的端起酒杯来一饮而尽，一会儿的功夫往旁边一歪，躺在床上他睡着了。姓李的端起酒杯来，来吧，来来来，我给您倒这个第二杯，您喝。那也不成啊，怎么还不成啊？你看啊，你得姓贺呀，哎，那你是老二是不是啊？你也是当哥哥的，你不喝这个酒我怎么喝呢？还是你先喝吧。那俩人又冲他使眼色，这姓李的喝完了也躺这儿了。等着姓唐的过来把酒斟上以后，说得很明白，这酒啊说什么我也是不能喝，哎，这酒呢就是给您斟上的，大官爷还是您先来喝酒吧。徐良低头一看，那酒里边特别的浑浊，而且滴溜溜打转，心里边全都明白了，索性一伸手插楞把这刀拔出来了，然后往这桌子上这么一拍，你哈不哈呀？啊，我这个人就有个毛病，让人哈酒他必须哈，别人真的酒我是不喝的，就是我家的女人给我喝酒俺也是不喝的，谁真的酒谁喝，你到底是喝不喝？哎呦，把这姓唐的吓坏了，那姓西的一劲儿冲他努嘴使眼色，那意思你就赶快喝了，你们都喝都没关系，反正有我在呢，哎，一会儿他只要喝着这酒，他往地下这么一躺，随着我再把你们哥仨救活了，这不一样吗？姓唐的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端起酒杯来，他的蜜喝，咕咚，他也躺下了，就剩下这姓西的了。徐良拿起酒壶来，斟上酒，嘿嘿，这回没得说了，大官爷，我看您赶快喝酒吧，啊，你也喝吧，我是说什么也不能喝，你喝不喝呀？我不能喝呀。徐良这一伸手砰砰把他就给拽过来了，然后一掐这小子腮帮子，哎，徐良端起酒杯来，把这个酒往他嘴里边这么一灌，一会儿的功夫这小子扑通

他也躺下了。就在这功夫，徐良猛然间就听到外边怎么有人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有人连哎呦在咳嗽，这是怎么回事啊？徐良赶快的就来到门前呐，把这门推开一个缝，往外边仔细这么一看，只见从外边走进两个人来，一个呢好像是病人，另外一个人呢搀扶着他从那个店外边进来了。往里边这么一走，嘿，这伙计马上过就问呢，哎，二位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呦，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呀是他哥哥，他是我兄弟，您瞧我今天呢上家里看他来了，他呀病了好多日子了，一看见我他这么一高兴呢，非得要跟着我一块儿啊出来走走。我一想走走就走走吧，走出了一里多地了，我说啊差不多了，你可得回去了。他说他今天高兴，非得多走点，又走出这么一里多地来。您看看他这旧病复发，您看这劲儿，又是咳嗽又是喘，还带大口吐粘痰，您说这可怎么办呢？没别的啊，我们在您这儿啊找个地儿先歇这么一会儿，哎，如果说他要好喽，我搀着他回家，如果说他今天要是还不见好，我们今天晚上啊就打算住在您的店里边了，您看怎么样啊？徐良一直推着门缝瞅着呢，就这俩人可太怪了，看这俩人的长相模样可不像是病人呢。这两个人是谁呀？这两个人呢，那就是胡小季跟乔斌两个人。这个胡小季呀装成病鬼，乔斌呢扶着他进来的。这两个人怎么单单在这个时候装成病人来到这家客店呢？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不是爱虎、胡小季、乔斌他们三个人，眼瞅着四个小子呢就围上这位苏相公了，认为苏相公今天晚上住进这家黑店肯定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商量好了，一方面要戏耍戏耍店里的伙计们，另外的要毁了这个黑店，要保护着这位苏相公的生命安全。也就是当啊这苏相公刚刚的一走进客店，伙计就问了，哎呦，这位相公您是？小书童问了，说有上房没有？有，北屋上房，您跟着我来吧。其实啊就在这个时节，爱虎引住了身形，已经从后院那个院墙这儿是越墙而过，他呀来到上房上边是侧耳细听，就听见伙计给这位苏相公他们主仆二人打来了漱口水、洗脸水，洗漱完毕之后也给他们沏好了茶了。伙计还一再问，二位还没吃饭呢吧，你们是打算用点什么呀？这个书童啊告诉伙计了，啊，我们相公他吃素。哦，哎，吃素没关系，我们这有搁着面筋呢，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全都不要，我们相公饭量小，我呢也吃不了多少，没别的，您就给我们来俩馒头啊，来碗这个豆腐汤也就成了。您要豆腐汤？对，我要豆腐汤。那行了，您稍等一会儿啊，我给您催一下啊。这伙计出来以后呢，冲着这个厨房啊就喊了这么一嗓子，上房豆腐汤嗨嗨的米色。爱虎在房上这么一听嗨嗨的米色，甭问呢，这是要下蒙汗药啊，所以爱虎赶快从房上下来，从后院墙翻出去，就找到了这个乔斌跟胡巧记他们两个人，告诉他们说，大哥二哥，你们赶快装成病人就从前门进去，我在后门那儿啊，听见没有，到那儿以后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今天呢咱们先把他们戏耍一番，然后咱们就毁了这个黑店。是，我们俩知道了。这么着乔斌扶着胡小鸡就进来了，跟伙计们这么一说，伙计说那好办，你没看影背墙那儿

0: 啊，那边有桌子有凳子，你们先在那儿歇会儿，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
1: 是是是，谢谢您谢谢您。
0: 乔斌就扶着胡小鸡奔那个影背墙头楼啊桌子旁边，这儿有个板凳，先让那个胡小鸡呀、坐在东边这头，乔斌呢坐在西边这头。这个影背墙啊，东边这儿南屋，这就是厨房。就听这个厨房里边勺子这么一响，就是那个豆腐汤啊里边搁好了蒙汗药已经做得了。那个伙计呢把这个汤端起来放在油盘里边，一只手拖着这油盘就从这厨房里边出来了。就在这个时节，刚刚路过影背这儿，没想到啊，嘿嘿，扑嚓扑通的一声来一大马趴，把这豆腐汤啊还甭说汤洒一地呀、就这碗都摔了个粉粉碎。怎么回事呢？就在他路过这儿的时候，那胡小鸡呀、猛然间从这个凳子上边往地下这么一躺，这只脚这么一绊，您想想啊，这伙计端着汤啊正往前边看呢，豆腐汤一碗一碗呢往前正走着呢，脚底下这么一使绊，扑通夸叽他就趴下了。嗨嗨嗨嗨嗨，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这还是病人呢，病人这是干什么呀？这个乔斌赶快过来，您看您看看，实在是对不起您，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呢，这汤多少钱，这碗多少钱，哎，都给我赔，您看成不成？没说嘛，他是个病人，他在这儿坐不住了，出溜在地下了，您说这是碰巧了，这是怎么话说的呢，您说是不是啊？哎呦，行行行，有你赔就好办，可惜了啊，您瞧这碗汤啊，嗨，让你们给耽误了。这会儿呢，上房那小书童啊还一再催呢，哎，我们那豆腐汤做好没有啊，要没做好我们可就不要了啊，做好了做好了，马上就好，这不是吗，让人给碰洒了，马上就给您再做一碗啊，再来一碗豆腐汤，嗨嗨的咪字儿，又喊下去了。这乔斌呢赶快的把这个胡小鸡啊搀扶起来，来吧来吧，您呢上里边坐去，我坐外边吧，您看净给找事儿是不是，这是怎么话说的呢？一会儿功夫厨房里边勺子这么一响，第二碗豆腐汤又给做好了。赶快的伙计过来，仍然把豆腐汤哎放在了油盘上边，单只手拖着油盘往外这么一走，二碗豆腐汤做好了，你再马上上去。又出来了，这回倒好啊，更热闹了。就听见咣叽哭嚓嗷的一声，怎么还嗷的一声啊，您想想啊，这回啊倒不是胡小鸡了，怎么那个伙计俩眼瞧着呢，这回没错，这病人呢靠里边坐呢，哎，外边坐的这位没病，
1: 没病
0: 好吗，他刚走到这儿，乔斌呢索性往地下这么一滚，又给他使了这么一半，您想啊，冷不防的夸叽这人就倒了，这豆腐汤呢也扔出去了，怎么还嗷的一声，刚才散的那碗豆腐汤啊正赶院里边有条狗过来舔着汤来了，他这一摔呢正栽在这条狗上面，所以这狗嗷的一声，这一下这伙计可真急了，嘿嘿嘿嘿嘿，你们是成心捣乱是怎么着啊，哦，他是病人，你是不是病人呢，你怎么把我绊一跟头啊，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这是干什么呀。这会儿胡小鸡过来了，哎呦，这个您也别怨他，我不怨他我怨谁呀，我跟您说得了，我这个朋友啊他怕着急，一着急呢他也有老病根，是羊有风，您看看我病成这个样，刚才又摔这么一个大跟头，所以他这么一着急呢，他的羊角风犯了，您看看是不是啊，啊，羊角风啊，要说这羊角风我可是知道，哎，羊角风是浑身冰凉，他也不会动弹，我摸摸我摸摸他呀，弯腰就是想摸一摸呀，这个乔斌怎么搬也搬不动，您想啊，那乔斌多大功夫啊，就往这儿这么一躺，浑身这么一用力，甭说他呀，再来几个人他也搬不动了。整这会儿就听见上房那书童喊开了，行了啊，那豆腐汤来不了啊，我们也不要了，我们吹灯睡觉了啊，不要这豆腐汤了，你看看你看看，

边看看去，我到后院看看去。这何三呢，急急忙忙的来到后院，这个耳房这儿这么一看，嘿，有这么一位年轻的壮士，这刀啊就往地下这么一放，坐在门槛这儿，还拿着这么一个呀皮的酒葫芦，在那儿扬着脖对着这葫芦嘴这儿喝酒呢。这何三觉得奇怪呀、这位到底从哪儿进来的？其实这位啊就是爱虎。爱虎跟乔斌、胡小弟他们都商量好了，只要你们头论一闹起来，我在后边也开始嚷嚷。这何三不知道啊，过来还问呢，嘿嘿嘿嘿嘿，你这个从哪儿来的啊？从来的地方来的，你上哪儿去呀、没谱。什么叫没谱啊？你这个，哎，怎么着，你这个喝茶不喝？不喝。喝酒不喝呀？没看我这正喝着呢吗？就是没菜。哎，把你们叫来呢就想要点菜。哦、那行那行啊。我也觉得奇怪啊，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走着进来的。我怎么就没看见你呢？那你眼神不好啊。行了行了行了，甭说废话了，你不是要菜吗？这何三心里话，只要你要吃的咱就好办。哎，你要什么菜呀、带的钱不多，你就给我来一碗豆腐汤就成了。哦，来碗豆腐汤是吧？对，那等着啊。这何三呢一转身冲着前边就喊开了，豆腐汤一碗嗨嗨的米子。爱虎在后边跟着也说，对，嗨嗨的米子。这何三一听，哟，他怎么懂啊？这位是行家。转过身来怎么着？何字儿？什么何字儿？我是海字儿。什么叫海字儿？海比河大。嘿嘿，你是不是线上的朋友？我不是线上的。那你是哪儿的？我是绳上边的。怎么会是绳上边的？绳比线儿憨。嘿嘿，你可真爱开玩笑啊。那么你怎么会知道嗨嗨的咪字？你讲理不讲理呀？谁不讲理呀？你要不说嗨嗨的咪字，我能跟着你学说嗨嗨的咪字吗？我正想问问你呢，这嗨嗨的咪字这是什么玩意儿啊？哦，你问这个呀？嘿嘿，这个告诉你说，这就是胡椒面。哦，嗨嗨的咪字感觉就是胡椒面。那你可得多放点，我这个人呢就爱吃辣的，你给我多搁点这黑黑的咪字儿。那行了，你放心吧。啊，就听着头喽啊潮声的咪响，你瞧见没有，汤得了，我告诉他们啊，给你多搁黑黑的咪字儿。一会儿的功夫，这个伙计啊端着油盘，里边有碗热乎乎的这个豆腐汤可端进来了，放在爱虎的面前。爱虎低头这么一看，哎呦呵，闻着就挺香的。好，我喝这个嗨嗨的咪字。这何三呢赶快一转身出去了，走出去有这么五六步远，何三心里话，小贼，你不是要这嗨嗨的咪字吗？嘿嘿，我杠上造上了，多给你搁点蒙汗药，一会儿啊你准躺下，估摸着这会儿你已经差不多了，八成已经躺下了。这何三想到这儿，急急忙忙的往回走，来到门口这儿这么一掀门帘，往里边这么一看，哟，这何三呐他傻了，怎么这爱虎端着这个饭碗呢正在那儿舔饭碗呢？啊，何三心里奇怪呀，要说这蜜子放的不少啊，他怎么无动于衷，是安然无恙呢？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破铜网阵第62讲，伙计何三端着这碗豆腐汤啊，就来到了耳房这儿，见着爱虎了，就把这碗豆腐汤呢给他往桌上这么一放，然后微微一笑，转身出去了。何三出了耳房以后，心中暗想啊，

0: 喝吧，小子。嘿嘿，走出去这么五六步去，这小子甭问呢，肯定的，他已经躺下了。我回去瞅瞅去吧。这何三转身来到门口这儿，往起这么一挑门帘，往里这么一看，啊，立刻他就傻了。怎么？只见爱虎啊，不单没躺下，端着那碗豆腐汤的碗呢，在那舔碗呢，嘴里边还一再的说：“呵，这个蜜字可太香了啊，这豆腐汤可太好喝了。”哎呦，嘿嘿，你来的正好，是不是照原样给我再来一碗呢？这何三觉得奇怪呀，这位这是怎么了？眼珠这么一转，心中暗想：甭问，这准是我们灶上的，忘了搁蒙汗药了，要不然他怎么会喝得这么香，还一再的说再来一碗呢，还在那舔碗呢？行了。过来啊，就把这空碗拿起来了，往油盘上一放，又端回去了。来到厨房里边找那个掌灶的，嘿，我说怎么回事？刚才那碗豆腐汤，你是不是忘了搁这个蒙汗药了？不可能啊，我记得真真的，还没少搁呢。你那不是喊嗨嗨的咪字吗？我能少搁得了吗？真搁了啊，这不对呀。他怎么了？没躺下，不单没躺下，抱着这碗还一再的舔，还一再的说真好喝，想再来一碗。哦，那咱们就再来一碗吧。于是掌灶的又给他做了一碗豆腐汤。这回呀，何三眼瞅着这蒙汗药还真没少往里边搁。掌灶的告诉他说了：“你呀，多留点神，备不住，是不是他把那碗豆腐汤给倒了？”我可记得真真的，我确实是放了蒙汗药了。行了，你甭管了，我多加点小心就是了。于是这何三呢，把这个豆腐汤往油盘上面一放，一只手托着油盘，就奔后边这个耳房这儿过来了。来到门前一挑门帘，把这个豆腐汤端进来，往桌上这么一放，哈哈，您喝吧。啊，这回呀，那个咪字搁的比上回还多。哎呦，是吗？太好了，怎么着？太烫，凉一凉啊！我就喝，你先出去吧。这回何三呢，加上小心了。他也就出了门以后啊，走了没有这么两三步，唰猛的这么一转身，来到门口这儿，掀门帘往里边这么一看，哎，你那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爱虎啊，正往那个炕旁边那个洞那儿倒这个豆腐汤呢，让人给看见了。紧跟着何三也进来了：“你怎么把这豆腐汤都给倒了？”到这个时节了，爱虎呢是扑哧一笑：“事到如今，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呀是何字线上的朋友，你们嫖伴来了。”井子外边有号买卖，阻挡沾职，还居咪子溜丁溜孤独，先搬点事儿，然后对盘。
1: 他说的这是什么呀？
0: 这都是当贼的说的，这是黑话坎儿啊。嘿嘿，他说的何字线上的朋友，伙计，咱们俩呀都是一条道上的朋友，你们嫖伴来了，就是找你们这儿头来了。井的外边有号买卖，就是城外边啊有号买卖，在东南方向，所以他说呢是阻挡年值。说这个银子是嗨嗨的，他管那个叫啊嗨居蜜子，溜丁溜孤独，我一个人人少势单，先搬点事儿，就是我先喝点酒，然后对盘，就是然后再见你们当家的掌柜的，就是这么一番意思。何三这么一听啊，嘿嘿，我说呢，你绝对是我们行里的人，怎么样，没错吧？嘿嘿，你可算是把我给冤苦了，你等着啊，我给你找我们掌柜的去，我跟我们掌柜的圆圆一声去。爱虎赶快把手一点：别着急，你先回来，我有句话。

0: 呢，待会儿你给带过去。啊，那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了。你们这儿的掌柜的，他是那个什么腕儿，那个什么腕儿来的？什么叫什么腕儿，什么腕儿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掌柜的他到底是姓什么来的，是哪位来的？这何三这么一听，哦，说了半天，您不认识我家债主啊？跟您这么说吧，我家债主外号人称飞毛腿，姓高名谢。这么着，您要是跟他第一次见面呢，您给拉这么一趟买卖，我们掌柜的可以说保证能把这买卖给做成了。哎，只要是买卖一到手，还告诉您说绝白不了您，他给您多少是多少，没别的。到时候啊，您可千万千万给我们多少的也弄一点啊。哦，那没错，你放心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有句话你带给你们掌柜的。说着话呀，艾虎悄悄的把这个刀就攥在手里边。这何三呢，往前那么一欠身，一伸脖子，艾虎啊，这把钢刀这么一翻腕子往上这么一撩，这一下就结果他的性命，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何三是气绝人亡。紧接着艾虎又喊开了，前面到底有人没有啊？啊，有人怎么不来这么一个呀？赶快来个人呐。头着的伙计这么一听，何三不是去了吗？这怎么回事？怎么又嚷嚷开了？有一位又过来了，刚一进门，艾虎手起刀落又砍死一个，接着又喊，又来了第二个，仍然是手起刀落。这么说吧，艾虎啊连着在这个耳房里边就结果了三个小贼的性命。等这个第四个小贼过来，家人小心的心想，怎么后边老喊人呢？怎么老不见回来？我留点什么？来到门口这么一看，艾虎这儿啊举着刀呢，里边是躺下仨了，摸头就跑啊。他这就喊开了，哎呦不好了，后边耳房那杀死好几个了。呼啦这一下啊，这个店里边立刻可就乱了。艾虎手持钢刀也追出来了，来到前边这么一看啊，好十几名打手啊，各持兵刃，哗啦这一下就围过来了。那么这时候徐良呢，就在东屋这儿站着呢，就是整个店房里边的事情听的跟看的他全都是一清二楚。眼瞅着这么多，把艾虎这么一围，艾虎手持钢刀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那会儿啊已经扑通扑通扑通又躺下仨了，而且打手是越围越多。徐良到这个时候手持钢刀蹭一下从东屋里边他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听见有人高声喝喊，掌柜的您快点来吧，掌柜的您可快点出来吧，这可太扎手了，这都闹翻了天了。这马上啊就给那个飞毛腿高蟹送信儿。掌柜的飞毛腿高蟹干什么呢？正在后花园交给一帮徒弟呀、啊、这会练武呢，听见前边这么一喊，他赶快的攥刀把推翁皇插楞，把这刀鞘往旁边这么一扔，拽着刀带着这些人走，跟我上前面去看看怎么回事。哗啦这一下从后边花园那儿也冲过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一看艾虎徐良两个人，尤其徐良这个模样，他呀站住了脚步，一手持刀，一手用手指点，呆，你看人好大的胆量，胆敢太岁头上动土，前来送死。艾虎徐良这两个人一打量这高蟹，嚯，晃荡荡平了身高在七尺开外，高挽着发髻，宝蓝的小袄，蓝坤裤，青皱的超包，薄底的靴子，面似瓦灰呀、啊，两道直眉，一双小三角眼，高鼻梁，紫嘴唇，半步刚然，大耳垂轮，细条身材，尤其是手中这口刀，怎么看呢？怎么觉得这个刀 可太奇怪了。怎么呢？这口刀啊是扎把鞘燕翅刀，不算刀把，光刀苗子就有4尺2寸，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刀后头这儿还有这么一个大铜环子，哗楞楞楞楞乱响。呵，怎么瞧这口刀跟别的刀都大不相同。你想啊，爱虎跟徐良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这刀就知道这一定是口宝刀。
1: 嘿嘿，
0: 要说起来这口刀啊还真有个出处，那是大金赫连坡老丞相所造的三口刀之一。人家造的这三口刀呢，一口叫做大环，一口叫做龙壳，一口叫做龙鳞。这个刀啊专门是切金断玉，也甭管是金银铜铁器，它一块都能削。这是三口刀里边的一口大环宝刀。不是说宝刀得是有德之人得之，无德之人失之吗？像高谢这样的恶贼，他怎么手里边会有这样的宝刀呢？就是因为前些日子有这么一位武进士骑着马挎着这口刀住进了他们这家黑店，仍然是在酒里边给人家下了蒙汗药了，把人家蒙过去了。于是他们结果着人家的性命，高谢呀就得了这么一口宝刀。他手下还有这么一个老彩盘子的，这个人呢姓毛，名叫毛顺，外号人称百事通，没有他不懂得的事情。这高谢拿这口刀还不知道这口刀的出处呢，这个毛顺啪啪啪啪啪就把这口刀的来历跟这口刀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为什么叫做宝刀，把这些事情跟高谢这么一讲。哇，高谢这个高兴啊，心想我高谢得了这样的宝刀了，我应当啊办一场大会，我要聘请天下的水旱陆林的山贼水寇。他说是英雄好汉呢，把这些人全都约来，定在这4月初8，大家伙聚合聚会，来庆贺庆贺他的宝刀，也让大家瞻仰瞻仰他这口宝刀。无奈一劫，到了日子了，一看呢，来的人稀稀拉拉，顶多不过是40-50号人，怎么他没那么大的名气呀，请不起这么多人呢？于是这毛顺又给他出主意了，您应当在咱们这个省里边找那头号的，把他约出来，这个下帖呀，把他的名字写在前边，您的名字写在后边，这么样一约人的话，冲着人家老人家的名号，这样呢来的人可就多了。高谢一想，这毛顺这人我不能留着他，怎么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所以特意的找个错处把这个毛顺这个人呢就给解雇了，给轰走了。他就这么一号人，嘿嘿，今天他拿这个宝刀在这儿这么一站，这个宝刀啊到底得归谁，这还得两说着呢。你想他手持宝刀往这儿这么一站，用手指点，什么人如此胆大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爱虎用刀这么一指，好贼寇，各处作案，也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早已经是恶贯满盈，来来来，赶快前来受死。就在这会儿，那个开路鬼乔斌呢，手持钢刀，一个箭步，蹭家伙冲过来了。老兄弟，别跟他废话了，说着话呀，来到高谢的身旁，他是抡刀就砍。高谢一看他这刀砍下来了，高谢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用手中这把宝刀往上这么一迎，就听见咔了，好家伙呀，乔斌这口刀啊立刻让人家削成了两截儿。哎呦，高谢顺水推舟往前那么一近身，用这刀啊 冲着乔斌的脑袋唰这就砍下来了。

把乔兵给吓得，这还了得，赶快的咱们一弯腰缩进长脑，唰躲过这口刀去了。嘿嘿，脑袋是躲开去了，这帽子让人家给削掉了。到这个时节，眼瞅着有这么一个小子儿啊，手持大棍冲着乔斌那个腰拦腰就是一棍，乔斌索性用胳膊这么一弹，嘣的一下还真打上了。无奈一劫呀，乔斌呐，这个骨头也硬，肉也瓷实，根本没把他打怎么样。这么一翻腕子，喷，把这个小子这个棍子攥在手里边了，紧跟着往怀中这么一拽。您想想，这小子扑通嘴啃泥趴地下了，这棍子也撒手了。乔斌就拿这个棍子照着小子的脑袋啊，噗，这一下啊是脑浆崩裂，立刻是气绝人亡。到这个时节了，艾虎又跟那高谢打在一处。不过艾虎啊心里边知道，人家拿的是宝刀，甭管怎么打，我也不能够啊让他这个宝刀碰上我这口刀。只要我这口刀一碰上人家宝刀，嘿嘿，我这口刀立刻就得被人家削成两截。艾虎施展自己全身的功夫，斩探腾挪，呵，动作这么快呀、啊、这高谢呀、啊、虽然说拿着宝刀呢，嘿嘿，他呀这会儿有点晕头转向，怎么老找不着啊，找不着谁，找不着艾虎啊。艾虎纵蹦跳跃，这个太快了，总想拿这个宝刀削人，这个刀怎么找也削不着，把这个给急坏了。正在这个时候，胡小鸡手持钢刀也窜过来了。到这个时节了，高谢一看自己手下这些打手们，哎呦，让人家给打的呀横躺竖卧躺了一片，也有受伤的，也有丧命的啊，他这么一着急，这个脚步呢可就有点乱了。他这个脚步一乱，艾虎看这是个时间，马上窜上去抡刀就砍，照他脑袋都砍下来了。尽管如此，高谢一听风声不对，抬头一看艾虎这刀到了，赶快刷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艾虎这个刀啊可就砍空了。他这个刀砍空了，当时高谢唰把手中大环宝刀举起来，就盖住艾虎的刀了，紧跟着就要往下这么一剁。只要是这宝刀一剁在艾虎这口刀上边，艾虎这刀啊立刻就得让人家削成两截。艾虎再想往回撤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打闪认真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啪这么一声，紧跟着噗嘶当啷，怎么回事啊？啪，嘿嘿，徐良啊早已经把那个紧闭低头化妆弩给装好了，一直在旁边盯着呢，看着时机好到了。一看艾虎太危险了，人家刀已经砍下来了，他呀就是双倍这么一用力，把头这么一低，啪就把这核桃大小的这个弩钉给打过来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徐良打这种暗器那是百发百中，是万无一失，真叫准呐、啊！整打在高谢呀、啊、这个右手的手背上边，啪打过来，噗嗤打上了。您想想啊，那还攥得住这刀吗？当啷的一声把这口刀就扔在地下了，然后抹头就跑。艾虎一看到这个时节了，他呀也就是弯腰要捡这刀，旁边那个乔斌呢也看出便宜了，噌一步窜过来也要捡这口宝刀。就在两个人来到跟前刚要弯腰捡刀这个功夫，嗖，这一下从半空中飞下一个人类，演的飞云似下来了，蜻蜓点水，也就是脚尖刚这么一沾地，弯腰一伸手，唰，把这口刀啊捡起来了，拿在自己的手中。谁呀、啊？徐良。自打这高谢一露面的功夫，
徐良这一眼就盯上这刀了，所以一直在旁边盯着呢。一看时机到了，打完这弩了，说时迟那时快啊，蹭着一下汗巴松起来就落下来了。人家动作这个敏捷，蜻蜓点水一般，脚尖一着地一奔腰，唰一伸手，宝刀拿在手中，唰一转身，冲着高谢扔扔扔扔追下去了。到了这个时节了，爱虎手持钢刀大喊了一声：大哥二哥，你们打发这帮重贼，我去也。他呀也追下来了。先不说他们两个人怎么追拿高谢，单说胡小鸡还有乔斌两个人一摆着钢刀，用手一指这帮重贼：尔等听真，刚才那是巡案大人身旁边办案的委员前来捉拿恶贼呀，已经捉拿你们的贼头去了。你们这些人如果再不放下手中武器的话，有一个算一个，是绝不轻饶。这么一讲，这些重贼呀，扑扑噜噜的全都跪倒在地，当啷当啷把手中的兵器全都扔在地下了，不住的磕头求饶。这个时候也有躺下死的，也有受了重伤的，也有悄悄的溜走的。放下这些人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徐良爱胡两个人捉拿高谢，高谢在前面跑，不可是飞毛腿呀、那跑的那个快就甭提了。徐良在后边紧紧追赶，爱虎在徐良后边，前面有个大土岗子，那就是乌龙岗。过了乌龙岗了，前边还有这么一个土岗子，追着追着无影无踪了。徐良喊开了：哎呀，后边这位大哥你听着呀，现在是他带头的跑，我追他，你追我，要是这样追下去的话，追上一天咱们两个人可也追不上他呀。爱虎赶快问：那怎么办呢？我在这边追，你在那边抄啊，这样一来就能追上他了。好，徐良啊从南边这个绕过去了，爱虎呢从北边这边抄，两个人碰对面。哎，高谢怎么无影无踪啊？难道托他上天入地不成吗？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今日而话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再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起

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了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是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舅跟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堂的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

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我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2021》。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

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的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奇怪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步。

0: 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电线，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

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么把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的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呵呵，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高吾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啊。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弟哥说我有犯
2: 头发，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普通人生》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

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

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

具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 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的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华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华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E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翰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翰。

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汉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爷，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汉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食的国际品牌植物基猫砂啊，食物十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一。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2座猫砂工厂，年产量达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15%。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我们来解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

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同时呢，由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自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自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基猫砂，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地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汉的创业经历，那彭汉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汉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汉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

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艾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三斤，折合一斤四五十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汉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得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十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0来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1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汉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啊，比如说酒。他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
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粮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我才能耗两三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的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铲屎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餐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再想让你坐经济舱，但凡你有消费能力，一定还是要坐回去的。而且呢，这个猫砂是一个超强复购的品类，用得好就是100%的复购，最终肯定达不到100%，但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喜欢这种产品状态，一定会一直买。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700万，前后1000多万，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2年，1年100来万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爷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把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做到极致，市场的体量增长以及市场身份的提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翠花很优秀，我们只是认为许翠花有能力成为猫砂第一。那对于高爷家来说呢，猫粮是一个复购长、信任门槛高的品类，天猫天然有高粘性、有高信任的用户群体，是我们做长线品类积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对于许翠花来说呢，猫砂是一个重体验、重口碑的高频消费品，天猫则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分发渠道。
我们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站外投入，就能快速的触达目标用户，完成

成初次试用和复购的闭环。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爷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营销力，而是用户驱动型的。猫砂是一个高频的日常消费品，相比广告营销流量触达，消费者更愿意倾听真实用户的使用反馈，身边朋友的推荐。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产品能打动猫，能打动人，用户愿意讲出来、晒出来、推荐出去，这个品类中的品牌自然就建立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学赚了几千万，创业一年差点倒闭，90后东北小伙彭汉的逆袭，他的生意经，您听懂了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

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当然了，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随时与我们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烧饼啊，本是千年前自西域传入的饼子，然而在国内呢，历经千年的传承、演化和商业化的探索后，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国内的不同区域，并且衍生出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烧饼种类。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烧饼，推动着烧饼发展成为独特的餐饮赛道，也养活了近12万家的烧饼店。据企查查数据显示，与烧饼相关的企业或者门店多达117270家，其中呢，烧饼店就有97032家，相关企业是达到20238家，其数量远超其他的饼类。在这些烧饼店的带动下，烧饼也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主食小吃之一。在抖音平台上，烧饼相关话题的曝光量接近300亿，在小红书上呢，有关烧饼的笔记多达100万篇。在庞大市场需求的支撑下，许多地方的烧饼品牌崛起了，开始进军全国的市场，并且呢，实现规模化的增长。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一块还不到2个巴掌大的烧饼逐步演化而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本期节目就来聊一聊我们的财富智慧，聊一聊烧饼的发展历程，探索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养活近12万家餐饮店的，也聊一聊如何靠着烧饼去做生意呢？说烧饼撑起了12万家生意，这绝对不夸张。烧饼，我国传统面食的璀璨明珠，它是以面粉、芝麻、食用油等为原料，经水面发酵入烤炉烤制而成的。其起源可追溯至汉朝，由西域传入。当时呢，中原百姓善用蒸煮法制作面食，而中亚地区呢，则擅长烤饼。汉朝初期，汉使频繁地出使西域，归国时带回大量的西域美食，其中呢，便有烧烤的馕，汉语称之为糊饼。这个糊饼呢，便是烧饼的雏形，内无馅料，表面撒满芝麻。而北魏时期呢，糊饼更名为烧饼，制作工艺也更为规范。原料是以白面和羊肉为主，调味有葱白、豉汁、盐等。制作的时候呢，用牛骨髓油起酥，再加入蜂蜜和面，最后在炉中烤熟。历经千年传承与发展，烧饼的制作工艺日臻完善，形成了统一的制作标准。首先将面粉

酵母和水还有食用油混合揉成面团，发酵约三小时，直至面团体积膨胀成蜂窝状。其次呢，将面粉、食用油和香料混合制成油酥，涂抹在面皮上。再者，将面团擀成椭圆形或长方形，包入油酥，卷起后压扁成饼状。最后，将烧饼放入平底锅中，小火烙至两面金黄酥脆。在此基础上，各地的厨师结合本地的饮食文化、烹饪工艺和制作手法，创造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的烧饼。比如说，河北石家庄的钢炉烧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山东淄博的周村烧饼，薄如纸，脆如饼干，常作为零食；安徽黄山的烧饼，外形似蟹壳，层次丰富，酥脆可口。烧饼的吃法呢，也不断的创新，衍生出夹肉烧饼、油炸烧饼、夹冰激凌烧饼等创意的吃法，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凭借外皮酥脆、内里松软的口感，历经2000年的演化，烧饼已然成为全国性的大品类，养活了多达12万家门店或者是企业。据企查查显示，与烧饼相关的企业或门店多达了117270家，其中呢，烧饼店占比97032家，相关企业占比20238家，远超其他的饼类。在此期间，不少主打烧饼的馆子开始成立品牌、注册企业，以连锁化、标准化的方式迈向规模化的发展。比如说，武大郎烧饼在2009年由凉山武大郎食品有限公司创立，以武大郎为故事原型构建品类故事，低调开店后，在山东、河南、广东等地扩店达1000多家，成为烧饼领域的佼佼者。缙云烧饼聚焦浙江烧饼品类，这种烧饼呢，表皮松脆，内质软糯，油而不腻，鲜香满口。目前呢，在浙江上海已覆盖了884家门店。还有就是在我们东北比较出名的晨光烧饼，于上世纪90年代由创始人崔叔创立，起初呢只是上海的一家小店，历经20年的发展与创新，始终坚持手工制面，如今呢已在辽宁、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省份拥有800多家门店。除了刚刚我说的比较有影响力的烧饼品牌外，烧饼市场还有许多规模达100家以上的烧饼品牌，比如说武学堂370多家、朱阿根317家分店等等。话说在这些品牌的带动下，以及无数烧饼小店的推动和千年的文化培育，烧饼已在全国征服了无数食客，并且呢，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巨大的曝光量。在抖音上，烧饼相关话题曝光量近300亿，在小红书上，有关烧饼的笔记多达100万篇。随时烧饼的热度不断增高，地方性的烧饼也开始备受关注。比如说，黄山烧饼是黄山的传统小吃，外皮酥脆，咬下去呢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内馅咸香，里面梅干菜的特殊风味和猪肉的鲜美相互交融，在抖音上斩获了20亿的曝光。还有就是吊炉烧饼，利用吊炉悬空的烘烤，从而诞生了吊炉烧饼，最早起源于山东菏泽地区，在去年在抖音也斩获了8亿的曝光。此外呢，还有梅菜扣肉烧饼、麻酱烧饼等地方烧饼都获展了上亿的曝光。那么我们有一个问题哈，就一下子想出来了，就是不足2个手掌大的烧饼到底有什么魅力，能够拥有几千家品牌店呢？从品牌角度来讲呢，烧饼撑起了12万家门店，成为全国性的大品类。从品牌角度看呢，多个品牌门店数量接近1000店规模，品类的潜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从需求角度看，烧饼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量也巨大，斩获了几百亿的曝光量，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源于烧饼自身的魅力。首先呢，从消费视角来看，烧饼酥脆可口，内里软嫩，地方风味多。比如说在我身边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如果一个一个采访的话，我就发现没有

几个人不喜欢吃烧饼的，因为它酥脆可口，外焦里嫩。许多烧饼呢以酥脆为主要特色啊，比如说周村的烧饼薄如蝉翼，咬下去呢咔嚓一声，那清爽不油腻的口感令人陶醉。蒙城的油酥烧饼色泽金黄且层层透亮，入口酥脆的同时香甜可口。北京的芝麻酱烧饼焦香酥脆，一咬满口掉渣。有一年去北京的时候吃火锅，点了两个麻酱烧饼，真的别有一番滋味，吃下去香香脆脆的，还有股麻酱的味道。那部分的烧饼呢是具备外焦里嫩的独特口感。山东菏泽的吊炉烧饼因其独特的吊炉烘烤方式呈现出外焦内软的效果，香气弥漫开来。缙云烧饼呢，它是用特制的木炭炉烤制的，外焦里嫩，还散发着独特的炭香味儿，内里软嫩，富有嚼劲儿。不少年轻人喜爱烧饼啊，就是因为其内里软嫩且富有嚼劲的口感。像北京的烧饼，外皮酥脆而内里软嫩；黄山的烧饼呢，是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并且是有馅儿，馅料还非常丰富。泰安的火烧呢，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松软香甜。有些烧饼的面团儿经过特殊的处理，从而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嚼劲。比如说钢炉烧饼，使用特制的钢炉烤制的，外脆内软，面粉的自然酸甜味儿和芝麻香气相搭配，口感是酥脆又有嚼劲儿，口感各异，馅料丰富。经过千年的演变，不同地方的烧饼是各有特色。比如说淄博的周村烧饼是以酥香薄脆四大特点闻名的，并且呢它这个外形圆，并且是颜色黄黄的，正面呢贴满芝麻仁儿，背面酥孔罗列，薄似杨叶，像杨树叶啊。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部柔软，芝麻酱和椒盐的香气是四处飘散。缙云烧饼呢，外皮酥脆，内部饱满而有深度，香甜可口，微咸的滋味让人回味无穷。那说到这儿呢，烧饼的口味有甜的，有咸的，有辣的啊，有肉的，有素的，还有就是外面裹着，比如说现在有沙拉酱，有巧克力酱，各种各样的烧饼。其次呢，我们从创业的视角来说啊，地域的烧饼种类繁多，成本结构低，用户群体庞大。因为烧饼地域化的口味使它拥有了庞大的客群基础，从而成为常年不衰的经典项目，一直吸引众多创业者投身其中。比如说企查查的数据显示，即使是处在疫情期间，烧饼每年仍会新增万家门店。到2023年，尽管市场有所回落，地方饼类崛起，烧饼依旧保持着每年新增9000家的增速，稳步的发展。它之所以如此吸引创业者，是因为具备以下几种优势，我们的创业朋友可以听一听啊。地域烧饼种类繁多，为创业者呢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而且呢地域烧饼种类丰富，也为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那还有就是烧饼传承千年，亦有不同地区发展出各式各样各种的版本。在北方有北京的麻酱烧饼，天津的烧饼夹里脊和河北的驴肉火烧，这都是烧饼。而在南方呢，则包括黄山的烧饼、缙云烧饼和南京的鸭血烧饼等。这些烧饼呢，为创立者在创立品牌和实现差异化竞争时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助力他们实现规模化的开店。比如说有的品牌是以山东的武大郎烧饼为主打，以武大郎为原型构建品牌故事，就成功的开设了千家门店。还有品牌呢专注于缙云烧饼，从浙江本土出发，密集开店就达到了800家门店的规模。此外呢，武学长的羊肉串烧饼是源自山东济宁市，将油炸羊肉串夹入内部切开的面饼中，使烧饼具有羊肉串的香味，再搭配烧饼本身外皮酥脆、内里柔软的口感，也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并在陕西、河南等地开设了300多家门店。话说这个武学长的羊肉烧饼其实有点像我们俗称的肉夹馍啊，丰富的馅料种类不仅为创业者提供了庞大的品类选择，还为他们在原有地域烧饼的基础上进行口味、食材、造型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一些品牌将不同区域烧饼的口味进行融合，创造

造出了地域复合型的口味，比如说将北京麻酱烧饼的馅料和南方的梅干菜内馅儿相结合，还有品牌呢选择以健康的食材制作烧饼，推出了全麦面粉的、杂粮面粉的、低糖馅料等健康版的地域烧饼。可以说烧饼的成本结构低，也契合了大众消费需求，相较于许多饼类，烧饼的价格优势是相当的明显。这个烧饼的价格大多定位在5到10元上下啊，我觉得10元以上的很少了，基本都是5元以下的。以大众点评上的西安烧饼店为例啊，三兄弟烧饼的高炉烧饼人均是9元，那朱阿根烧饼呢在10元上下浮动，晨光烧饼呢大概在5元以下，众多武大郎烧饼价格也不超过8块钱。烧饼价格之所以便宜，与它较低的成本结构密切相关。首先，烧饼制作是相对简便的，没有太多的复杂工序，也不需要高技能的工人，熟练的烧饼师傅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大量的烧饼啊。其二是制作烧饼的设备比较简单，像烧烤炉、案板、擀面杖等，这些设备购买价格不高，而且使用寿命比较长。第三就是很多烧饼在街边小摊售卖，不必承担高昂的店面租金，即便是在店铺内销售，烧饼店面积一般不大，租金呢相较于其他的餐饮类型要低得多，刚需属性强，用户群体庞大，烧饼作为一种饼类食品，早已成为除了米面之外的刚需小吃，覆盖早餐、午餐、晚餐等全时段的消费场景。此外呢，烧饼历经千年的演化啊，门店数量超过12万，遍布全国各地，其渗透力是远超于其他饼类，也俘获了无数食客的心。比如说在抖音上，你随便搜一个烧饼这个话题，真的是爆火，总热度达到100亿之多，许多地方的烧饼也获上了上亿的热度，其中这个黄山烧饼是12亿，吊炉烧饼2亿等。那刚刚我们说这么多，就是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使得许多地方烧饼一旦走向外地，搭配着小店模式和单品的战略，就很容易掀起市场潮流。比如说烧饼夹里脊，它本来是安徽蚌埠的传统小吃，被众多的创业者就带到了京沪两地，以20平方米的小店采用烧饼加豆浆这种非常简单的产品模式，快速在京沪两地批量开店，掀起了不少的市场热潮。就像前几期我们曾经说过，上海有一个年轻的90后创业者，他在这个很多写字楼为白领带去9.9块的烧饼加咖啡啊，这种新式的早餐也赢得了很多白领的欢迎。还有就是这个有些地方的烧饼已经出圈了啊，正在积极的进化，比如说它这个在口味上创新啊，形式多样。为了将地方烧饼推向更远的地方啊，很多的当地政府和本地创业者是费尽了心思，有的地方主打联动啊，整合行业协会的力量，促进本地烧饼有序的走出省份，迈向全国，走向全球。有些创业者呢，就选择将区域性的烧饼带到京沪等地啊，借助一线城市的资源优势，推动烧饼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大众的视野。还有一些品牌呢，则按照自己的理解创新新式烧饼，再搭配小店模式，谋求自身的市场定位。首先一方面呢，当地牵头组合行业协会，制作统一的标准，推动地域烧饼突破区域壁垒，向全国规模化发展。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缙云烧饼，哎，我们好好学习一下啊。缙云烧饼呢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的传统小吃，拥有650年的历史。据说呢，当地百姓曾经模仿皇帝的丹炉，用竹筒、竹木做外筒，窑土做内壁，制成土鼎，专门用来烤制烧饼。这个烧饼特色呢，是在于梅干菜和夹心肉为馅料，用白炭高温烤制而成的。缙云烧饼呢，它这个表皮松脆，色泽金黄，肉质软糯，咸淡适中。为了推动缙云烧饼健康有序的发展，缙云县这些年呢，一直对缙云烧饼进行产业化升级。2013年的时候，缙云县提出了将缙云烧饼作为推动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并有计划地引入现代产业模式，将其打造为县城的新名片。
为此呢，形成了这个自主创业。

啊，政府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以及农户加合作社加协会三种利益联营的模式啊。为了进一步促进缙云烧饼的发展呢，这个缙云县在2014年的时候也成立了烧饼办，并安排了500万专项资金用于打造缙云烧饼品牌。之后呢，缙云县还设立了烧饼班，举办烧饼节等一系列的措施，推动自己的品牌啊，这个向更大更远的地方发展。在缙云县的推动下呢，这个缙云烧饼啊，不仅遍布全国，还走出了国门。截止到2023年，缙云烧饼在全国开设了699家示范店和8000多家草根摊点，并累计在全球开设了8000多家店铺，覆盖了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等16个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呢，由创业者将地域烧饼带动京沪两地，借助一线的地理高位、多样化的用户构成以及集中式的媒体资源，加速烧饼出圈。我们来以烧饼夹里脊为例啊，这一美食呢本是安徽省蚌埠市的特色小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猪肉、猪里脊肉或者是羊肉切成薄片，穿在竹签上进行油炸处理后，再夹入油酥的饼内。这种别具一格的吃法是吸引了众多的餐饮创业者，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烧饼在本地的市场潜力。为了让其适应京沪两地商业环境的种种要求，创业者们针对烧饼夹里脊开展了一系列的商业升级措施。其一呢，就是构建以烧饼加豆浆为主的产品矩阵。豆浆和烧饼啊，向来是最经典的搭配组合，两者是相得益彰。这种矩阵模式呢，不仅丰富了产品种类，而且能够稳定店铺的收入来源，让顾客在购买烧饼夹里脊的同时，也可以选择搭配豆浆，也增加了消费的可能性。其二呢，就是着重凸显烧饼现做现卖的这个特点，并将价格精准地控制在10元左右啊，大家都能接受。在当今餐饮市场上，消费者对于食品的新鲜度和性价比都极为看重，现做现卖的烧饼散发着诱人的烟火气，那种刚刚出炉的香气足以吸引过往行人的味蕾，而10元左右的价格让消费者觉得物超所值，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消费欲。其三呢，就是大力推行10平方米小店的经营模式。这种小店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灵活地占据商城、学校、街区等人员流动频繁的高流量的铺位，借助这种地段庞大的人流量，快速地实现店铺的扩张布局，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将品牌影响力迅速地扩散开来。最后一点就是采用半工业化全流程的操作模式，这种模式在保留传统手工制作精髓的同时呢，借助工业化管理的理念提升工作效率。从食材的准备工作到烧饼的制作、里脊的油炸、最后的组合包装，每一个环节都经过精心的流程设计，既保证了食品的质量与口感，又能在短时间内满足大量顾客的需求。在完成这一系列升级之后，众多创业者利用京沪两地丰富的优势资源，集中力量让蚌埠烧饼夹里脊在京沪两地迅速地蔓延开来，并逐步向全国扩张。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品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规模化的扩张。比如说每日一饼这个品牌，凭借着亲民实惠的价格、现烤现烙的独特方式，在北京市场迅速崛起，其门店数量不断的增加，如今呢已经扩张到30多家，并且呢还有多家新店正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不仅如此，它的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已经有2家门店延伸到上海，进一步拓展了品牌的版图。还有就是好开心烧饼里脊这个品牌同样表现相当出色哈，它的增速迅猛非凡，它是以北京为据点，在北京呢已经拥有28家门店，广泛的覆盖双井、永和宫、景泰路等多个繁华地段。在此基础上呢，品牌是积极开拓市场，又在天津开设了9家烧饼店，到目前为止门店数量已经接近了37家。最后呢，创造差异化的口味，找准品牌合适的定位。

0: 就像这个武学堂羊肉串加烧饼，他就巧妙地把传统的羊肉串和烧饼融合起来，开创出烤串夹烧饼这一全新的品类。为了进一步强化烧饼的差异化卖点，武学堂把品牌定位为一人食烧烤，这一举措既迎合了大众对烧烤的喜爱之情，又满足了非常精准的一人食的消费需求。基于这样的情况呢，武学堂还打造了小店模式，店内配备成套的机器设备，采用自动化的操作，按照设计好的出餐标准和流程运作，这样呢就省去了大量不必要的人工开支，从而降低了创业风险与运营成本。而朱阿根烧饼呢，则凭借多品类烧饼搭配小店模式，不断地向外拓展。其一呢，就是不断扩充烧饼的口味，在传统的鲜肉烧饼、梅干菜肉烧饼、榨菜鲜肉烧饼等猪肉馅口味之外，还研发出了香麻鸡味、紫兰牛肉味、葱油味、白糖味等多种口味。其二呢，就是实行20平方米小店加3分钟出餐加2人的经营模式，能够覆盖更多的消费场景，既可以开展外卖业务，也能够布局堂食的场景。其三呢，就是构建品类矩阵，在店内除了售卖经典的烧饼之外，还可以提供烤肠、双皮奶等经典小吃以及特色饮品，全方位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当然了，今天用这么大篇幅哈，在我们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和您聊这个烧饼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小见大啊，给这个想要创业或者是不知道什么项目好的朋友，也是给你们一点建议和提示，希望呢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和灵感。当然了，我们也不做任何的创业推荐啊，在这里呢也是还是提醒您，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说了这么多烧饼的好处，其实烧饼它也有自己的困境，因为不论是地方推动烧饼的产业化升级，还是创业者。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蓄时短、油电切换

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百分之，接近五分之一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50%。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40%，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80%放缓到45%。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HEV 百公里4.6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1.5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50%的市场格局当中，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411.6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56%，而剩余44%燃油车当中，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

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

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拒绝虚假 APP， 别让贪念浇灭善意之光。

0: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2: 下面有请八八九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舞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舞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新剑七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舞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E5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米6啊、1米9和1米6、4米62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米88。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

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这期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17.98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00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8.86升。

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儿，就是旗舰水准，旗舰是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万9千八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万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万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8.8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是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就是最近啊，这个非常火爆的伊兰油啊。伊兰我们现在已经发了大概有两车了啊，有两车了。两车的听友，大家的感受还是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距离咱们哈尔滨市区大概280公里，我们到目的地的话也是直接到伊兰县里面啊。这个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伊兰，哈尔滨的东部。有这座被三山环抱、四水绕城的千年古城，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它确实就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伊兰。说伊兰，大家肯定都知晓伊兰这个地方，但是呢，有没有人或者有没有更多的人了解它是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呢？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啊，声闻塞北3000里，名冠江南16州，也就是说确实能够看出这座千年边城在古时就声名远播，闻名大江南北了啊！而且这里山林叠翠，那么也是五国的故都，坐井观天的故里，辽金古韵啊，满清民俗都在这儿交融。